0: 由许冠杰同黎比得合作填词呢首《加格尔潮》，旋律系嚟自50年代英文金曲《Rock Around the Clock》。嗱，呢首中文版歌词内容到今时今日都唔会过时噶噃，因为大众市民成日都面对紧百物腾贵、物价上涨所带嚟嘅生活压力。如果加埋好似加拿大同美国咁，间唔中就出现贸易纠纷，互相实施不合理嘅关税，必定掀起加格尔潮。受苦的咪又是我们这些星斗市民。除了讽刺时弊的作品，黎比得亦有古典优雅的歌词，就好像跟着这首《梨窝浅笑》，透过描写家人甜美笑容和爱情，由甜蜜转为悲哀的过程，意境凄美，一起欣赏一下。
1: 梨窝浅笑，

跟住落嚟有个怕丑仔，见到自己搭同嘅虾妹，开心到讲嘢都夹着脷，手脚仲震到痹。至于虾妹，啲人就劝佢踏实揾个知心伴侣啦，唔好追求浮华。希望许冠英唱出嘅《虾妹共你》，最后两位主角能够修成正果啦。

0: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

再次回来赖个新地节目，今日的主打推介和各位分享更多鬼马填词人黎彼得先生的音乐作品。谭后唱这首《爱人女神》，歌词表达对恋人坚定不移的爱意和崇拜，究竟有几崇拜呢？直情是视对方为生命中最亲密，甚至提升到女神的高度，非常神圣啊。接着这首歌带大家进入另一种的境界，当中有梦幻昏醉的感觉，表达了人在现实面对悲欢散聚的时候，会选择暂时抛开忧虑，寄情于虚幻和沉醉中的心境，有梅艳芳的《梦里共醉》。

接住有一位样靓、身材正、打扮前卫同思想开放嘅年轻女子同大家见面。佢唔使忧柴忧米，仲有勤力嘅父亲喺街市卖鸭蛋赚钱俾佢使。但系呢位嚟自尖沙咀嘅苏时小姐，有冇好好珍惜佢呢份青春同光阴呢？

0: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尊贵呢？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2: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跟住为大家准备张国荣呢首《第一次》，表面上系一首劝导人放开怀抱、勇敢面对人生初次经历嘅励志歌曲，但有传闻话黎彼得承认真正嘅意思系指男女之间嘅情欲，你又点睇呢？

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嘅影视主题曲继续有黎彼得填词嘅作品。一班15、16岁嘅少女，因为唔适应传统教育制度，离家出走，最后流落九龙城寨、茶果岭或者风雨场所，沦为小偷、吸毒者，甚至系性工作者嘅悲惨遭遇。呢出题材大胆嘅香港电影，系1982年上映嘅《靓妹仔》，由温碧霞、林碧琪同麦德和主演。林碧琪更加荣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主题曲《自由在我手》，表达年轻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由余安安带俾大家。
2: 又见校长啊？点解唔好好地读书啊？

你可以提供啲财经资料俾佢哋。迟啲咧，我可以举荐你哋做公关小姐。个行业公关几咁重要啊！总之咧，讲多就无谓，食多就会就系唔揾不知所谓，揾到就玉皇大帝，贴仔金币艺，揾到咧就拥有一切。Is that right?

0: 跟住落嚟有一间保安公司，里面嘅高层至基层员工充分反映80年代香港治安同社会百态，讽刺请保镖求平安嘅市井心态。呢出81年上映嘅《摩登保镖》由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英同许冠杰主演，许冠文更加凭住呢部电影荣获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殊荣。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新地啦。拜拜。
1: 考车牌嘅同学由公司训练40个钟，35个钟咧就喺班房里边训练，最后5个钟派出由师傅就教你哋嘅。好啦，你睇睇佢哋先啊。
2: 我大家再记一次啊。后镜塔时几粒子入波手掣，
1: 迷你个位啦。后镜塔。是啦，极力止播厕所关，手掣啦，摆右手右门，极力止，摆右睇啦，又极力止，厕所关啦，又摆右睇啦，
3: 你做咩啊？
4: 我睇有冇撞亲人啊嘛。

0: 我查過曬呢啲記錄啦。如果你做埋呢個月咧，啱啱十五年，有五萬退休金。如果而家唔做咧，一個先都冇。
1: 喂，老細，我做十五年噃，出生入死嘅喎，啊！
0: 你出生入死，你記唔記得？1970年啊，恒生銀行嗰單嘢啊，個個夥計都搏曬老命，淨係你自己唔敢喐咋。1974年保生銀行嗰單嘢啊，啲賊都未開槍，你自己又撲低啦，自己跌落個垃圾鏟度，自己慘出條頸，你記唔記得？
2: 你老實講啊，我係咪真係咁冇料？
3: 咁又唔淨止冇料，簡直蝦人憎添。
4: 係啊，蝦人憎啊！
2: 咁你唔使坦白到咁鬼離譜嘅。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鲜美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元，不要冻饮减1块，买2送1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好加2块。
4: 鲜美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那些移民之后才知道的事儿。英语不努力学真的是掌握不了，移民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但是，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想要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华侨，英语程度还是初级。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而到国外才知道，中国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才见得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出了国之后也才知道，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国内人总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还是在华人社区。出了国也才知道，频繁更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粗略计算，来加拿大6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10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从送晨报到送披萨，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的身份转换，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能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移了民我也才知道，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道经常说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儿。移了民也才知道，在这边上电视上报纸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媒体是喉舌，高不可攀，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过几天您中了649彩票，后天大小报纸都会有你的照片。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疼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之后，发现西人一口小白牙，四排珠，赛预备，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西方政要真的是没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就见过加国的前总督伍冰之，除了有2个粗壮男子5米之外相随，人家吴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和省长、市长、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倒会更有很多吹牛的资料。还有就是与新人交往，其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新人朋友，其实不然。与新人比较深层次的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物的关心程度甚于外语，普通新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最后就是移了民之后发现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一点都不新鲜，龙线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肉联厂杀猪。人呢，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管理小故事。威尔逊是假日酒店的创始人。一次，威尔逊和员工聚餐，有个员工拿起一个橘子，直接就啃了下去。原来那个员工高度近视，错把橘子当苹果了。为了掩饰尴尬，他只好装作不在意，强忍着咽了下去，惹得众人哄堂大笑。第二天，威尔逊又邀请员工聚餐，而且菜肴和水果都和昨天一样。威尔逊拿起一个橘子，像昨天那个员工一样大口咬下去。众人看了看，也跟着威尔逊一起吃起来。结果大家发现，这次的橘子和昨天完全不同，是用其他食材仿制成的一个橘子，味道又香又甜。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威尔逊忽然宣布，明天开始安拉来当我的助理。所有人都惊呆了，觉得老板的决定很突兀。这时威尔逊说，昨天大家看到有人误吃了橘子皮，安拉是唯一一个没有嘲笑他，反而送上一杯果汁的人。今天看到我又在重复昨天的错误，他也是唯一没有跟着模仿的人。像这样对同事不落井下石，也不会盲目追随领导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理人选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力关键体现于在于识人，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流露的细节中，能否细致观察每个人，并发现真正的人才。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小时候家境不好，为了生计，很小就去卖报纸赚钱。你一天要跟我订多少份报纸去卖？报亭老板问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别的孩子能卖多少？他羞涩地问。老板笑着说，这可没法说，少的卖几十份，多的能卖几百份，但拿的太多剩在手里是要赔钱的。李秉哲想想说，那要一百份吧。老板有点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李秉哲空着手来到报亭，老板纳闷地问，昨天剩下的报纸呢？卖完了，我今天想要二百份，李秉哲答。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三天一早，李秉哲又空着手来了，张口要三百份。老板十分惊讶，决定跟着他，看着他是怎么卖报的。李秉哲到了车站之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四处叫卖，而是不停地往候车乘客手中塞报纸，等一个区域的乘客发完了，这才回来收钱，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老板疑惑地问，会不会有人不给钱跑了？有啊，但是特别少，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报纸，不好意思坑一个孩子的报纸钱，跟那些把报纸砸在手里的报童比，算总账还是我卖得多。李秉哲自信地回答。老板立即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哲理是，企业的第一使命就是获取客户，盈利是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两者不能错位，否则只能先甜后苦，做一锤子买卖。欲取先欲绝对不是什么策略，而是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智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3: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2: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管理的几个小故事。北方的某个小城市，一家海洋馆开张了，50块钱一张的门票令那些想去参观的人望而却步。海洋馆开馆一年，简直门可罗雀。最后急于用钱投资的投资商以跳楼价把海洋馆脱手，黯然回到了南方。新主人入主海洋馆后，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广告，征求能使海洋馆起死回生的点子。一天，一个女教师来到海洋馆，她对经理说，她可以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按照她的做法，一个月之后，来海洋馆参观的人天天爆满，这些人当中有1/3是儿童，2/3则是带着孩子的父母。3个月之后，亏本的海洋馆开始盈利了。而海洋馆打出的新广告内容很简单，只有12个字，儿童到海洋馆参观一律免费。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客户那里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废话吗？可我们身边到处可以见到的只想到向客户收费而忽视其核心诉求的商家，满足客户的核心诉求，取悦客户最在意的人，哪怕看似免费，反而会迎来滚滚财源。商业啊，就是这样有趣。1976年，美国纽约邮报刚刚被报业大亨默多克收购，新老板上任，小记者艾伦很怕自己被炒鱿鱼。可这时艾伦的妻子要临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知道该不该请假去照顾妻子。那天上午，艾伦接到通知，新老板默多克要给大家开会。会议开始了，默多克站在台上讲起自己的报业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艾伦看起来听得很认真，但其实如坐针毡，只想快点知道妻子的情

既然是他家里的事儿，我们还是暂时回避吧。说完便带头往外走。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100多位同事依次退出了会议室，直到艾伦接完电话才回来。默多克重新站上讲台，对艾伦说，谢谢你为我创造了更多的时间，让我可以把报纸的未来想得更清楚。他用简短的话结束了会议，然后走进艾伦说，现在你可以去照顾你的妻子啦。30年之后，艾伦成了这家报社的总编辑，这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儿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优秀的领导者都善于凝聚人，并在获得人才之后能够引导并激发他们的潜能，而要完成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在于要获得人心。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发自内心诚心尊重你的人才。你由衷信什么，才能拥有什么。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不要让生活被沙子填满。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拿起一盒鹅卵石倒出来放在桌面上，然后拿起一只瓦罐打开，瓦罐里面有一些高尔夫球，他把鹅卵石也放进瓦罐里，把瓦罐装满之后让学生们看。瓦罐已经装满了，教授又拿起旁边放着的一个方框盒子，把里面的沙子倒入瓦罐，沙子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然后他问学生，这瓦罐是不是满了？学生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教授制作了两杯咖啡，又向瓦罐里倒，有效地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现在，教授说，我要告诉你们，这罐子代表你的生活。高尔夫球是很重要的，代表你们的孩子、你的健康、你的朋友和你最喜爱的东西。如果你受到严重的损失，只要他们仍然存在，你的生活仍然会是圆满的。而这些鹅卵石代表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喜欢的工作、你的房子和你的车。而沙子代表一切小的事情或小的东西。而如果你的罐子里只装满了沙子，那么还有没有空间让卵石或高尔夫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小的东西或小的事情上，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会幸福。重要的是你的幸福，你要关心照顾好你的孩子，你要抽出时间和你的伴侣出去吃饭，你还要找出时间清洁卫生做家务。高尔夫球是第一位，代表你的爱人和孩子，设定好优先次序，其余的只是沙子。这时候一名学生举起了手，并询问咖啡代表什么。教授笑了，他说，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它只是正好说明，不管你的生活如何忙碌，你总要抽出时间陪你的爱人或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一些像沙子一样无聊的琐事所纠缠，我们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家人，更是无暇

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自己觉得生活是忙不完的忙，甚至很难理出个头绪。我们竟然连和家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比我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快乐与健康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呢？朋友们，教授这个充满哲理性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启示，那就是无论你工作有多么忙，无论你被多少千头万绪的琐事所纠缠，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亲人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记得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被沙子填满。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事的变迁你无法左右，只能随缘。要想活得快乐，要学会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烦恼和忧愁。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愚者的借口。人生要学会沉淀，沉淀经验，沉淀心情，沉淀自己。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生活的最高境界，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和温暖。耐心点儿，坚强点儿，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有些人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生活总是起伏跌宕，不要抱怨什么，你就是再快乐也会有烦忧，你就算再倒霉也会有幸运。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你给世界一个什么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缘深多聚聚，缘浅随它去。人生看清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北戴河是中共高层暑假避暑的一个地方，那么芒果干是在台湾芒果干的谐音，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替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的时候，他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下达了密令，秘密的命令，要介入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因此高雄非要赢不可。把这个北戴河的密令啊说的煞有其事，可是根本经不起两岸政治基本常识检验，这明显的是假北戴河之名行选举动员之实。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中脱稿说出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工作下达非常严厉的指令，包括四个面向啊，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强化实质治理台湾，经营第五纵队，推动统一，要求在台湾的势力在年底九合一选举时候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那么赖清德说，高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选举结果攸关台湾前途，我们非胜不可。我们指的就是民进党，非胜谁要胜？赖瑞龙选高雄市市长人要胜。在台湾制造亡国感早已经是民进党的选举的语言标准配备，差别在于每一回选举的时候都要想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2020年是芒果干亡国感，现在呢叫它到北戴河密令。但是这个孔中牌究竟是不得了的重磅的情资，还是智商公信力的选举操作了？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的意涵，以前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在夏季避暑的时候在北戴河集体办公，交换政策人事意见，有这个传统。但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取消暑期办公制度以后呢，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外界对于高层的暑期活动的一个统称。习近平上任之后，过去北戴河派系的协商、权力折冲这些功能明显的有所转变。虽然高层领导寻广利前往避暑，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可能碰面谈事情，但是不存在召开有正式议程会形成决议的北戴河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交换重大政策意见，正式的决策还要回到政治局、中央全会等等共产党党内的程序要走完。因此把北戴河暑休描绘成可以下达四道密令的正式决策的会议，这跟现实的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完全不符合。更何况呢，北戴河向来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打进去的目的标的之一， 只能从后续公开的行程还有人事的变动反推哪一种推论是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戴河经常是网民笔下虚构中共斗争逼宫的场景，因为你再怎么胡说八道胡扯无从查证。哎，神奇的是在这里，赖清德的国安幕僚就像坐在北戴河会议室里面做记录一样，连四项对台的指令都能够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仿佛是好莱坞里面的汤姆·克鲁斯阿汤哥附身，潜伏北戴河上演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打入核心的情报的能力，那当然是台湾的福气。如果只是拿公开的资讯炒冷饭，那么你就有责任说这是研判，而不要把它包装成秘密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赖清德口中的命令，发现全部都不需要潜入北戴河就能知道的事。例如今年二月份中共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公开讲的就是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提升国防支出，则以以武谋独的说法予以评级。这些都是公开的讯息嘛。到了六月份国台办对台湾提升国防支出啊，以武谋独的方法，是不是新闻里都有？而北京持续推动飞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灰色地带的行动，外交国际法压缩台湾的治权和国际空间，这都众所周知的现在进行式嘛。而且很多外交的打压等等，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四项命令不是公开政策，就是新闻时事报道。可是呢，把它打包包装以后变成了北戴河秘密命令，说这是中共借选的证据。所以高雄人就得让赖瑞荣当市长，才能守得住台湾的前途。我都很好奇，赖总统讲完以后难道不觉得逻辑怪怪的吗？那么总统以及国安团队必须回答国人一个问题，命令之说到底是直接的情报还是综合的研判呢？如果是直接情报，那政府有义务对情报的可信度进行说明。如果是综合研判，为什么要把公开的资讯分析讲成恐吓国人意味浓厚的中共的指令呢？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不脱两种情形，一个是国安幕僚膨胀资料的分量，让赖清德总统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是原始报告只是针对资讯进行研判，但是赖清德总统自行将国安研判予以政治化。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指鹿为马，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搞得好像在状况外。目前国安会的组成，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李问、赵怡翔，这些人都有显明的政治色彩。全世界的国安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把政治立场带进到情报的判读上，当研判变成密令，就是政治影响情报的后果。北京以不当的方式介入选举，伤害的是台湾的民主。但政府如果利用虚构的名目制造恐惧，把不同政党参选人贴上中国爱国力量的标签，把非绿营的选民打成中国在台湾的势力，那么侵蚀台湾民主人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进党咯。那么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上面大卖芒果干，还是操弄了抗中牌作为年底选战的主轴。可是周遭的国际局势已经有变化，特别是在台湾社会舆情的民意的浮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牵动的是台湾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和未来的前途。环顾当前台湾的处境，东南亚所谓盟友的质变最为明显，这都最近 一两个月的事。譬如说泰国总理阿卢廷更趋亲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甚至支持武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反对美国使用基地支援台湾，而印尼北京更密切的二加二的合作，日本防长参拜靖国神社，赖政府尽管是默许，但日本仍积极的寻求恢复靠拢的大陆，而川普为了个人的恩怨缩小了美国跟韩国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撤走了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诸多不利情势的演变呢，让台湾更为孤立。那么外在的讯息万变，诡谲多变，可是对内呢，还是持续挑起矛盾，继续拒绝附属依法行政。韩国瑜怒斥赖政府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但是还是傲慢的回应，而陆委会放大了声量，继续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从赖清德甚至参选人一再反复的大卖亡国感芒果干，让抗中牌扭曲芒果干变成了芒果梨，那么制宪离造还拖着全民走向了深渊，无视外界局势不利于台湾。那么在台湾里面操纵的抗中牌呢，甚至走火入魔的迹象都产生了，譬如说汉光演习荒腔走板，装模作样的无人机，这些都让被掏空血汗钱的台湾人民呢又气又惊。现在东南亚明确表态，而日本见风转舵 ，TACO 成了其左揽北京右拢平壤的川普，更可能在海湖庄园里面一推二五六。所以芒果干已经被赖政府搞成了芒果梨了，抗中牌甚至不是一张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其他的意见，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当抗中保台贩卖芒果干在多年的操作之下，随着国际局势以及老百姓们的觉悟，芒果干有变成芒果梨的可能。那么当今台湾民众需要警惕的是如何制止赖清德政府的抗中派走火入魔，可是显然对于各种建议真言充耳不闻，甚至挟持司法变相的压迫，只能靠选民从年底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给一记重锤当头棒喝，不然的话对于两岸的关系，对于美日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重新调整做法。持续操作抗中牌挑衅的后果，那么习近平在江泽民百年纪念会上讲得很直白，九月份川习会更是关键的变局。当亚洲东南亚附近的邻居的表态已经很难扭转回来了，所以 对于民进的当局当芒果干胡搅成芒果烂泥的走火入魔的恶果呢，不能由无辜的人民来承担，所以只能靠自己的选票来投下你所认为重要神圣的一票来扭转这个情形。所以民进党靠着芒果干的伎俩在前几次选举中得逞，但是也被选民惯出来了他傲慢的姿态。所以唯有明白这个情形，遏制当局走火入魔，才是台湾最佳的自保之道。除了假借着北戴河的密令而贩卖芒果干，也就是芒果干，那操作多次之后慢慢现在不灵了，变成芒果梨了，更有可能芒果干变成拔蜡干，也就是永远不兑现的。当他在高雄辅选的时候讲了中共北戴河的密令，那么过了两天又去云林辅选的时候完全不谈这件事了。他也知道北戴河会议这个不可能会有密令的，但是依旧强调中国对台施压和借选越来越严重，年底选举被中共视为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就取消了中央暑期办公的制度嘛，所以北戴河的密令至今也未见出任何文件。那么赖清德不断的放送芒果干芒果干，难怪被媒体调侃那国安单位是否派了情报人员特工躲在中共常委的床底下偷听呢？这当然是笑话一句。所以当他在行动中常会替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赖瑞雄辅选的时候讲了北戴河的事，那么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呢就反呛，如果真有中共介入选举啊，那么请国安单位查办，不要任由影射的言论到处流窜。高雄不信赖，我管你是大赖还是小赖。所以老百姓也有老百姓另外一个角度跟思维的看法。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也指出了境外势力透过 AI 技术影响选情，所以呢呼吁民众对选前突然出现的政治爆料影片录音提高警觉。但是赖清德所说的北戴河会议对台湾选举做出指示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天了，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国台办或者中共的官方公开文件证实这个北戴河密令这件事。连台湾的陆委会也指出来了，北戴河会议主要是由中共高层用来交换意见分析形势，通常不会公开形成具体结论性的文件。这就说明一切了吧，前面脱稿演出的就是为了要贩卖台湾要完蛋了芒果干，谐音就是芒果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一下所谓北戴河借选的这个讯息的过程吧。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中央社8月10号上午披露相关新闻，标题就是国安人士中共对台聚焦反对以武谋独四策略，说明了中共将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显而易见新闻的来源是国安人士分析嘛，而不是中共中央嘛。但是呢由自由时报电子报同一时间的标题就是视2026大选为成败关键，中共北戴河密令 全力扶植在台爱国力量，然后再被其他媒体大量引用嘛。所以消息来源就变成了是中共官方，最后变成赖清德总统煞有其事的宣称会议下令戒学。所以这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二手传播。这一波助选造势可能是民进党执政党刻意释放的讯息，从各家媒体选择性的引用到赖清德总统的助选的论述，刻意将大内宣变成竞选的文宣，成为荒腔走板的北戴河密令，那就是这么来的。早些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过去的文宣擅长把中共当成对内的恐惧动员的方式，而六年前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也是如法炮制，而在总统大选尝到甜头之后了，芒果干屡试不爽，但2022年地方选举操作过头，结果无法证实中共有没有借选，执政的国家机器过度介入，让其他中间选民出现了讨厌民进党的反效果。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又带头大打抹红牌，但是国家安全和两岸的焦虑不该被操作成为廉价的选战的提款机，而这种情报一路加工变成确定的指令，过度加工的芒果干只会让人越吃越腻，人民恐怕不是越吃越害怕，而是越吃越怀疑。所以赖总统每多喊一次中共戒选，人民未必多一分安全感，反而可能少一分对你这个政府的信赖。如果说一再强迫芒果干上桌，最后啊，恐怕变成跳票的巴辣干了。这个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的关系。在前几周呢，对于汉光42号军演，我们做了分析，同时也说了，汉光演习这一次2026年的重点，主要就是强调了美不弃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在新闻中，在画面里面暴露出了很多美军直接介入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那对于执政党民进党而言，他们算是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前两次家财政评分析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够再说明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把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做了分析之后，利用一点时间来把民进党认清美军不会来台的现实做一点分析，也等于是借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而再把上一次汉光演习42号演习再做一点补强。那谁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国防部长顾立雄，他在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是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强调必须先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的封锁与登陆，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了，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形象。换句话说，美军美国只会卖军火给台湾，至于真要打仗还得台湾人自己上，要美军过来帮忙打仗协防可能门都没有。 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公开言论正是赖政府表态彻底死心的正式的官方宣告，标志着国防战略和对美心态的根本性的逆转。公开宣称台湾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要求，台湾的军民自主守住第一级，独立应付解放军封锁与登陆作战，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强化自主防卫的这边，但实际上是执政党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的无奈。这真的是无奈。那为什么会接受，还有残酷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5: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括什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3: 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前面回应了听众朋友您问的，说汉光演习的真正的内宣的内涵是美国不弃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我做说明。因为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什么样的现实？美军不会来的现实。为什么？由于美伊战争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军事实力的极限，常年建立的威慑力还有霸权地位，可能正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们，未来都会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的承诺呢？即使仍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提高国防支出或承担更多责任，这些盟友的心态也将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长期依附美国、将美军协防视为台独最大护身符的民进党，终于从自我编织的蓝科衣梦中清醒，彻底死心地认清所谓美军介入台海协防台湾，从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想，不具备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前还可以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美军必驰援台湾等等浮夸叙事来忽悠台湾人民，

以往国军的防务部署、战术规划、战略预判，全程以美军介入为核心的前提。这个是从马英九之后，所以以这个为前提的本质是依附式的防卫，如今主动剔除了美军介入的必然设定，表示民进党已经精确的认知美军协防从来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即便赖政府维持台美军事交流，继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加码军购的支出，但心态上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满怀期待、盲目依赖，而是明知无缘的消极自保。同时，民进党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外援的链条全部断裂，过去曾经幻想联动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形成挺台的阵营，希望周边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局势，但我们看看现今日本清晰地划定自身安全的边界，2026防卫白皮书里删去了台海攸关安保，显示日本无意为台湾卷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顾立雄口中日本或将被迫支援美军的假设，仅仅是自我壮胆的推脱之词，不具备现实的基础。所谓国际力量挺台，从头到尾都是口惠实不至的虚假声势，一旦台海兵凶战危，恐怕没有任何一方会驰援台湾。那你的抗中保台在哪里？基础在哪里？而当民进党幻想的破灭被迫认清国际现实，也是海峡两岸实力逆转和美国霸权低落的必然的结果。解放军已实现对台湾周遭海域，特别是东部海域甚至空域常态化的巡航，对于局势的主动权和军事的主导权都掌握得相当的好，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能力、反介入的战力的部署，对美军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这是对台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内宣的功用。我们再看看美国所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这几年来川普总统始终是美国第一，原本听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这两年做下来倒有点像一张先到先服务的号码牌，哪里出事先往哪里冲，至于盟友怎么办，第一岛链怎么办，都等一下再说。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半年了，虽然在军事上绝对优势，但越打越需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在中东部署，弹药大量消耗，疲惫的人员需要轮替，于是原本驻守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就调往了中东。问题来了，中东缺一艘航母，从西太平洋搬一艘过去，这就像家里水管漏水，拿客厅的水桶去厨房接，厨房没有问题了，客厅开始淹水了。美国当然有很多水桶，但问题是全世界同时漏水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更尴尬的是，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开场的时候，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卷美军参演的规模、人数、天数等等，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北韩不构成威胁，而且自己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那你就让人不得不问了，共同防御条

0: 超越是国际安全制度还是川普的私人交友圈？今天川普和金正恩关系好，军演可以少一点，明天若和某个盟国总统处得不愉快，会不会连驻军都打折了？美国的盟友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天天派航空母舰过来，而是相信危急时刻美国真的会站在我这边，这个是战略可信度。偏偏川普式的美国第一把盟国关系变成一场生意，你付多少钱买多少武器，支持多少美国政策，付多少关税，如果答案不合格，美国的安全承诺就进入了重新议价的阶段。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安全同盟是 Costco 的会员卡吗？你难道因为今年消费不足就少送一箱卫生纸吗？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忙着中东战场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周边慢慢的累积他的实力。中国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演练，虽然印尼强调这非战斗性质的军演，但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部，象征意义不能忽略。小马可是总统也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代表菲律宾弃美投中。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在玩一种古老而实用的生存哲学，美国可以当保镖，中国当生意伙伴，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那么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出现一个值得台湾警惕的画面，美国的军力正在向中东集中，而中国趁着西太平洋出现空隙的时候增加外交布局和军事活动，还称不上东升西降，但是西边忙打仗，东边有人补位，这个国际形势也慢慢形成雏形了。所以不是担心华盛顿号离开西太平洋，而是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履行他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的安全承诺呢？中国甚至不需要美国退出亚洲，他只要美国自己忙到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留在亚洲呢，北京就最乐意见到这个局面了。如果说趁着美国陷入中东的战局，扩大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存在，拉近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那盟友就开始思考了，美国到底靠不靠得住啊？即使中国一枪都没开，也取得了战略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最讽刺的地方。原本川普是要让美国不要替别人收烂摊子，结果却可能因为自己到处开辟新的战场，把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让给了别人，而这个别人就是你的对手。战争可以用飞弹开场，但是很难用飞弹结束。缺乏明确终局的战争，最可怕的成本不是敌人摧毁你多少东西，而是你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把原本守护其他地方力量抽走，今天抽一艘航空母舰，明天缩小一次军事演习，久而久之，第一岛链还能成为防线吗？防线上都有几个缺口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才可能突然发现，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先忙，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是让中国更容易东升的西太平洋。而第一岛链防卫空洞化的恶果了，恐怕就不是一个句美国优先就填得回来的。所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汉光42号演习所表现出来的是美国还是支持台湾。那么从民进党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再看看美国优先，那么 第一岛链呢慢慢来，同时再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其他军事设施的左支右绌、人力调配的问题，甚至弹药补充的问题，真的会让你觉得说美国没有弃台吗？说完了台湾的情形，说完了美国优先，第一岛链并不优先。我们再看看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能够把川普的承诺当作保单吗？我们现在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这个例子。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就是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弃台，那么借着汉光42号演习所要表达出来是不会，但是从近几个月台湾周遭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美韩的军演，这些我们都一一为您做了分析。我们现在看美韩军演啊，川普一手缩减才展开的与韩国年度联合军演，另一手欢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建立共同的防务机制，表面看来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却指向同一套美国优先的安全逻辑。美国不急地退出盟邦的体系，但希望少花钱、少承担风险，让盟友还有伙伴为自己的安全多付一点。这种交易型的安全还有战略收缩呢，这种模式值得台湾警惕。今年2026年的已知自由护盾美韩军演的前一刻，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理由包括成本过高以及避免向北韩释放敌对的讯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援助表示不满。南韩的参谋本部证实，联合军演前提前至8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的蓝青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的训练取消，所以安全承诺不是与其他议题切割的永久契约，而是一张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政治账单呢。川普的这个作为已经让传统的盟友对所谓的美方安全承诺深感不安，他的一句话就让美韩同盟饱受冲击。即使条约没有消失，驻韩美军还存在，但是空气中充满着美国是否会照原来的方式呢，这产生了不确定性。盟友最害怕的是，如今的华盛顿会不会因为成本、贸易或其他外交议题重新开价，安全一旦被交易化，同盟就会从制度的承诺变成持续的议价。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拜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定一国遭受武装攻击视同三国同时共同遭受攻击。川普不但没有视为挑战，反而公开称赞这重要的一步，原因不难理解。区域国家如果能承担更多第一线的防务，美国可以保留军售、情报、训练还有外交的影响力，但 不必包办所有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正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管理者，从安全保证转向了安全交易。这些许许多多的关键转折值得台湾深思。韩国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驻军还有长期联合作战的机制，但美国依旧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调整。台湾连没有相同制度性的保障，更不能把美国的支持台湾直接等同于美军必然参战。所以台湾应该避免把外部支持想象成一张不会到期的保单，军售、情报合作、支持、政治支持都重要，但是最后能不能形成贺主了，还取决在于你自己本身的防卫能力还有危机管理。川普总统传递一个非常现实的讯号，美国即使留下影响力，却会越来越要求盟友自己承担代价。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他的盟友们难以完全预测未来的动向。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是把自己安全建立在美国一定会出兵这个没有保证的前提之下。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这个现实，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变成成本计算，所以这个承诺代表了不确定性。所以对台湾而讲而言呢，唯一可靠的靠山呢，就是让自己具有不轻易被牺牲的能力与价值。那是对于上一次两周前我们分析汉光演习啊，那说了表示美军不弃台，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认清了美军是不会来的这个现实，而且美国的优先是他自己优先，第一岛链不在他优先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举了美韩军事演习的缩水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安全很密切的日本，日本真的会认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日本官方什么时候会牺牲掉台湾呢？从历史上来看，答案就是美国跟中国往来越接近的时候越有可能牺牲掉。1972年9月，日本领导阶层看到美国国务卿季辛吉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在日中高峰会后实现中国跟日本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放在今天来看，下个月的24号，习近平跟川普就会碰面了。那在这个72年9月，双方断交。那在2026年9月，日本会不会再出什么宣言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对任何时刻的日本对台的政策有信心，因为当美国与中国接近的时候，东京那边的顶端的政客都是选中国大陆而抛弃台湾。1972年9月是如此。那么看看一个月之后，今年的9月24日川习会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说台湾有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日本有事？我们且看这个时间，那么时间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答案。对于今天的题目，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我们前面为您分析了虚构中共的北戴河密令，因为北戴河的避暑已经不做任何决策了，那何来的密令呢？当然绿营民进党是 贩卖芒果干亡国的感觉给台湾的老百姓，希望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过分炒作的结果，芒果干会不会变成芒果梨呢？甚至变成拔拉票，永远不兑现的。同时也回答了听众朋友两个的问题，一个是是不是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第二个就是汉光演习所流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不弃台是真的吗？现在民进党国防部部长已经说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很残酷但是非得面对的不可的现实。好的，今天的加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那些移民之后才知道的事儿。英语不努力学真的是掌握不了，移民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有了英语环境，自己会不费力地通过语言关，但是除了小孩子，成年人想要消除语言障碍谈何容易。难怪许多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的老华侨英语程度还是初级。从中国出口海外的食品是给华人吃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某某传统食品远销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而到国外才知道，中国食品绝大部分只有在华人超市才见得到，是以华人为销售对象。西人除了偶尔到中餐馆打打牙祭，平时几乎不买中国食品。出了国之后也才知道，在国外完全脱离华人圈是不大可能。国内人总有这样的误解，到了国外交的是西人朋友，接触的是西文，吃的是西餐。其实除了华人稀少的城镇以及生活于校园或者嫁了老外，在中心大城市你的生活范围很大程度还是在华人社区。出了国也才知道，频繁更换职业身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粗略计算，来加拿大六年多，自己从事过不下十个职业，从快餐店服务员到赌场发牌，从中文教师到电话推销，从送晨报到送披萨，从流水线工人到公司小职员，频繁的身份转换，而且职业属性五花八门，对于我来说原来是不可能想象的，而对于新移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移了民我也才知道，汽车洋房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国内报道经常说某某海外爱国人士如何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放弃汽车洋房，毅然决然回祖国云云。原来在国外，只要你是劳动者，汽车洋房人人有份儿。移了民也才知道，在这边上电视上报纸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媒体是喉舌高不可攀，在国外报纸电视是私营企业公开透明，所以这里的新闻媒体大家办大家看，没准一不留神你就成了焦点人物。不信过几天您中了649彩票，后天大小报纸都会有你的照片儿。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牙齿保健不能不重视。在国内什么时候牙疼了才去看牙医，平时根本不在乎，很多人都有用牙咬开啤酒瓶盖的英雄壮举。出了国之后发现西人一口小白牙，四排珠，赛预备，咱们真是相形见绌，难于启齿。所以花心血让下一代一定爱护好自己的门面。移了民之后也才知道，西方政要真的是没什么可神秘的。我在多伦多大街上就见过加国的前总督伍冰之，除了有两个粗壮男子五米之外相随，人家伍总督和老公牵手漫步，俨如平民。在一些场合和省长市场议员握个手合个影也不难。而在国内，森严壁垒的政府部门，警车开道的领导出行，相比之下，你倒会更有很多吹牛的资料。还有就是与新人交往，其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国内人以为我们在国外都有一些新人朋友，其实不然。与新人比较深层次的交往，除了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隔阂。谁都对身边事物的关心程度甚于外语，普通西人热衷中国文化，渴望结识华人朋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哪里都一样。最后就是移了民之后发现高学历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一点都不新鲜，龙县浅滩，虎落平阳，高知做蓝领在国外司空见惯。我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肉联厂杀猪。人呢，为了生存要能屈能伸，很多时候学问不能当饭吃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管理小故事。威尔逊是假日酒店的创始人。一次，威尔逊和员工聚餐，有个员工拿起一个橘子，直接就啃了下去。原来那个员工高度近视，错把橘子当苹果了。为了掩饰尴尬，他只好装作不在意，强忍着咽了下去，惹得众人哄堂大笑。第二天，威尔逊又邀请员工聚餐，而且菜肴和水果都和昨天一样。威尔逊拿起一个橘子，像昨天那个员工一样大口咬下去。众人看了看，也跟着威尔逊一起吃起来。结果大家发现，这次的橘子和昨天完全不同，是用其他食材仿制成的一个橘子，味道又香又甜。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威尔逊忽然宣布，明天开始安拉来当我的助理。所有人都惊呆了，觉得老板的决定很突兀。这时威尔逊说，昨天大家看到有人误吃了橘子皮，安拉是唯一一个没有嘲笑他，反而送上一杯果汁的人。今天看到我又在重复昨天的错误，他也是唯一没有跟着模仿的人。像这样对同事不落井下石，也不会盲目追随领导的人，不正是最好的助理人选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力关键体现于在于识人，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流露的细节中，能否细致观察每个人，并发现真正的人才。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小时候家境不好，为了生计很小就去卖报纸赚钱。你一天要跟我订多少份报纸去卖？报亭老板问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别的孩子能卖多少？他羞涩地问。老板笑着说，这可没法说，少的卖几十份，多的能卖几百份，但拿得太多剩在手里是要赔钱的。李秉哲想想说，那要100份吧。老板有点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李秉哲空着手来到报亭，老板纳闷地问，昨天剩下的报纸呢？卖完了，我今天想要200份。李秉哲答。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三天一早，李秉哲又空着手来了，张口要300份。老板十分惊讶，决定跟着他，看着他是怎么卖报的。李秉哲到了车站之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四处叫卖，而是不停地往候车乘客手中塞报纸，等一个区域的乘客发完了，这才回来收钱，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老板疑惑地问，会不会有人不给钱跑了？有啊，但是特别少，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报纸，不好意思坑一个孩子的报纸钱，跟那些把报纸砸在手里的报童比，算总账还是我卖得多。李秉哲自信地回答。老板立即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哲理是，企业的第一使命就是获取客户，盈利是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两者不能错位，否则只能先甜后苦，做一锤子买卖。欲取先欲绝对不是什么策略，而是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智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管理的几个小故事。北方的某个小城市，一家海洋馆开张了，50块钱一张的门票令那些想去参观的人望而却步。海洋馆开馆一年，简直门可罗雀。最后急于用钱投资的投资商以跳楼价把海洋馆脱手，黯然回到了南方。新主人入主海洋馆后，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广告，征求能使海洋馆起死回生的点子。一天，一个女教师来到海洋馆，她对经理说，她可以让海洋馆的生意好起来。按照她的做法，一个月之后，来海洋馆参观的人天天爆满，这些人当中有1/3是儿童，2/3则是带着孩子的父母。3个月之后，亏本的海洋馆开始盈利了。而海洋馆打出的新广告内容很简单，只有12个字，儿童到海洋馆参观一律免费。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客户那里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废话吗？可我们身边到处可以见到的只想到向客户收费而忽视其核心诉求的商家，满足客户的核心诉求，取悦客户最在意的人，哪怕看似免费，反而会迎来滚滚财源。商业啊，就是这样有趣。1976年，美国纽约邮报刚刚被报业大亨默多克收购，新老板上任，小记者艾伦很怕自己被炒鱿鱼。可这时艾伦的妻子要临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知道该不该请假去照顾妻子。那天上午，艾伦接到通知，新老板默多克要给大家开会。会议开始了，默多克站在台上讲起自己的报业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艾伦看起来听得很认真，但其实如坐针毡，只想快点知道妻子的情况。这时会议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大家齐刷刷地盯着墙角的应急电话。默多克无奈地停下来，示意旁边的人去接电话。医院打来的，说是找艾伦有急事儿。那人说完，艾伦紧张地起身，对着台上的默多克解释说，怕是我妻子要生了，实在对不起。默多克微笑着点点头，示意艾伦赶紧去接，然后又压低嗓门对其他人说，既然是他家里的事儿，我们还是暂时回避吧。说完便带头往外走。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100多位同事依次退出了会议室，直到艾伦接完电话才回来。默多克重新站上讲台，对艾伦说，谢谢你为我创造了更多的时间，让我可以把报纸的未来想得更清楚。他用简短的话结束了会议，然后走进艾伦说，现在你可以去照顾你的妻子啦。30年之后，艾伦成了这家报社的总编辑。这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儿，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优秀的领导者都善于凝聚人，并在获得人才之后能够引导并激发他们的潜能。而要完成这一切的基础，首先在于要获得人心。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发自内心诚心尊重你的人才。你由衷信什么，才能拥有什么。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起一只瓦罐打开，瓦罐里面有一些高尔夫球。他把鹅卵石也放进瓦罐里，把瓦罐装满之后让学生们看。瓦罐已经装满了，教授又拿起旁边放着的一个方框盒子，把里面的沙子倒入瓦罐，沙子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然后他问学生，这瓦罐是不是满了？学生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教授制作了两杯咖啡，又向瓦罐里倒，有效地填补了瓦罐的空间。现在教授说，我要告诉你们，这罐子代表你的生活。高尔夫球是很重要的，代表你们的孩子、你的健康、你的朋友和你最喜爱的东西。如果你受到严重的损失，只要他们仍然存在，你的生活仍然会是圆满的。而这些鹅卵石代表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喜欢的工作、你的房子和你的车。而沙子代表一切小的事情或小的东西。而如果你的罐子里只装满了沙子，那么还有没有空间让卵石或高尔夫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呢？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小的东西或小的事情上，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会幸福。重要的是你的幸福，你要关心照顾好你的孩子，你要抽出时间和你的伴侣出去吃饭，你还要找出时间清洁卫生做家务。高尔夫球是第一位，代表你的爱人和孩子，设定好优先次序，其余的只是沙子。这时候一名学生举起了手，并询问咖啡代表什么。教授笑了，他说，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它只是正好说明，不管你的生活如何忙碌，你总要抽出时间陪你的爱人或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一些像沙子一样无聊的琐事所纠缠，我们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家人，更是无暇顾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自己觉得生活是忙不完的忙，甚至很难理出个头绪。我们竟然连和家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比我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快乐与健康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呢？朋友们，教授这个充满哲理性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启示，那就是无论你工作有多么忙，无论你被多少千头万绪的琐事所纠缠，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亲人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记得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被沙子填满。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事的变迁你无法左右，只能随缘。要想活得快乐，要学会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烦恼和忧愁。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愚者的借口。人生要学会沉淀，沉淀经验，沉淀心情，沉淀自己。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生活的最高境界，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来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和温暖。耐心点儿，坚强点儿，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有些人有些事儿，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生活总是起伏跌宕，不要抱怨什么。你就是再快乐也会有烦忧，你就算再倒霉也会有幸运。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你给世界一个什么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缘深多聚聚，缘浅随它去。人生看清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5: 我是许有言，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他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这里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 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在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圆形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圆形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睇上嚟好似旗舰机，但係又要透过视觉嘅微调防止佢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嘅地位。可惜佢其中有一个致命嘅隐形成本，就係 S26FE 嘅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呢个就係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嘅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逼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 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在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咁这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讲，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向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它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呢，一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9: 你好啊燕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8: hey, Maggie 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呢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试过，很小的 BB 仔他都知道有痛感他就会咿咿呀呀在那里吵的了。那如果我们大人呢痛，那更加更是会着紧一点啦。那同时间呢，有没有发觉呢，我们有时呢看一些剧集啊，看电影啊，那有些人突然间啊哪一道痛啊，那个肚痛啊，或者是个胸口痛啊，那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呢会危及生命啊，那所以这个痛呢都真是几麻烦下的 Maggie。
9: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8: 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9: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呢，我哋本身如果我哋係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係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呢，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係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係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係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係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啲人呢可能会即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是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8: 係啦，嗱，痛楚嘅感觉呢我哋都知道啦。咁但係呢有阵时呢我哋即係话未必知道真係嗰个事态咁严重㗎喎。好似我家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呀，咁即係初就以为老人家係咪先背脊呀、颈呀，咁佢又少活动呀，咁就可能会痛啦。咁点知唔係喎，后嚟呢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係呀，佢好紧要呀，原来佢嗰个心脏係有问题喎。Maggie， 为什么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那个后背会痛的呢？ Maggie，
9: 一般呢我们如果是心脏的痛楚呢，一般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肌梗塞是有关联的。这个心肌梗塞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毕竟是一块大的肌肉啦，当我们的血液运送去心脏的呢啲血流量係唔夠嘅時候，咁有可能係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係佢個上游嘅地區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佢血唔夠嘅時候咧，我哋個心臟嘅肌肉咧佢就會冇辦法去正常運作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刺激到我哋個心臟上邊滿布嘅神經啦，咁就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呢一個心口痛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唔係係淨係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产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系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系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8: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是、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9: 嗯，咁呢一个咧就其实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咧，我哋个肝脏咧其实系同我哋个胃系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然之后我哋个胃咧系会俾我哋个肝脏揿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咧，佢哋两个系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系我哋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8: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系好细个，我哋已经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间话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系咪盲肠炎啊？咁即系个我哋好细个就知道啦。咁其实除咗话盲肠炎之外，腹痛系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9: 咁除咗盲肠炎系一个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咧，咁其实我哋个腹痛亦都有可能即系要视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话，如果系肚脐往下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肠道系有关嘅。咁除咗盲肠炎、肠痉挛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实基本上都系我哋个肠道嘅问题嘅。咁有时如果系上腹部，亦都即系肚脐对上，然之后胸部以下嘅呢个位置，如果系痛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系左边咧，一般可能就系会系我哋个胃部系比较唔舒服啦。咁如果系如果系右边嘅话，就可能系肝脏；如果系左边嘅话咧，就有可能系胃部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个肝脏佢自己本身对痛觉唔系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出现呢一个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可能需要怀疑嘅，除咗肝脏之外咧，最常见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胆结石令到我哋个胆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系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有冇问题啦，我肝有冇问题咧？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系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系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 道啊，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8: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每一个部位嘅痛楚咧，都可能有唔同关于我哋五脏六腑嘅问题啦。呢个我哋嘅身体嘅上半身啦，咁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点样咧？嗱，不过咁我哋而家咧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呢个话题我哋留待咧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咧一阵咧我会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嘅话题嘅。Maggie， 我哋一阵转头再倾啦。
9: 好，冇问题。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1: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2: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1: 智力小宇宙。
1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4: 考考你的智力，
13: 考考我的智力，
14: 周末自救分，
13: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4: 周国贤、塔塔
13: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8: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7: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是、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咧，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9: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一隻呢叫做这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呢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这个转氨酶呢就会使到呢这个大量嘅氨基酸这个酶呢这个转氨酶呢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呢呢个海草呢就会产生到如果你食嘅话呢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呢而呢个氨基酸呢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炎呢咁呢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呢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呢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呢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係咁多啦。
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8: 係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剛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7: 嗯、好啦佢呢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喝醋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8: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系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咧就系、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系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咧，其实系确实系我哋肝脏系有一个即系警讯咧，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藻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用咗呢个螺旋藻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核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净止系细胞，而系有好多组织啊，有好多器官呢一个环境入边，佢究竟系唔系安全咧？咁呢一个其实咧，我哋系未有数字嘅。咁喺我哋人体嘅临床证据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肝脏又个功能系有受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系都系唔好尝试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系已经证明是比较有用的这些，咁相对来讲是会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稍微食一食看看 O 不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咁样去食，看看佢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个数字会不会变得靓翻啲。
7: 嗯，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0: 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hey, 你好啊，欧女士。
4: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食，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3: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5: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咧。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要错开的话呢，即如果是要同我哋嘅呢一个阿伦伦酸，亦都即你头先讲嘅呢一个 AL 开头嘅呢一个药，如果是要打开的话，要分开去食的话呢，其实确实呢可能我哋黄斑病变入边嘅呢一啲锌啊、铜啊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一个骨质疏松药物嘅吸收嘅。咁系要错开佢去食，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唔需要好担心佢话佢会唔会令到另外一个药即系无效咧咁样。咁一般咧，我哋系会建议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质疏松药，去单独食咗佢先。咁然之后，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药或者係补充剂。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个钟头之后呢，我哋可以就开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去开始食呢一个黄斑病变嘅药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补充剂咁样。即係将呢一啲补充剂同埋其他药呢，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头早呢个骨质疏松嘅药系间开差唔多，即系最起码如果你可以间开一个钟头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系即系担心佢系会有呢一个抗性咧，其实我觉得系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两样虽然佢系会影响到个吸收，咁但系如果你食完之后间开半个钟头啊，或者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咁咧，其实佢嗰个药效、佢个影响嘅效果系已经是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鸡皮的。咁鸡皮呢，其实因为它是皮啦，咁所有嘅皮咧，其實佢膠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實膠原蛋白係唔會點樣導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個雞皮個問題咧，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熱量啦。咁雖然佢都有膠原蛋白，咁但係佢入邊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實咧，如果你係食雞皮食得比較多嘅話，係會增加脂肪肝嘅風險。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偶然間食啲雞皮啊，咁其實係 OK 唔緊要嘅。咁如果你話我

0: 即係好想補充膠原蛋白，咁其實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膠原蛋白可以買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買嚟食。咁一個 UCE 咧，其實就係我哋講嘅非變性異型膠原蛋白啦。咁其實佢咧就係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一個異型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即是各种各样的反应之后呢，然之后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人他的膝头哥关节的僵硬和痛楚的。咁但是目前呢，他亦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大部分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医生叫你吃的，咁当然可以听医生讲啦。咁但如果你说是自己买呢，咁我是会觉得你应该要同医生商量一下，听下医生建不建议，因为佢是冇得代替你头先讲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啦。咁佢亦都冇得是将你的骨质密度去补返返嚟嘅。咁所以目前呢，我哋应该要做的呢就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咁然之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 咁即係话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的功效，咁如果即係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一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系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一個即係呢個問題。
1: 好嘅，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阿 May。
2: Hello，Lam 你好。
1: 你好，係，請講啊。
2: 我要呢樣嘢換啊 ，Maggie。我要红人店问啦，佢小病，小病啊，佢叫咩？佢要那些，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咁个，今年咁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完晒咯。但是有时会小病抹了他，他还要用那大病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件呢，我要阿哥，我可不可以吃那些鱼肚那些花膠呢？后来我吃了那些消炎丸，为什么我的口水时常喝咸的，喝到婆的要流鼻血，是咁啲人唔该啊，阿 Maggie。
1: 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2: 一讲个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验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佢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2: 小病要血啊，
1: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2: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医，照佢验过佢，佢话冇事。
1: 好，
2: 今年咧，今年去验佢咧验血咧，要验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系
2: 乜嘢？
1: 好，唔该。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唔该晒，唔该晒阿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得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咁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冇尿路嘅尿道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啦，或者系肾脏嘅炎症啦，呢三个咧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佢有冇话剧烈运动之后嗰、那个小便嘅颜色系变得更加红啲啊？咁样咧，咁亦都有可能系膀胱方面嘅炎症嘅。咁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就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屁屁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系其他肠道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呢一种排便不尽嘅感觉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开翻张纸俾我哋去检查一下我哋大便嘅，即系做一个大便嘅检测。咁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问题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嘅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佢唔系消炎丸而系抗生素嘅话咧，系一定要食晒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系系消炎药嘅话咧，咁我哋咧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如果医生开嘅，咁我哋当然系要食啦。咁但系如果系我自己去买咧，咁或者我可以考虑下，我可唔可以换一只消炎药咧？咁比如话我唔食呢一种，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咧？咁即系当然呢一个亦系要睇翻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如果我哋肝脏本身有问题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系觉得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咧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之后你身体始终都系唔适应嘅话咧，我哋都系可以同翻我哋牙医或者系家庭医生讲，问佢哋可唔可以建议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药嘅。
9: 嗯，好啦，明白啦。咁啊，因为消炎药咧，就系多多少少咧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咧有啲副作用咧，即系我哋自己咧都系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咧，即系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系话一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系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0: 喂。
9: 系你好啊，请讲啊。
10: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9: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啊，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嗱，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咁啊，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8: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系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系乜嘢即系乜嘢指引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可能系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咧，就系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系如果我知道哦，佢唔系，佢系肠痉挛，或者系佢系其他方面，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系好希望系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9: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系啲乜嘢，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咧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8: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好多谢 Anna。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咧，就系、是、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即系我同燕兴嚟讲咧，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系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想到会去问我们的朋友呢，都有这个机会是可以听到这个答案，或者最起码听到我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这个建议再去问自己的家庭医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了。
9: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百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
7: 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8: 好，唔该晒，拜拜。
11: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了，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现在在香港睡紧觉。那我们今日的嘉宾律师就是马永华律师阿 Wing， 那阿 Wing 来到就跟我们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Hello， 阿 Wing。
6: 系 Jeffrey 好。
5: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马永华律师咧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嗱，未有电话之前咧，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紧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系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系要留意啲咩嘢咧？咁样，同埋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系执行遗嘱嘅时候，
6: 系
5: 由点样开始，要几耐时间，或者趁电话未嚟嘅时候，我哋讲一讲啊。
6: 執行遗嘱
5: 系即系有而家有件事发生咗啦，
6: 系
5: 走咗啦，咁啊揸住佢份遗嘱啦。
6: 有遗嘱嘅话咧，有遗嘱嘅话就会写话边个系做呢个執行人嘅，
5: 系
6: 咁啊就由佢去担任呢、這、一个呢、這个责任啦。
5: 嗯，
6: 咁啊当然佢会请律师帮佢手噶啦，
5: 系
6: OK 執行人唔会话自己一个人去做嘅。
5: 嗯，
6: 咁佢只系负责做乜咧？首先咧系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系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啦，
5: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6: 佢系啊，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5: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6: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系由佢去通知，即系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咁啊有冇人反对先？咁啊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5: 系啊，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
6: 是应该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反对的。但
5: 反对的受益人不是我的。
6: 咁啊就嗱，咁第二呢当然要收集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
5: 係
6: 咪睇下即係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所有嗰啲。
5: 即係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6: 系啊，多数都系由佢靠佢去银行，
5: 系
6: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5: okay.
6: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5: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6: 即系话系咯，系咯，
5: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6: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好好好密实好秘密咁样。
5: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6: 当然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有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我怕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抄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5: 五间银行嗰啲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6: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5: 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6: 啲自己嘅啫，系啦，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
5: 系
6: 列出晒你嗰啲户口， 哪间银行，我不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找抄资料。
5: 即有几多间屋的比较易找一点，
6: 屋企容易找，屋企就不用担心，因为你都可以查得到。
5: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6: 的。打个名落去的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5: 但银行就比较麻烦啲。
6: 嗰啲就系麻烦啲嘅。
5: 即系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写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6: 多数都冇噶啦，都唔会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5: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7: 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我间屋咧就有写咗平安纸嘅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咧？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是属于他的问题才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什么意见呢？
5: OK， 简单一点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间屋就没有仔女名的，那走了又会怎样呢？那如果你加了仔女名走了又会怎样呢？樣好
6: 啊，梁女士，现在间屋应该是你和你先生两位的名字，
7: 是
6: 不是？那做了长命契的
7: 了，
6: 是不是？那就是说到时候第一位不在这里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的了，就不是属于遗产的了，也不会受到你的遗嘱 去管住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长命契的好处。总之一位不在这里很简单，只需要出示个死亡证给填到厅，就自动可以拿走，就是不在这里的人的名字了。
5: 得回一个名
6: 字。是的，得一个名字了。咁得一个名字之后呢，我说你就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做了，是吧？
5: 是。
6: 因为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5: 嗯，
6: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5: 两个有咩分别呢？喺经济上，
6: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5: 系。1.4% 嗰、那個，
6: 1.4% 就唔需要揾律師啦，又慳咗律師費啦，只係需要即
5: 係喺手續啦，
6: 要聽嗰度係咪攞出個死亡證就可以轉名，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時間。
5: 如果有長命，
6: 我真係慳咗好多時間，節省咗好多時間，可以
5: 節省好多時間，
6: 係咪？但係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轉咧，當然要花好多時間啦，要揾律師，又
5: 即係頭先講啦，揾個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總之平安書就搞咁多嘢啦。
6: 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系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5: 嗯，
6: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老人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因为加咗咧，
7: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6: 如果你嗱，如果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7: 有写咗，
6: 有写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7: 归佢哋两个。
6: 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OK， 但是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5: 时间会多咗少少。
7: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啊？如果冇
6: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是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
5: 费，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7: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6: 大概1.4% 啦，你要。
7: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亦或唔写好，有咩保障？
6: 即系呢个系睇啊，
5: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6: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5: 是啊，
6: 是吧？或者 apartment， 是吧？你想住 keep 住啊，或者是想住都是卖都会搬的呢，是吧？如果是想住卖的就不要加他们两位名上。
5: 个利弊讲了给你听，但是要你自己先决定点先是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了他名的时候，他有权处理的啦。
7: 哦，这样。
6: 有权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他不是同你一起住的， 他们那部分就属于投资的了，投资的了。那么 到时候要卖的话、哦、他们那部分就比较增值税的。
5: 这些你要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一下的了，所以很难有一个一定的答案的。
7: 那增值税是怎样计的？增值税
5: 你自住应该没有的，
6: 你的部分没有，
7: 我自住没有的，
5: 你的部分而已。如果他有名字就他的部分有的。
6: 是
7: 哦，咁样啊，
5: 系啊，
7: 咁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间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5: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6: 唔关佢哋事噶啦。
5: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梁女士就问了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嘅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唔听话诸如此类噶。咁我哋接翻阿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嗱，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样好，但系如果你听得明边一样有啲咩利弊咧，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7: 我仲想问啊，如果我写咗而家加佢两个人嘅名，到时佢哋有咩事，佢哋另外一半话要攞翻，系咪？我都冇得反对噶，系咪咁噶？
6: 你边有个攞翻话？唔好意思，
5: 你话你加咗佢哋名嗱，呢个就 exactly 同你讲嘅利弊嗰度啦。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咗仔女名，而仔女嘅另一半有嘢讲，咁你就
7: 系
5: 点样咧？
6: 嗱，比如加咗呢个系麻烦啲噶啦，呢个系麻烦噶啦，呢个真系你加咗佢哋个名。
7: 即系佢有权攞噶咯，攞翻嚟。
6: 好难啲，
5: 唔系叫
6: 唔系话有权攞，但系又麻烦啦。佢就可能会尝试下攞啦。你意思话，因为你加咗佢名，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而你而家就加咗佢哋名上去你呢间屋，咁呢间屋咧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噶啦。
5: 系
6: 系嘛？
5: 咁如果你吉当举例子啊，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咗两个名，即系一人25%啦。
6: 系啦。
7: 咁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6: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5: 系啦，即系佢有
6: 讲你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系嘛？或者
5: 听唔听话噶？
6: 听唔听话？系嘛
7: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5: OK， 好多谢你啊。
7: 拜拜，
5: 拜拜。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再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哥，
6: 咁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系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5: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6: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噶啦，因为
5: 喺保险箱入边咁样，
6: 啊，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這个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5: 哦，系喎、哦，
6: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哦？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
5: 系
6: 嘛？所以
5: 如果我要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6: 系啊？你如果你喺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這个金链又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又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5: 麻烦啲啦，
6: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5: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6: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5: Okay. 嗯，但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6: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5: 嗯，
6: 啊，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5: 嗯。
6: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5: 有一个
6: 债有冇债务，又都列埋出嚟。
5: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6: 呢个就最后一步先，
5: 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6: 嗯，你转俾个執行人嗰时下呢就係、是、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5: okay,
6: 你只係转俾个執行人由佢去管理，係咪、
5: 嗯、
6: 由佢处理啫，係咪
5: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6: 嗰度另外一回事㗎啦。
5: 另外一回事㗎啦。
6: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呢就係、是、当嗰、那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呢即时要计㗎啦。
5: Okay, 即系嗰时，
6: 就算佢未揾到執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執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系嘛？做有慢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5: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6: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就是由即、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5: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㗎嘛。
6: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囉，追个執行人囉。
5: 哦、即卖咗咪有钱俾囉。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买。
6: 对就系、是、呢个问题啦，就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去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㗎。
5: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係可以咁样做嘅。
6: 係
5: 呀。咁即係话政府係要收咗你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喎。定係嗰一年要俾呢
6: 佢冇话收咗你个税先至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5: 係。
6: 係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㗎，嗰啲唔使理呀，係你物业。
5: 係物业啫。
6: 係你股票嘅。係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去用翻嗰时候嘅时间？
5: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
6: 系咪？
5: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
6: 嘅。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个认证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5: 系，
6: 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5: 即系俾钱先就系个1.4% 啫。
6: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5: 系，
6: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呢个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佢处理啦。
5: O、okay, 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6: 系
5: 跟住啊，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 O 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
6: 咧？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5: 拎去法庭
6: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2个月嘅时间， 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又边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5: OK，
6: 咁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两四个月到。
5: 就可以转咗
6: 执行，就可以
5: 执行人嘅名啦。
6: 可以就要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处理噶啦。
5: 即系你买卖嘅时候就，
6: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受益人，系咪？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5: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6: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5: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of 边个
6: ？estate of 嗰个即系先人嘅。
5: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6: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5: OK，
6: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5: 即系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都唔会系写个 executor 名嘅，系写个 estate 入边个嘅。
6: 系啦，啱啊，啱啊。
5: OK， 咁清楚啦。
6: 啊，同埋另外有嗰个法理，你嗰个执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5: 系
6: 啊，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去已签咧，咁就其实系冇乜效，冇效嘅合约。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5: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6: 系啦，所以见得多啦，我一定系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攞出嚟卖嘅？签所有嘢系根本系冇效嘅。
5: 系咯，边个签咧？
6: 系啊，佢冇效。
5: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6: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5: 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6: 当然啦。
5: 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7-1320 60427-1320，我们可以聊聊天的。那上一节我们聊开遗产认证，就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你喺度搞个认证，搞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6: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5: 系
6: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5: 如果我收，
6: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5: 即系佢中意俾
6: 佢嘅，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5: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咁样连啊？然后边个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对嘅嘢咧？
6: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5: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6: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5: 嗯，
6: 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话。 OK， 一般人都会咁写啦。
5: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6: 当然会啦。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手亦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
5: 系
6: 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5: Okay.
6: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5: 会唔会太迟啊？会唔会分晒钱啊？你先至出声？
6: 唔会噶，
5: 唔会噶，
6: 唔会噶。
5: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啊，
6: 未必知咁咪。
5: 咁咪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啊。咁、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去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6: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5: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6: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5: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6: 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5: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15: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6: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5: 嗯，
6: 系啊，唔需要话仔女嘅啊，
5: 真系要信得过喎。
15: 亲戚朋友都可以，
6: 都可以，都可以嘅。
15: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6: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揾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15: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6: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15: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6: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系两回事啦。授权书系
5: 在生嘅，
6: 在生即系帮你做事嘅，唔系话去分配财产嘅，系啦。咁啊，遗嘱咧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嘛？所以系可以冇冲突。
15: 系咪通常都系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啊？
6: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不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15: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6: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先至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如果你话、
15: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在 BC 省做的授权书呢，如果 Alberta 的人，我现在想授权给他的人是 Alberta 的，如果我带他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做 BC 省的、
6: 可以，你现在在 BC 省、你BC 省的省民，你现在在这里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在 Calgary 住的朋友，这个绝对没问题、OK? 他可以飞过来、在这里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15: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啊！嗰啲財務啊，嗰啲投資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嚟嘅？
6: 絕對可以，係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種唔同嘅授權書，你可以寫一個限制於物業嘅又得啊。你寫一個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資啊，包括銀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權書，包括所有噶啦。
15: 包括所有
6: 嘅，所以好多中介你可以，你同律师倾下，睇下边个比较适合啲啦，系嘛？你话啊，想做一个只系针对呢间屋嘅啫，针对呢一个物业嘅啫，啊，咁亦都可以啊。你当呢个物业卖咗之后咧，就冇效噶啦，呢个授权书啊，你哋可以写一个就系永久嘅啊，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15: 直到我离开个世界，
6: 绝对系啦。
15: 我谂住咁样，
6: 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

0: 老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1: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2: 噶？有啲银行又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1: 系咯，
0: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哦，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揾一个授权人同、嗯、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1: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0: 一定要咁做。Okay,
1: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0: OK，
1: 好，
0: 咁我
1: 多谢你吓，
0: 唔该晒你，
1: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3: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1: 好啊，好啊。
3: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未有。啲人，因為之前我好耐做過一份噶啦，卅幾四十年前做過一份，當我見太耐，我又 update 過份新嘅，咁樣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係俾律師做嘅。咁佢做好曬嘅，已經整好曬嘅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個印落去，有冇問題咧？我見到好似
1: 有冇簽名啊？
3: 舊嗰份
1: 有冇簽名啊？
3: 係佢個
1: 我知你講嗰個係咪一個水印啊？
3: 嚇，
1: 係咪一個凹凸水印啊？
3: 是是是是
1: 是 OK， 阿永，
2: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1: 唔需要。
2: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1: 系咪旧款嚟噶个
2: 水印？
3: 因为我睇
2: 嗰
3: 份旧有嗰个，
2: 以前可能有啦，但系而家唔需要噶，唔重要噶。
3: 所以我又奇怪，
2: 唔重要噶，系啊，冇嘅。总之有两个见证人有签个名，见证你签名啊，就 OK。
1: 唔兴噶啦，而家水印。
3: OK， 我心唔舒服，我想打嚟问。
2: 唔使担心，
1: 唔使担心。
3: 唔该，谢你哋解决咗我问题。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3: Thank you。
1: OK，Thank you。我嚟倾下明啊 ，Hello， 阿明。
4: 哎呀，廖先生，想问下律师的问题。刚才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呢，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那份授权书。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那份授权书是边个揸噶？
2: 那份授权书，
1: 放喺边度啊？即
4: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个人揸噶？我个宗旨
2: 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4: 嗱，咁啊，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2: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2: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如果你曾经有登记过呢个授权书田岛厅咧，就要揾埋律师去登记埋呢个取消文件喺田岛厅度，话取消咗登记咗个授权书，咁就 OK 啦。
4: 即系授权书都可以登记嘅。
2: 系，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买卖物业啊，或者做即系做贷款嗰啲啊，咁你一定系喺田岛厅登记咗有先有效嘅嗰个授权书。啊，如果我有登记过嘅话咧，嗰、
4: 哦、
2: 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嗰登记，就话啊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
4: 系、
2: 啊，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啊，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4: 系
2: ，OK，
4: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你，拜拜，多谢，拜拜。啊，就阿Ming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2: 呢、這个你要问啊银行先得啦，每间银行都唔同嘅。
1: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嗰啲，
2: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1: OK，
2: 啊咁啊，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间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1: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的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是备受

0: 权个人 keep 住，咁如果我真系想取消佢嘅时候，攞咗佢份 bid 咗咪得咯？如果冇登记，
1: 如果冇登记，咁系啊，
0: 就唔使即系唔使上律师楼签啦。
1: 唔需要系。
0: 咁同埋，如果我要俾个第二个人授权嘅时候，系同一时间取消兼俾埋第二个噶啦，即系一次过做晒噶啦。
1: 系可以。
0: O K， 呢样嘢一次过做晒噶啦，可以啊。即系总之你冇登记嘅，你真系 bid 咗佢咯，因为律师楼啊，净系睇正本啊嘛。
1: 系。
0: O 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5: 系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是呢做遗产管理人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呢，他就要其他受益人呢要攞遗产嗰时呢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0: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咪正常嘅做法？
1: 呢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0: 签
1: 收呢份文件嘅。Okay.啊！呢、這个只系我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0: 攞咗钱啦，唔好再
1: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0: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1: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度唔知
0: 嘅，
1: 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嘅。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0: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1: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200几日啦，唔记得咗几嘢几代咗，将200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去争呢个财产。
0: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200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1: 系
0: 个仔。
1: 系啦，系啦。
0: 咁答翻阿吕太咁问。
1: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200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0: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1: 嗰份嘢，其实冇乜嘢嘅，法律上冇话规定要11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較謹慎啲咁啊，
0: 咁如果我唔願意簽，我可唔可以一樣係 entitled？ 你執行人要俾錢我咧？
1: 嗱，如果你話個執行人係按照翻個遺囑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係
0: 一模一樣嘅，
1: 一模一樣嘅，係咪冇出入嘅話咧？嚇、啊，就冇問題，
0: 即係唔使簽都得嘅。我諗啊，女睇意思就係話，我係收呢嚿錢啊，但我唔中意簽嘢啊，
1: 係嘛？
5: 唔係唔中意簽嘢，而係
0: 簽呢份嘢。
5: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0: 哦。
5: 这个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是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执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照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亦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有些嘅嘢过节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呢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 咁呢样嘢，我哋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系如果唔系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系有权利可以唔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 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1: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啊，系嘛？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0: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合？
1: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嗱，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揾到啲乜嘢遗产，即系有啲咩遗产啊，有啲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吓，佢有冇话吓，
0: 留
1: 即系
0: 话
1: 留咗啲嘢，或者储备到底啊，或者咁嘅嘢系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一个证明先，
0: 系
1: 咪？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系佢系应该又要通知嘅，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嗰个受益人嘅错啦，系嘛？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嘛？一系。未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0: 但
1: 系
0: 佢有
1: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嘛？
0: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系咪有啲应该嘅受益人佢冇通知，亦都冇俾佢啊？
1: 系啦，
0: 定系所有应该受益嘅人都已经系按照咗法例俾咧？系咪只系得四个受益人咧？
5: 其实。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有通知给他们知道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有通知一个，没有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0: 但是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5: 没有通知
0: ?at the end 他是不是都是按照法例分配了给他们
5: 呢？未分配，现在就是处理着，现在就是他给其他受益人知道了之后呢，那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啊执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系冇规定我哋承受遗产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嘅话咧，我有权唔签，我系想唔签。咁呢样系应该系唔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啦，因为呢个
1: 当然唔会，当然唔会影响到啦，因为嗰份遗产系属于你噶嘛，系嘛？
0: 啊，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啊 ，Wayne 就系话咧，身为受益人，我有冇权去参与呢一个分配嘅过程咧？
1: 冇
0: 噶，总之你失咗人攞钱啫。
1: 复杂啲噶，你就系你都系有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0: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二百五，咁你攞完二百五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二百五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1: 不，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啊。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
0: 肯定嘅，
1: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 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0: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1: O、okay. K，
0: 但系就好肯定，即系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1: 嗯，
0: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1: 系啦，
0: 女太收唔收到？
5: 是收到
0: 是咯。
5: 咁但係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係话即係话要完全係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係有变故嘅。譬如即係之后有啲嘅赔偿係俾家属俾受益人。但係如果你签咗呢，以后咧，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咧， 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呢？除非系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1: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5: 或者有争拗，系
1: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噶，因为你都唔知情。
0: 系咯，
1: 系。
5: 嗱，正如你话斋，最好系二百几日之后至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日，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0: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5: 未有，
0: 最稳阵二百几日。
5: 点解要吓吓？咁咧点样保障双方咧？
1: 呢个系应该系个执行人去担心嘅啫，唔系由你去担
0: 心。个执行人应该系等到二百几日后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争议嘅争议，冇啦，咁先至分增加噶嘛。
1: 系啊，
5: 咁而家就
0: 系咁咪分早咗咯，
5: 要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0: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
5: 关系
0: 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1: 嗯，
0: 阿女太，
1: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等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0: 系啊，但系一般嚟讲啦吓，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人先至。
5: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系有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受益人催佢？
0: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5: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0: 咁我谂你要另外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找你自己的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5: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系牵涉香港嘅遗产嘅。
0: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
5: 吓
0: 你睇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复杂啦。
5: 可能系咪？
0: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1: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就哋唔清楚啦。
0: 你要揾你自己嘅律师去研究呢样嘢啦。加拿大嗰边嘅，头先阿 wing 俾咗个少少意见你嘅，就系话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5: 系
0: ，OK， 多谢你先啦，你睇，多谢你，
5: 好 ，thank
0: you，OK， 拜拜。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1: 绝对冇可能，
0: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到自己嘅，
1: 唔可以受益嘅，
0: 就系
1: 唔得。
0: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1: 唔得嘅。
0: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1: 卖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0: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1: 啱。
0: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嗰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如果有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Thank you， 拜拜。
6: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2: 我是许有贤。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睇呢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住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 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在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软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软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 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这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说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 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在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他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又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6: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Hey, Maggie 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呢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试过，很小的 BB 仔他都知道有痛感他就会咿咿呀呀在那里吵的了。那如果我们大人呢痛，那更加更是会着紧一点啦。那同时间呢，有没有发觉呢，我们有时呢看一些剧集啊，看电影啊，那有些人突然间啊哪一道痛啊，那个肚痛啊，或者是个胸口痛啊，那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呢会危及生命啊，那所以这个痛呢都真是几麻烦下的啊 ,Maggie。
6: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 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5: 嗯，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6: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又有可能系肾脏嘅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系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5: 嗯，系啦，嗱，痛楚嘅感觉咧，我哋都知道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话未必知道真系嗰个事态咁严重噶。好似我屋企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啊，咁咪即系初初就以为咧老人家系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点知唔系？后嚟咧系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系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6: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个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净系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产生咗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系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系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5: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 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喎，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是、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6: 咁呢一个呢就其实係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呢，我哋个肝脏呢其实係同我哋个胃係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之后我哋个胃呢係会俾我哋个肝脏撳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呢，佢哋两个係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係我哋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5: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即系好细个，我哋已经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间话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系咪盲肠炎啊？咁即系个我哋好细个就知道啦。咁其实除咗话盲肠炎之外，腹痛系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6: 咁除咗盲肠炎系一个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咧，咁其实我哋个腹痛亦都有可能即系要视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话，如果系肚脐往下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肠道系有关嘅。咁除咗盲肠炎、肠痉挛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实基本上都系我哋个肠道嘅问题嘅。咁有时如果系上腹部，亦都即系肚脐对上，然之后胸部以下嘅呢个位置，如果系痛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系左边咧，一般可能就系会系我哋个胃部系比较唔舒服啦。咁如果系如果系右边嘅话，就可能系肝脏；如果系左边嘅话咧，就有可能系胃部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头先有讲到个肝脏佢自己本身对痛觉唔系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出现呢一个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可能需要怀疑嘅，除咗肝脏之外咧，最常见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胆结石令到我哋个胆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系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有冇问题啦，我的肝有冇问题咧？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系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系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啊，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5: 是的，即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不过这样，我们现在先听听客户声音先。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呢一阵呢我会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的。Maggie， 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6: 好，没问题。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自救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啊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喎，吓唔该你 Maggie。
8: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仔。咁其实仲要考虑会唔会出现卵巢囊肿啦，或者系输卵管嘅扭转啦呢一种方面嘅问题嘅。咁如果系你发现你个肚痛，而且系越痛越犀利，然之后你仲会飙埋冷汗，咁然之后好夸张嘅话咧，咁女性咧系要好留意自己会唔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系呢一个输卵管扭转嘅呢一个问题嘅。因为呢两个问题咧，尤其是输卵管扭转嘅话咧，其实佢系属于医学上嘅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7: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9: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只咧叫做呢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咧对呢个肝方面咧，我哋肝炎嘅话咧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呢个转氨酶咧就会使到咧呢个大量嘅氨基酸呢个酶咧呢个转氨酶咧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啊。咁样咧，呢个海草咧就会产生到，如果系你食嘅话咧，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咧，而呢个氨基酸咧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咧，咁咧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咧？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咧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咧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8: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7: 嗯、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喝醋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8: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系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咧就系、是、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系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咧，其实系确实系我哋肝脏系有一个即系警讯啦，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藻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這、一个用咗呢、這个螺旋藻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呢一个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核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净止系细胞，而系有好多组织啊，有好多器官呢一个环境入边，佢究竟系唔系安全咧？咁呢一个其实咧，我哋系未有数字嘅。咁喺我哋人体嘅临床证据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肝脏又个功能系有受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系都系唔好尝试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系已经证明是比较有用的这些呢，相对来讲是会安全一些啦。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稍微吃一吃看看 OK 不 OK， 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这样去吃，看看它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个数字会不会变得靓一点。
7: 嗯，是啦，那因为呢它这些就不是说处方药物啦，那即非处方的药物在这个治疗方面的效果呢，我们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是有个问号在这里的。那所以呢即如果真的身体有什么毛病，始终我都觉得是找医生找一只啱的药物，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的。OK， 讲到我们又要先去一去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1: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 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应该系点样食先，即系会比较好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譬如如果食听讲咧食鸡皮咧，即系譬如我食鸡翼连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呢？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7: 好，麻煩 Maggie 係啊，回答莫女士嘅問題嚇。
8: 係咁首先我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咁因為嗰個藥名咧，我就聽得唔係好清楚。

0: 係要打開嘅話，要分開去食嘅話咧，其實確實咧，可能我哋黃斑病變入邊嘅呢一啲砷啊、銅啊等等嘅礦物質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呢一個骨質疏鬆藥物嘅吸收嘅。咁係要錯開佢去食，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即係唔需要好擔心佢話佢會唔會令到另外一個藥即係無效咧咁樣。咁一般咧，我哋係會建議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質疏鬆藥，去單獨食咗佢先。咁然之後，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後你可能歐女士都知道，就係半個鐘頭之內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或者係藥或者係補充劑。咁我哋坐住或者企住半個鐘頭之後咧，我哋可以就開始食早餐啦。咁食完早餐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開始食呢一個黃斑病變嘅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補充劑咁樣，即係將呢一啲補充劑同埋其他藥咧，就最好係同我哋嘅朝頭早呢個骨質疏鬆嘅藥係間開差唔多，即係最起碼如果你可以間開一個鐘頭咁啊最好啦。咁然之後咧，如果你係即係擔心佢係會有呢一個抗性咧，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兩樣雖然佢係會影響到個吸收，咁但係如果你食完之後間開半個鐘頭啊，或者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咁咧，其實佢嗰個藥效、佢個影響嘅效果係已經係幾乎係等於唔會影響噶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呢個雞皮嘅。咁雞皮咧其實因為佢係皮啦，咁所有嘅皮咧其實佢膠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實膠原蛋白係唔會點樣導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個雞皮個問題咧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熱量啦。咁雖然佢都有膠原蛋白，咁但係佢入邊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實咧，如果你係食雞皮食得比較多嘅話，係會增加脂肪肝嘅風險。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偶然間食啲雞皮啊，咁其實係 OK 唔緊要嘅。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補充膠原蛋白，咁其實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膠原蛋白可以買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買嚟食。咁呢個 UCE 咧，其實就係我哋講嘅非變性異型膠原蛋白啦。咁其實佢咧就係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這個異型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嗰個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即係各種各樣嘅反應之後咧，然之後係可以減輕一部分人佢個膝頭哥關節嘅僵硬同埋痛楚嘅。咁但係目前咧，佢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大部分係一個研究嘅階段啦。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如果係醫生叫你食嘅，咁當然可以聽醫生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自己買咧，咁我係會覺得你應該要同醫生商量一下，睇下醫生建唔建議，因為佢係冇得代替你頭先講嘅嗰個骨質疏鬆嘅藥啦。咁佢亦都冇得係將你嘅骨質密度去補翻嚟嘅。咁所以目前咧，我哋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那然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那然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 嗯，咁即系话咧，就每一样嘅保健品或者系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嘅功效。咁如果即系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一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要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

0: 有乜嘢係可以食，有乜嘢係唔可以食。咁有好多醫生其實都好開放佢哋嘅選擇嘅，就係如果你開始同佢提起某一個藥物嘅時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問題。
1: 嗯，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嘅解答。好啦，我哋又听听阿 May 有啲乜嘢嘅问题。你好啊 ，May。
2: Hello， 靓你好。
1: 嗯，你好，系，请讲啊。
2: 我要呢样嘢换啊 ，Maggie。我要红人店换啊，佢掉病，掉病啊，佢叫咩？佢要呢血，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验过。今年嘅咁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二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阳晒咯。按系有时会小病，抹咗佢仲还要啲大病喺出病，又唔知乜嘢原因。
1: 嗯。
2: 第三件咧，我要阿哥。我可唔可以吃嗰啲梅土啊？嗰啲花胶咧？后门我吃咗嗰啲消炎丸，点解我啲口水啊时常好咸嘅，好多婆佢要流鼻涕。是咁啲人唔该啊，阿 Maggie。
1: 嗯，吓阿 May， 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2: 呢个系红人店门。佢小病染旧嚟时染小病，要啲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染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佢染小便系小便咩事？
2: 小病要血啊，
1: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2: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1: 好，
2: 今年咧，今年去验佢呢验血咧，要验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系
2: 乜嘢？
1: 好，唔该。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是、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唔该晒阿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多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咁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冇尿路嘅尿道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啦，或者系肾脏嘅炎症啦，呢三个咧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佢有冇话剧烈运动之后嗰、那个小便嘅颜色系变得更加红啲啊？咁样咧，咁亦都有可能系膀胱方面嘅炎症嘅。咁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首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 pat pat 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是、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是、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系其他肠道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呢一种排便不尽嘅感觉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开翻张纸俾我哋去检查下我哋大便嘅，即系做一个大便嘅检测。咁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问题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是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即系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嘅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佢唔係消炎丸而係抗生素嘅话呢，係一定要食晒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係係消炎药嘅话呢，咁我哋呢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如果医生开嘅，咁我哋当然係要食啦。咁但係如果係我自己去买呢，咁或者我可以考虑下我可唔可以换一隻消炎药呢。咁比如话我唔食呢一种，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呢？咁即係当然呢一个亦係要睇返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如果我哋肝脏本身有问题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系觉得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咧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之后你身体始终都系唔适应嘅话咧，我哋都系可以同翻我哋牙医或者系家庭医生讲，问佢哋可唔可以建议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药嘅。
11: 嗯，好啦，明白啦。咁啊，因为消炎药咧，就系、是、多多少少咧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咧有啲副作用咧，即系我哋自己咧都系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咧，即系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系话一系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系、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2: 喂。
11: 系你好啊，请讲啊。
12: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11: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10: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係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係乜嘢即係乜嘢指引嘅话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係有可能係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呢，就係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哦佢唔係喎，佢係肠镜挛喎，或者係佢係其他方面喎，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係其实对于我嚟讲呢，我都係好希望係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11: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就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系啲乜嘢，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咧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10: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好多谢 Anna， 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呢，就是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係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即係我同燕兴嚟讲呢，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係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讯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谂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一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11: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白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0: 好，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现在在香港睡觉。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是马永华律师 Wayne， 那Wayne 来到就跟我们谈一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一些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一些买卖楼宇都可以的。那首先欢迎 Wayne 先。Hello, Wayne。
5: Hey, Jeffrey 好。
4: 那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 604267-1320, 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囑的時候，
5: 是
4: 由怎樣開始，要多久時間，或者趁電話未來的時候，我們講一講。
5: 執行遺囑，
4: 即是現在有件事發生了，
5: 是
4: 人走了，那就拿著他的遺囑了。
5: 有遺囑的話，有遺囑的話就會寫說誰是做這個執行人的，
4: 是
5: 那就由他去擔任這個責任，
4: 嗯，
5: 那當然他會請律師幫他手的，okay， 執行人不會說自己一個人去做的，
4: 嗯，
5: 咁佢只係负责做乜呢，首先呢係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係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啦。
4: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5: 佢係呀，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4: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5: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係由佢去通知，即係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喎，咁有冇人反对先，咁咪。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4: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
5: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4: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5: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
4: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5: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去靠佢去银行，
4: 系
5: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4: okay。
5: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户，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4: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5: 唔使遗啦，系啦，
4: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5: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好好好密实啊，好秘密咁样。
4: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5: 当然啦，因为而家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又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我怕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查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4: 五间银行佢都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5: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4: 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啊，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
5: 当然啦，
4: 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5: 啲自己嘅啫，系啦，系嘛？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
4: 系
5: 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搵抄资料。
4: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搵啲啊？系嘛？
5: 屋企容易搵，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随时都可以抄得到。
4: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5: 嘅。打个名落去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4: 但
5: 系
4: 银行就比较麻烦啲。
5: 户口嗰啲就系麻烦啲嘅。
4: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 都唔得嘅咧？会唔会洗低啦？啊，边个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边个钱？嗰啲又洗低？
5: 通常都冇噶啦，都冇写噶啦。但系当然写有有写就最好啦。
4: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6: 啊，我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冇有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呢？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呢？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字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系属于佢嘅问题，先至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咩意见呢
4: ？OK 啦，简单啲同你讲就系话，你而家间屋就冇仔女名嘅，咁走咗又会点呢？咁如果你加咗仔女名，走咗又会点呢？咁样啊，阿 wing。
5: 好啊，梁女士，而家间屋系应该你同你先生两位嘅名嘅，
6: 系
5: 嘛？咁做咗长命契噶啦，
6: 系
5: 嘛？咁就系话到时候第一位唔喺度咧，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噶啦、嗯，就唔系属于遗产噶啦，亦都唔会受到你个遗嘱去管去管住噶啦。啊，所以呢个就系长命契嘅好处。总之一位唔喺度咧，好简单，只系需要出示个死亡证俾田老听，就自动可以攞走，即系唔喺度嗰个人嘅名噶啦，
4: 得翻一个名，
5: 系啦。得佢有个名噶啦，咁得佢有名之后咧，咁啊你就考虑啦，下一步点做啦，系嘛？
4: 系，
5: 咁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上去，再做长命契。
4: 嗯，
5: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4: 两个有咩分别咧？喺经济上。
5: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4: 系1.4%嗰个，
5: 1.4%就唔需要揾律师啦，又悭咗律师费啦，只系需要即系
4: 少少手续啦。
5: 要听嗰度系咪？攞出个死亡证就可以转名。
4: 嗯，
5: 系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时间。
4: 如果有长命契，
5: 我真系悭咗好多时间，节省咗好多时间，可以
4: 节省好多时间。
5: 系咪？但系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转咧，当然要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4: 即系头先讲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5: 啊，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系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4: 嗯。
5: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旅游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因为加咗咧，
6: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5: 如果你嗱，如果有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6: 有写咗
5: 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6: 归佢哋两个。
5: 如果你写平安书话归佢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 但系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4: 时间会多咗少少。
6: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
5: 冇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系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费。
4: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6: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5: 大概1.4%啦。你要
6: 1.4%。OK， 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
5: 抑
6: 或唔写好，有咩保障？
5: 即系呢个系，
4: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5: 每个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4: 系啊，
5: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4: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要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嘅时候，佢有权处理噶啦。
5: 有佢哋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住嘅，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噶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4: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一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6: 咁啊，增值
4: 税
6: 又点样计嘅？增值税？
4: 你自住应该冇嘅，
5: 你嘅部分冇，
6: 我自住冇嘅，
4: 你嗰部分啫。 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5: 系。
6: 哦，咁
4: 样
6: 啊。系啊。咁啊，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单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4: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5: 唔关佢哋事噶啦。
4: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梁女士就问了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的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不听话诸如此类的。那我们接回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Hello， 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样好，但是如果你听得明哪一样有什么利弊呢，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6: 我还想问，如果我写了如果加去两个人的名字，到时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另外一半说要拿回，是不是我都没得反对的，是不是
5: 这样的？你哪有拿回，不好意思，
4: 你说你加了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 exactly 跟你讲的利弊那里了。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了仔女名，而仔女的另一半有事情，那你就是是怎样呢？
5: 不如加了这个这个是麻烦的，这个是麻烦的，这个真的你加了他们的名
6: 字，即是他有权拿的，拿回
5: 来的。好难，不是有权拿，但是有麻烦，他就可能会尝试一下拿，你意思吧。因为你加了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已经是结了婚，而你现在就加了他们的名字上去你这间屋，那这间屋呢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的。
4: 是。是所以如果你急到 举例子，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了两个名字，即是一人 25% 了。
5: 是的。
6: 哦，这样。那到时候要 他说要分回去那份，那我又怎样分呢？我又想问下律师这样。
5: 这些你要问回家庭法律师先。
4: 是的，即是他有
5: 权利。是的，但是有这样的风险的，即是你就。是吧，所以也要考虑这个因素啦，是吧，他们的小孩子的婚姻啊，稳不稳定啊。是吗？或者
4: 听不听话噶？
5: 听听话，系嘛
6: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4: OK， 好，多谢你啊。
6: 拜
4: 拜，
6: 拜拜。
4: 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 啦。
5: 嗯
4: ，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走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呢？大家
5: 咁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㗎啦，就係话个遗产係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4: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5: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㗎啦，因为
4: 喺保险箱入面咁样。
5: 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4: 哦，系喎、哦，
5: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哦？嗰、那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
4: 系
5: 嘛，所以如果
4: 我要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5: 系啊？你如果你喺个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4: 麻烦啲啦，
5: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4: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5: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4: 嗯，但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5: 走唔甩噶啦，嗰啲啊，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4: 嗯，
5: 啊，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4: 嗯。
5: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4: 有一个
5: 债有冇债务，又都列埋出嚟。
4: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5: 呢个就最后一步先，
4: 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5: 嗯，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咪？由佢处理啫，系嘛？
4: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5: 嗰度另外一回事噶啦。deem disposition 嗰度咧就系、当嗰、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咧，即时要计噶啦。
4: Okay, 即系
5: 就算佢未揾到执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执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系咪做有慢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有几有
4: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几多钱？
5: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嘅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
4: 是
5: 就是由即系、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4: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5: 呢、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4: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5: 系啦，就系、呢个问题啦。所以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去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这个呢啲税噶。
4: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5: 系啊。
4: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你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5: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至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4: 系
5: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你物业嘅，
4: 系物业啫，
5: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嘅时间？
4: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系咪？
5: 就法
4: 庭过名就唔关事
5: 嘅。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个营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4: 系，
5: 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4: 即系俾钱先就系个1.4% 啫。
5: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4: 系，
5: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物业啊，呢个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佢处理啦。
4: O、okay, 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5: 系
4: 跟住啊，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 O 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咧？
5: 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帮你做好文件。
4: 另外法庭
5: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2个月嘅时间，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一个人做执行人。
4: OK，
5: 咁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4个月到
4: 就可以转咗执行
5: 到就可以
4: 执行人嘅名啦，
5: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处理噶啦。
4: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5: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受益人系嘛，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4: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5: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4: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入边个
5: ？estate 哦，嗰个即系先人嘅。
4: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5: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4: OK，
5: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4: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都唔会系写个 executor 名字，系写个 estate 有边个嘅。
5: 系啦，啱啊，啱啊。
4: OK， 咁清楚啦。
5: 同埋另外有嗰个法理，你嗰个执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4: 系
5: 啊，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去已签咧，咁就其实系冇乜效嘅，冇效嘅合约。
4: 好啊，
5: 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4: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 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5: 系啦，所有件得多啦，我一定又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那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就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攞出嚟卖嘅，签
4: 嗰
5: 个所有嘢系根本
4: 系
5: 冇效嘅。
4: 系咯，边个签咧？
5: 系啊，佢冇效。
4: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5: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4: 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那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5: 当然啦，当然啦，
4: 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可以倾下偈噶。咁上一节咧，我哋倾开遗产认证咧，就系、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嗰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5: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第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4: 系
5: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4: 如果我收，
5: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啊，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4: 即系佢中意俾
5: 佢嘅，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4: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边个咁样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5: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4: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5: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4: 嗯，
5: 明唔明？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话。其实一般都会咁写啦，
4: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5: 当然会啦， 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受益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
4: 系
5: 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4: Okay.
5: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4: 会唔会太迟嘅？会我分晒钱咯，你先至出声？
5: 唔会噶，
4: 唔会噶，
5: 唔会噶。
4: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嘅、哦，
5: 未必知咁咪？
4: 唔系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嘅、哦。咁、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佢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5: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4: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5: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4: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5: 嘅。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4: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這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13: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 是不是、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5: 授权书是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是委托他做你的授权人可以、是不需要为仔女的、
4: 真的要信得过，
13: 亲戚朋友都可以，
5: 都可以，都可以的。
13: 譬如 我授权了给他啦，到中间或者我又不想再给他，咁可唔可以？
5: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搵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13: 到时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5: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再做咗个新嘅授权书。
13: 咁如果佢譬如我搵执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5: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系两回事啦，授权书。是
4: 在生的，
5: 在生就是帮你做事的，不是说去分配财产的，是吧？好，那么为了是之后才有效的，是吧？所以是可以有冲突的。
13: 是不是通常都是打理我的财务问题的？
5: 是打理你的财务问题，譬如有些或者有不方便签名啊，不方便去处理呢，你这个你可以凭这个授权书呢，就委托他帮你去处理啦。啊，但是那些全部都是，
13: 譬如 我授权了给他，我自己又想理返一点都可以，
5: 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授权书都是为了你到时候你真的不方便先去麻烦那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一些财务上的事情嘛。如果你说
13: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在 BC 省做的授权书呢，如果 Alberta 的人，我而家想授权俾佢人系 Alberta， 如果我带埋佢嚟，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5: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這个绝对冇问题。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只系可以代理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评啊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13: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啊！嗰啲財務啊，嗰啲投資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嚟嘅？
5: 絕對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種唔同嘅授權書，你可以寫一個限制於物業嘅又得啊，你寫一個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資啊，包括銀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權書，包括所有噶啦。
13: 包括所有
5: 的，所以很多种的，你可以
13: 你
5: 跟律师谈一下，看看谁比较适合一点，你说、想做一个只是针对这间屋的，针对这个物业的、也都可以、当这个物业卖了之后呢、就没效了，这个授权书、你们可以写一个就是永久的、也都是包含所有其他那些财务上的事情都可以，直
13: 到我离开个世界，
5: 绝对 是
13: 我想着这样、
5: 但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是吗？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嘅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啊，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授权书。
13: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5: 绝对可以，
13: 都可以。
5: 系，
13: 好 ，OK， 咁样。
5: 好
4: ，OK，
13: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4: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13: 唔系银行叫我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4: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5: 噶？有啲银行又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4: 系咯，
13: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揾一个授权人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4: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13: 一定要咁做，
4: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13: OK，
4: 好，
13: 咁我
4: 多谢你吓，
13: 唔该晒你，
4: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14: 系我一
6: 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的。
4: 好啊，好啊。
6: 我在那些供应人那里呢就做了这些遗嘱的所有东西的，但是呢我回来看看那些文件呢，他没有抌那个印，即是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印嘅，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三十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当我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系俾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噶，已经整好晒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4: 有冇签名啊？
6: 旧嗰份。
4: 有冇签名啊？
6: 系佢个，
4: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6: 吓，
4: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6: 系。
4: OK， 阿 Wing，
5: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6: 系啊。
5: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4: 唔需要。
5: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6: 嗯，
4: 是不是舊款來的、哦、個水印那
6: 些？因為我看了份舊有那個
5: 印，以前可能有，但現在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6: 所以我又奇怪，
5: 不重要的，是啊，沒有，總之有兩個見證人，有簽個名，見證你簽名，啊，就 OK。
4: 不興的了，現在水印。
6: OK。我心不舒服，我想打來
5: 問。不用擔心，沒問題，不
4: 用擔心。
6: 多謝你們解決了我的問題。
4: 好，多謝你，多謝你。
6: Thank you。
4: OK，thank you。我來聽聽Ming。Hello，Ming。
14: 哎呀，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5: 嗰份授权书，
4: 放喺边度啊？即
14: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个人揸噶？我
5: 唔知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14: 咁嗱，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我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5: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1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5: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啊，如果你曾经有登记。

0: 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啊，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1: 系
0: ，OK，
1: 好，好，好，唔该晒，
2: 好多谢，拜拜，多谢，拜拜。啊，就阿 Ming 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0: 呢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2: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0: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2: OK，
0: 啊咁啊，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介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2: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系用咗两份 true copy 啊，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系被授权嗰人 keep 住。咁如果我真係想取消佢嘅时候，攞咗佢份搣咗咪得囉。如果冇登记。
0: 如果冇登记咁係呀。
2: 就唔使即係唔使上律师楼签啦。
0: 唔需要係。
2: 咁同埋如果我要俾个第二个人授权嘅时候，係同一时间取消兼俾埋第二个㗎啦。即、就、係、是、一次过做晒㗎啦。
0: 係可以。
2: ok， 呢样一次过做晒㗎啦可以。啊，即係总之你冇登记嘅你真係搣咗佢囉。因为律师楼淨係睇正本㗎嘛。
0: 係。
2: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返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6: 哎，你好。
2: 你好。
6: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是呢做遗产管理人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呢，他就要其他受益人呢要攞遗产的时候呢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2: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咪正常嘅做法？
0: 呢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2: 签
0: 收呢份文件嘅。Okay.啊！呢、這个只系我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2: 攞咗钱啦，唔好再
0: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2: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0: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度唔知
2: 嘅，
0: 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嘅。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2: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0: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二百几日啦，唔记得咗几嘢几代咗，将二百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系嘛，去争呢个财产。
2: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二百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0: 系
2: 佢嘅仔。
0: 系啦，系啦。
2: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0: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二百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2: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0: 嗰
2: 份
0: 嘢，其实冇乜嘢嘅，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较谨慎啲咁啊，想
2: 咁样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執行一定要俾钱我咧？
0: 如果你话个執行人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2: 一模一样嘅，
0: 一模一样嘅系冇出入嘅话咧，就冇问题，
2: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睇意思就系话我系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0: 系嘛？
6: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2: 签呢份嘢。
6: 这个遗产是没有遗嘱的。
2: 哦。
6: 这个其实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呢是没有争议，因为是没有遗嘱，是依证法律的所定是怎样给哪些人为受益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日这样。第二呢就是这个遗产執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犯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

0: 承受遗产权利，佢系冇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咧，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咧，就叫佢揾律师或者系照一般遗产分配，即系话通知其他嘅受益人。正头先你都讲咗啦，系佢冇做呢样嘢，亦都唔愿意做呢样嘢。但系即系有啲嘅嘢过之后，佢而家愿意揾律师话分配啦。但系咧，佢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咁呢样嘢，我哋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系如果唔系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系有权利可以唔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1: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啊，系嘛？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2: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合？
1: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嗱，如果你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揾到啲乜嘢遗产，即系有啲咩遗产啊，有啲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啊，佢有冇话吓，即系话留咗啲嘢或者储备费啊，或者乜嘢系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一个证明先，
2: 系
1: 咪？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系佢系应该又要通知嘅，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嗰个受益人嘅错啦，系咪？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咪？因为未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2: 但系佢有
1: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咪？
2: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是不是有些应该的受益人他没通知亦都没给他啊？
1: 是的。
2: 定是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给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0: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通知给他们知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通知一个，没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2: 但是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0: 没通知
2: ？At the end 佢系咪都系按照法例咁分配咗俾佢哋
0: 咧？未分配，而家就系处理紧。而家就系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咧，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啊执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呢，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那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1: 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2: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 Wayne， 就是说呢，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1: 没有
2: 的。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1: 复杂啲嘅，你就系你都系要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2: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250，咁你攞完250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250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1: 不过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肯定
2: 嘅，
1: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2: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去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1: OK，
2: 但系就好肯定，都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1: 嗯，
2: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1: 系啦，
2: 女太收唔收到？
0: 系收到，收到。
2: 系咯。
0: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系有变故嘅，譬如即系之后有啲嘅赔偿系俾家属、俾受益人，但系如果你签咗咧，以后咧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咧，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咧？除非是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1: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0: 或者有争拗，系
1: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噶，因为你都唔知情。
2: 系咯，
1: 系。
0: 嗱，正如你话斋，最好系二百几日之后先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日，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2: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0: 未有，
2: 最稳阵二百几日。
0: 点解要吓吓？咁咧点样保障双方咧？
1: 呢个你。这个是应该是那个執行人去担心的，不是由你去担
2: 心的。執行人应该是等到二百几日后了，要 claim 的 claim， 要争议的争议，没了那么先至分增加的嘛。
1: 是的。
0: 现在就是
2: 那么分早了咯。
0: 要催促要快点搞定这件事。
2: 不是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他都没用的。都未够二百几日
0: 你
2: 催他没用的。
1: 嗯。
2: 女太。
1: 不是可能他的情况是复杂一点的，可能答不到他的问题。
2: 是的。但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0: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睇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有人催佢？
2: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0: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2: 哦 ，OK。
0: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2: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0: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是牵涉香港的遗产的。
2: 更加我们答不到你添。你看啦，我们更加答不到你添，越来越复杂啦。我们更加答不到你啦，你。
1: 所以香港那些我就你不清楚
2: 啦。你要找你自己的律师去研究这件事啦。加拿大那边的刚才阿 wing 给了一个小小意见你的，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不需要签任何东西，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的部分，但是时间怎么拖就看下，现在还是早，你未到二百几日。好不好？ OK， 多谢你先啦，你看，多谢你。好， thank you， OK， 拜拜。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1: 绝对冇可能，
2: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1: 到
2: 自己，
1: 唔可以受益嘅，
2: 就
1: 系
2: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1: 唔得嘅。
2: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1: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2: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1: 啱。
2: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各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你呢个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Thank you， 拜拜。
3: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
3: 我係許有賢。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圆形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圆形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m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 AI 工具的触发啊，这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间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说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 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在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他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一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啦，今日节目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6: hey, Maggie 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是痛。哇，痛呢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试过，很小的 BB 仔他都知道有痛感他就会咿咿呀呀在那里吵的了。如果我们大人呢痛那更加更是会着紧一点了。同时间呢有没有发觉呢，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劇集啊，看电影啊，那有些人突然间啊哪一度痛啊，那个肚痛啊，或者是个胸口痛啊，那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呢会危及生命啊，那所以这个痛呢都真是几麻烦下的啊 ,Maggie。
7: 是啊，咁痛呢其实在医学上呢就好简单嘅，佢就係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係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呢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即係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呢就係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呢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係佢唔係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係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 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6: 嗯，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好简单嘅一啲头痛啊，或者一啲肌肉痛啊，咁我哋未必真系可以要即刻要去睇医生啊，咁但系咧，如果有一啲乜嘢嘅严重到，即系话我哋对生命有影响嘅痛，我哋必须要知道咧 ，Maggie。
7: 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痛咧系比较特别同埋独特一啲嘅，咁比如话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系突然之间佢出现咗几秒到几分钟，佢就系从一个冇乜痛感，突然之间到一个剧痛嘅地步嘅话咧，咁一般我哋就会担心会唔会系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个痛感，如果佢系无论佢发生喺呢一个部位，佢系突然之间喺几秒或者系几分钟之间突然之间达到顶峰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就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肚痛又比较频繁啦。咁其实就系视乎佢发生嘅部位啦，同埋佢发生嘅呢一个速度有几咁快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别嘅痛楚嘅感觉嚟嘅。
6: 嗯，系啦，嗱，痛楚嘅感觉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话未必知道真系嗰个事态咁严重嘅。好似我屋企人试过啦，咁佢话嗰个背脊好痛啊，咁咪即系初初就以为咧老人家系咪先背脊啊、颈啊，咁佢又少活动啊，咁就可能会痛啦。咁啊，点知唔系？后嚟咧系送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话唔系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7: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个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净系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是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是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哦，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6: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 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喎，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是、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7: 咁呢一个呢就其实係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呢，我哋个肝脏呢其实係同我哋个胃係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之后我哋个胃呢係会俾我哋个肝脏撳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呢，佢哋两个係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係我哋个横隔膜落边，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个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实唔系肝脏嘅本身，而系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系肝脏外边嘅嗰一层膜。咁因为呢一层膜咧，佢个附近又有我哋个腹膜啦，又有胆道啦，等等啦。咁所以当我哋个肿瘤未话好明显撑大我哋肝脏嘅肝包膜嘅时候咧，我哋个肝脏嘅痛楚系完全感觉唔到嘅。咁呢一种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6: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間話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係咪盲腸炎啊，咁即係個我哋好細個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話盲腸炎之外，腹痛係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7: 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呢，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呢，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出现呢一个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可能需要怀疑嘅，除咗肝脏之外咧，最常见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胆结石令到我哋个胆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系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有冇问题啦，我肝有冇问题咧？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系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系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6: 是的，即是说每一个部位的痛楚呢都可能有不同关于我们五脏六腑的问题，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上半身。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那不如我们现在先听听一下胡声音先。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呢一阵呢我会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的。Maggie， 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7: 好，没问题。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儿。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9: 周末智够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是、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嘅喎，吓，唔该你 Maggie。
8: 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系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埋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7: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是、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噶吓。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咧，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阿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阿林生，系阿林生你好，
9: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咧想问嘅嘢咧就系有关。海草有一隻呢叫做这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呢对这个肝方面呢我哋肝炎嘅话呢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这个转氨酶呢就会使到呢这个大量嘅氨基酸这个酶呢这个转氨酶呢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呢呢个海草呢就会产生到，如果係你食嘅话呢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呢而呢个氨基酸呢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炎呢，咁呢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係咪有好大帮助呢。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呢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呢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8: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7: 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对呢、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喝醋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系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8: 好，唔該曬。咁首先我答咗第，即係我兩個問題分開嚟答啦。咁首先咧就係第一個問題係關於呢個肝炎，然之後係關於轉氨酶嘅。咁其實轉氨酶高咧，其實係確實係我哋肝臟係有一個即係警訊咧，等於咁轉氨酶其實有兩種嘅，一個係 ALT， 一個係 AST 啦。咁當呢兩個都好高嘅時候咧，其實係代表我哋個肝臟嘅細胞係喺度受損緊嘅過程。咁最常見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係酒精啊，或者其實咧有啲藥物甚至係保健品咧，反而係會令到我哋會有肝臟嘅損傷嘅。咁我哋嘅呢一個螺旋組咧，其實目前係冇可靠嘅呢一個科學證據證明佢係可以治療呢個肝炎，或者係將升高咗嘅轉氨酶轉翻落嚟啦。咁當然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一啲保健品，佢話理論上係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臨床嘅醫學上邊咧，可能仲未有呢一個足夠嘅實驗去證明到佢有呢一個效果。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佢冇效，咁亦都唔係話佢超級有效，咁所以可能就係需要我哋自己用即係用啲時間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樣。咁確實有啲小型嘅研究咧，係見到呢、這、一個用咗呢個螺旋組之後咧，佢會令到我哋個代謝或者脂肪肝嘅指標係會有變化。咁但係其實佢就唔等於係一種藥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經係出現咗呢個轉氨酶嘅數字比較高嘅時候咧，亦都即係肝功能係開始下降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最好咧就係暫時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暫時就係食藥去控制住我哋嘅呢個數字先。咁然之後當呢個數字穩定咗之後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慮其他嘅一啲呢一個保健品嘅。咁關於呢個核藻糖膠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樣嘢係咪一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係因為點解佢話會有呢個抗癌嘅效果咧？係因為佢喺呢一個細胞嘅實驗同埋動物嘅實驗入邊咧，確實係有顯示過佢對一啲癌症細胞嘅呢一個複製係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咧係可以促進癌症細胞嘅凋謝同埋死亡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個細胞實驗同埋動物實驗啦，咁所以佢具體應用喺我哋人體入邊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險咧，或者係佢喺一個唔淨止係細胞，而係有好多組織啊，有好多器官呢一個環境入邊，佢究竟係唔係安全咧？咁呢一個其實咧，我哋係未有數字嘅。咁喺我哋人體嘅臨床證據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肝臟有個功能係有受損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係都係唔好嘗試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係已經證明是比較有用的這些，咁相對來說是會安全一些啦。咁但是如果你話我想稍微食一食睇下 O 唔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係少量咁樣去食，睇下佢下一次去檢查嘅時候個數字會唔會變得靚翻啲。
7: 嗯，系啦，嗱咁啊，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1: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两粒每日。 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应该系点样食先，即系会比较好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譬如如果食听讲咧食鸡皮咧，即系譬如我食鸡翼连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呢？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咩叫 UC2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7: 好，麻煩 Maggie 係啊，回答莫女士嘅問題嚇。
8: 係咁首先我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咁因為嗰個藥名咧，我就聽得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我哋係治療黃斑病變嘅話咧，因為黃斑病變咧係有分乾性同埋濕性呢兩種嘅問題咧。咁其實佢呢一個補充劑嘅話，一般如果醫生係開一種比較經典的黃斑配方的話呢，它入面可能會有葉黃素啦，有一個維他命 C 啊、E 啊，然後有銅啊、鈴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實要錯開的話呢，即係如果係要同我哋嘅呢一個亞倫倫酸，亦都即係你頭先講嘅呢一個 AL 開頭嘅呢一個藥，如果係要打開嘅話，要分開去食嘅話呢，其實確實呢可能我哋黃斑病變入邊嘅呢一啲鈴啊、銅啊等等嘅礦物質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呢一個骨質疏鬆藥物嘅吸收嘅。咁係要錯開佢去食，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即係唔需要好擔心佢話佢會唔會令到另外一個藥即係無效咧咁樣。咁一般咧，我哋係會建議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質疏鬆藥，去單獨食咗佢先。咁然之後，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任何其他嘅保健品。

0: 個抗性呢，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太擔心的，因為兩樣雖然它是會影響到個吸收，但如果你吃完之後間開半個鐘頭啊，或者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其實它那個藥效它的影響的效果是已經是幾乎是等於不會影響的了。第二個問題呢就是關於這個雞皮的，雞皮呢其實因為它是皮啦，咁所有嘅皮咧，其實佢膠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實膠原蛋白係唔會點樣導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個雞皮個問題咧，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熱量啦。咁雖然佢都有膠原蛋白，咁但係佢入邊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實咧，如果你係食雞皮食得比較多嘅話，係會增加脂肪肝嘅風險。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偶然間食啲雞皮啊，咁其實係 OK 唔緊要嘅。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補充膠原蛋白，咁其實咧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膠原蛋白可以買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買嚟食。咁一個 UCE 咧，其實就係我哋講嘅非變性異型膠原蛋白啦。咁其實佢咧就係同我哋平時美容用嘅膠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呢一個異型嘅膠原蛋白咧，主要就係我哋。關節軟骨入邊嘅一個物質啦，咁佢可以喺雞軟骨嗰度提取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基本上係我哋係會講喺度講緊我哋骨關節炎啦，尤其是係膝頭哥嘅關節炎嘅時候咧，會講到呢一個 UCE 嘅呢一個蛋白。咁理論上咧，佢係理論上佢係應該係會通過我哋個腸道去產生一。即是各种各样的反应之后呢，然之后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人他的膝头哥关节的僵硬和痛楚的。但是目前呢他亦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大部分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医生叫你吃的，当然可以听医生讲啦。但是如果你说是自己买呢，我是会觉得你应该要跟医生商量一下，看看医生建不建议，因为他是不能代替你刚才讲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啦。他亦都不能将你的骨质密度去补返你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应该要做的呢就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咁然之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 咁即係话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的功效。咁如果即係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咧就系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系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系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系可以食，有乜嘢系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就系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咧，如果佢覺得有效咧，其實佢都係會建議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尤其是骨質疏鬆咧，都係要時不時要去揾醫生去覆診嘅。咁可以喺下一次覆診嘅時候，同醫生提出呢、即係呢個問題。
1: 好嘅，好好多謝 Maggie 嘅詳細嘅解答。好啦，我哋又聽聽阿 May 有啲乜嘢嘅問題。你好，阿 May。
2: Hello， 你好。
1: 你好，係，請講啊。
2: 我要呢樣嘢問啊 ，Maggie。我要红人哋问啦，佢小病，小病咧，佢叫咩？佢要那些，按系医生 check 佢照顾佢又冇嘢，旧年时咁个，今年咁佢仲还要血还多啲咁，唔知系乜嘢原因咧咁？按佢样嘢咧，我咧都日日去大病咧，清洁晒完晒咯。但是有时会小病抹了他，他还要用那大病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件呢，

0: 我阿哥，我可唔可以吃嗰啲梅土啊？嗰啲花胶咧？后问我吃咗嗰啲消炎丸，点解我啲口水啊时常好咸嘅，好多婆佢要流鼻血。是咁之上唔该啊，阿美姐。
1: 嗯，吓阿美，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0: 一个红人店门，佢小病染旧嚟是染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今年咧佢染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佢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0: 小便要血啊？
1: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0: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验，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1: 好。
0: 今年咧，今年去验佢呢验血咧。要染佢要有仲多啲咁，
1: 嗯，好嘅，
0: 系乜嘢？
1: 好，
0: 唔该，
1: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啊，麻烦啊 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唔该晒，唔该晒 May 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得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 May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咁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冇尿路嘅尿道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啦，或者系肾脏嘅炎症啦，呢三个咧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佢有冇话剧烈运动之后嗰、那个小便嘅颜色系变得更加红啲啊？咁样咧，咁亦都有可能系膀胱方面嘅炎症嘅。咁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处理佢嘅。咁就即系呢一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问题。咁既然医生话冇问题咧，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呢个大便嘅问题。咁其实我哋大便之后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我明明都觉得我今次已经即系都屙干净咗啦，咁但系咁点解我抹完 pat pat 之后起身，我又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未出干净咧咁样？咁呢个喺临床上边咧，其实咧就系叫做排便不尽。咁呢个排便不尽咧有几个原因都好常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长期嘅便秘啦。咁呢个长期嘅便秘咧就系会令到你个大便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慢啦。咁但系咧佢即使你排晒一啲比较大块嘅大便出嚟之后咧，你仍然系会有少少嘅粪便留翻喺我哋个直肠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我大便完之后，我过一阵咧佢又可能会有少少出嚟啦咁样。咁 第二个我亦都觉得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痔疮的。咁其实好多人呢，佢因为个痔疮佢唔知道有痔疮啦，咁然之后呢个痔疮系生得比较大嘅时候呢，佢喺肛门个位置系会令到我哋始终都觉得好似有啲嘢系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样嘅。咁有时呢，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我哋个肛门亦都有可能系会出现呢一个肌肉协调嘅问题啦，或者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啦，或者有时我哋偶然间会有直肠炎或者系其他肠道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会出现呢一种排便不尽嘅感觉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开翻张纸俾我哋去检查一下我哋大便嘅，即系做一个大便嘅检测。咁做完之后，如果佢又冇乜血啊，咁亦都冇乜其他嘅问题咧，咁我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你亦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检查下系咪有痔疮啊咁样，咁如果系痔疮嘅话，咁佢又唔影响到你生活咧，其实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医生话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点样喎，咁咧咁到时再去处理都 OK 嘅。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我哋个牙发炎，然之后明明食咗消炎药啦，咁但系好似呢个消炎药咧会令到我哋个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样系会觉得个口入边有一阵有啲味道啊咁样，咁要点样处理咧？咁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消炎药咧就佢有时会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系、是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嘅胃部系唔舒服啦。咁尤其是系当我哋食咗，比如话 Advil 呢一种即系叫做NSAID 即系一种非固醇类嘅消炎药嘅时候咧，我哋食完之后，有啲人个胃部系会好唔舒服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啲胃酸逆流嘅情况，咁就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为我哋个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这个药本身令到我们的味觉或者我们的口呢变得很干，那也都有可能是会令到我们的口水变得很结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们有很多即泡泡这样去出现。那如果这个药是医生开给你的，尤其是如果佢唔系消炎丸而系抗生素嘅话咧，系一定要食晒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系系消炎药嘅话咧，咁我哋咧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如果医生开嘅，咁我哋当然系要食啦。咁但系如果系我自己去买咧，咁或者我可以考虑下，我可唔可以换一只消炎药咧？咁比如话我唔食呢一种，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咧？咁即系当然呢一个亦系要睇翻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如果我哋肝脏本身有问题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系觉得始终个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后咧个牙医叫你食嘅呢个药，咁你食完之后你身体始终都系唔适应嘅话咧，我哋都系可以同翻我哋牙医或者系家庭医生讲，问佢哋可唔可以建议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药嘅。
9: 嗯，好啦，明白啦。因为消炎药呢就係、是、多多少少呢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呢有啲副作用呢，即係我哋自己呢都係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呢即係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 May 能够即係话一系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 Maggie 话斋，就係、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10: 喂。
9: 系你好啊，请讲啊。
10: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就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讲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9: 嗯，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8: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兴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是、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隻药，或者係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係乜嘢即係乜嘢指引嘅话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係有可能係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呢，就係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哦佢唔係喎，佢係肠镜挛喎，或者係佢係其他方面喎，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係其实对于我嚟讲呢，我都係好希望係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听众啦。咁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燕兴嘅呢一个出发点啦。咁所以当如果我哋个听众系有觉得有啲隐私问题系唔想答咧，你可以完全系拒绝我哋唔答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嘅话咧，咁我系可以尽我嘅能力系答得更加详尽一啲嘅。
9: 嗯，冇错啦。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一个系热线电话，我哋系喺大气当中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听到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就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嘅真实嘅姓名啊，你真实嘅自己嗰、那个私隐系啲乜嘢，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系遇到乜嘢嘅实际嘅情况，阿 Maggie 咧先正好好同大家呢个作答嘅。所以唔好话我好沉气，要问人哋啲乜嘢，因为我唔问，我叫阿 Maggie 点答咧，系咪 Maggie 咧？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8: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好多谢 Anna， 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咧，就是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即系我同燕兴嚟讲咧，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系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谂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一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9: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百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
7: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8: 好，唔该晒，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

0: 谁都知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1:08啊，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咧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啦，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 ，Hello 阿 Wing，
6: 系 Jeffrey 好，
5: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呢，就欢迎你打电话嚟 604-267-1320 604-267-1320， 咁马永华律师呢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啦，未有电话之前呢，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緊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係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係要留意啲咩嘢呢，咁样。同埋一样嘢呢，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係、是執行遺囑嘅時候，
6: 係
5: 由點樣開始，要幾耐時間，或者趁電話未嚟嘅時候，我哋講一講啊。
6: 執行遺囑
5: 係即係有而家有件事發生咗啦，
6: 係
5: 走咗啦，咁啊揸住佢份遺囑啦。
6: 有遺囑嘅話咧，有遺囑嘅話就會寫話邊個係做呢個執行人嘅，
5: 係
6: 咁啊就由佢去擔任呢個責任啦。
5: 嗯，
6: 咁啊當然佢會請律師幫佢手噶啦，係嘅執行人唔會話自己一個人去做嘅。
5: 嗯。
6: 咁佢只係負責做乜呢？首先呢係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係會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啦。
5: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6: 佢係呀，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5: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6: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係由佢去通知，即係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執行人喎。咁有冇人反对先？咁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5: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
6: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5: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6: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
5: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6: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去靠佢去银行，
5: 系
6: 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5: okay.
6: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嘛，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5: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6: 唔使遗啦，系啦，
5: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6: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嘛，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嘛，好密实啊，好秘密咁样。
5: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6: 当然啦，系啦，因为而家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有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我怕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抄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5: 五间银行嗰啲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6: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5: 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啊，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6: 啲自己嘅啫，系啦，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
5: 系嘛，
6: 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揾抄资料。
5: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揾啲啊，系嘛？
6: 屋企容易揾，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律师都可以查得到。
5: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6: 嘅间屋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5: 但系银行就比较麻烦啲。
6: 户口嗰啲就系 麻烦啲嘅。
5: 有啲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都唔得嘅咧，会唔会写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6: 多数都冇噶啦，都冇写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5: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0: 啊，我两位主持好，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呢？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系属于佢嘅问题，先至去搞咧。我想问律师有咩意见呢
5: ？O K 嗱，简单啲同你讲就系、是、话，你而家间屋就冇仔女名嘅，咁走咗又会点呢？咁如果你加咗仔女名，走咗又会点咧？咁样啊，阿 wing。
6: 好啊，梁女士，而家交系应该你同你先生两位嘅名嘅，
0: 系
6: 嘛？咁做咗长命契噶啦，
0: 系
6: 嘛？咁就系话到时候第一位唔喺度咧，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噶啦、嗯，就唔系属于遗产噶啦，亦都唔会受到你个遗嘱去管住噶啦。啊，所以呢个就系长命契嘅好处。总之一位唔喺度咧，好简单，只系需要出示个死亡证俾田老听，就自动可以攞走，即系唔喺度嗰个人嘅名噶啦，
5: 得翻一个名，
6: 系啦。得佢有个名噶啦，
5: 咁
6: 得佢有名之
5: 后
6: 咧，咁啊你就考虑啦，下一步点做啦，系嘛？
5: 系，
6: 咁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上去，再做长命契。
5: 嗯，
6: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5: 两个有咩分别咧？喺经济上。
6: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5: 系1.4% 嗰个，
6: 1.4% 就唔需要揾律师啦，又悭咗律师费啦，只系需要即系
5: 少少手续啦。
6: 朝廷嗰度系咪攞出个死亡证就可以转名？
5: 嗯，
6: 系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时间。
5: 如果有长命契，
6: 或者悭咗好多时间，节省咗好多时间，可以
5: 节省好多时间。
6: 系咪？但系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去转咧，当然要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5: 即系
6: 头先讲
5: 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6: 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卖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系条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5: 嗯。
6: 系嘛？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老人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因为加咗咧。
0: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遗产？
6: 如果你嗱，如果有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0: 有写
6: 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0: 归佢哋
6: 两个。系啦，如果你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 但系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5: 时间会多咗少少。
0: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6: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系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费。
5: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0: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6: 大概1.4% 啦。你要
0: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抑或唔
6: 写
0: 好，有咩保
6: 障？就系呢个系，
5: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6: 每个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5: 系啊，
6: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5: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要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嘅时候，佢有权处理噶啦。
0: 咁样，
6: 佢哋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住嘅，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噶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5: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0: 咁啊，增值
5: 税
0: 又点样计嘅？增值
5: 税？你自住应该冇嘅。
0: 哦，
6: 你的部分没有，
0: 我自住没有的。
5: 你的部分而已，如果他有名字就他的部分有的。
6: 是
0: 哦，咁样啊，
5: 系啊，
0: 咁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单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5: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6: 唔关佢哋事噶啦。
5: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呢，梁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嘅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唔听话诸如此类噶。咁我哋接翻阿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嗱，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样好，但系你如果你听得明边一样有啲咩利弊咧，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0: 我仲想问啊，如果我写咗而家加佢两个人嘅名，到时佢哋有咩事，佢哋另外一半话要攞翻，系咪？我都冇得反对噶，咪咁噶？
6: 你边有个攞翻话？唔好意思，
5: 你话你加咗佢哋名嗱，呢、這个就 exactly 同你讲嘅利弊嗰度啦。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咗仔女名，而仔女嘅另一半有嘢讲，咁你就
0: 系
5: 点样咧？
6: 嗱，譬如加咗呢个系麻烦啲噶啦，呢个系麻烦噶啦，呢个真系你加咗佢哋个名。
0: 即系佢有权攞噶咯，攞翻
6: 嚟。好难都要，
5: 唔系叫
6: 唔系话有权攞，但系有麻烦啦。佢就可能会尝试下攞啦，意思话。因为你加咗佢名，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而你而家就加咗佢哋名上去你呢间屋，咁呢间屋咧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噶啦。
5: 系，
6: 系嘛？
5: 咁如果你吉当举例子啊，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咗两个名，即系一人25%啦。
6: 系啦。
0: 哦，咁样。咁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6: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5: 系啦，即系佢有
6: 权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系嘛？或者
5: 听唔听话噶？
6: 听唔听话？系嘛
0: ？OK， 唔该晒，两位。
5: OK， 好，多谢你啊。
0: 拜拜。
5: 系啦，咁头先到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走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哥，
6: 咁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系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5: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6: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噶啦，因为
5: 喺保险箱入边咁样。
6: 啊，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5: 哦，系喎、
6: 啊，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系嘛？所以
5: 如果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6: 系啊！你如果你喺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5: 咁你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6: 唔系，呢啲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5: 嗯，但系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6: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5: 嗯，
6: 啊，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那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5: 嗯，
6: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5: 有一个
6: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5: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 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6: 呢、个就最后一个步先，
5: 系咪要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6: 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是、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5: 系
6: 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咪？由佢处理啫。是吧
5: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6: 嗰度另外一回事㗎啦。
5: 另外一回事㗎啦。
6: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呢就係、是、当嗰、那个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呢即时要计㗎啦。
5: ok, 即
6: 係就算佢未搵到執行人去处理係吧可能
5: 執
6: 行人或者係台埋做法係吧做有埋嘅都唔理㗎啦。总之一定要搵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5: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几多钱？
6: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
5: 系
6: 就系、是、由即系、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5: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6: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5: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6: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所以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咪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5: 哦 ，exactly，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啊、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6: 系啊。
5: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呢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6: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5: 系
6: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你物业
5: 嘅，
6: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
5: 嘅
6: 时间。
5: 呢个 CRA 嘅问题啫，
6: 因为 CRA
5: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嘅
6: 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那个。营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会收嘅啫。
5: 系
6: 啊，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5: 即系俾钱先就系嗰一点四个 percent 啫。
6: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5: 系，
6: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啲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你处理啦。
5: O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6: 系
5: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咧？
6: 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5: 拎去法庭
6: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两个月嘅时间，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有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5: OK，
6: 咁、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两四个月到
5: 就可以转咗
6: 执行到就可以
5: 执行人嘅名啦。
6: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5: 即系你买卖嘅时候就
6: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受益人，系咪？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5: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6: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5: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of 边个
6: ？estate of 嗰、那个即系先人嘅。
5: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6: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5: OK，
6: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是、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5: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 都唔会系写个 executor 名嘅，系写 estate 入边个嘅。
6: 系啦，啱啊，啱啊，
5: 咁清楚啦。
6: 啊，同埋另外有嗰个法理，你嗰个执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5: 系
6: 啊，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去已签咧，咁就其实系冇乜效，冇效嘅合约。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5: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6: 系啦，所以见得多啦，我有啲人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那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就其实都未经过律师攞到嗰个法令，系咪？攞出嚟卖嘅，签
5: 嗰
6: 个所有嘢系根本
5: 系
6: 冇效嘅。
5: 系咯，边个签咧？
6: 系啊，佢冇效。
5: 因为有啲人可能谂住，喂，卖都要时间卖噶，咁我一边卖咪一边攞 order 咯。
6: 未必噶，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顺利噶，可能到时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话啊，又要补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5: 嘅。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6: 当然啦，当然啦，
5: 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可以倾下偈噶。咁上一节咧，我哋倾开遗产认证咧，就系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喂你喺度搞个认证，搞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6: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5: 系
6: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噶。
5: 如果我收，
6: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啊，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5: 即系佢中意俾
6: 佢要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咪真系麻烦啲噶啦。
5: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边个咁样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6: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5: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6: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5: 嗯，
6: 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
5: 系。
6: 其实一般人都会咁写啦，
5: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6: 当然会啦， 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受益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嗱、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5: Okay.
6: OK，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5: 会唔会太迟？会唔会分晒钱啊？你先至出声？
6: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
5: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啊，
6: 未必知咁
5: 咪。咁咪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啊。咁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佢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6: 佢執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係咪？
5: 唔知佢而家先話，喂，我而家先至話俾你聽，其實我係佢個仔。你睇戲成日有
6: 呢啲假設嘅啫，呢啲又唔會發生嘅啩。
5: 但係如果發生咗，係佢嗰個仔係有權去申請
6: 嘅。做戲就有咁嘅劇情啫，但係我諗啊，事實上嘅話應該冇嘅。
5: 現實生活我都可能識到啲，可能係咁嘅。Anyway， 嗱呢個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聽下電話先，陳太先。Hello， 陳太你好。
10: Hello， 你好啊。
5: 係。
10: 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6: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5: 嗯，
6: 系又唔需要话仔女嘅，
5: 真系要信得过喎。
10: 亲戚朋友都可以，
6: 都可以嘅。
10: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6: 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要搵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10: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6: 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10: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6: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系两回事啦。授权书系
5: 在生嘅，
6: 在生即系帮你做事嘅，唔系话去分配财产嘅，系啦。咁啊，为咗你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嘛？所以系可以冇冲突嘅。
10: 系咪通常都系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噶？
6: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10: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6: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先至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如果你话、
10: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喺 BC 省做嘅授权书咧，如果 Alberta 嘅人，我而家想授权俾佢嘅人系 Alberta 嘅，如果我带埋佢嚟，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6: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这个绝对冇问题 ，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理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理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理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10: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嘅？
6: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啊，你写一个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权书，包括所有噶啦。
10: 包括所有
6: 的，所以很多种的，你可以
10: 你
6: 跟律师谈一下，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一点，是吧？你说想做一个只是针对这间屋的，针对这个物业的，也都可以你当这个物业卖了之后就没效了，这个授权书你们可以写一个就是永久的也都是包含所有其他那些财务上的事情都可以
10: 当做，直到我离开个世界，
6: 绝对是
10: 我想着这样
6: 但是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是吧？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10: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6: 绝对可以，
10: 都可以。
6: 系。
10: OK， 咁样。
6: 好。
5: OK， 好。
10: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5: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搵人代理咯。
10: 唔系银行叫我搵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5: 是不是有时银行有银行的授权书
6: 的？有些银行又喜欢你做他自己本行的授权书。
5: 是的，
10: 他说他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呢最好就要找一个授权人跟我就是帮，最少都帮我手打你这样。
5: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10: 一定要咁做，
5: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10: OK，
5: 好，
10: 咁我
5: 多谢你吓，
10: 唔该晒你，
5: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11: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5: 好啊，好啊。
11: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印嘅。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卅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不过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系俾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嘅，已经整好晒噶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5: 有冇签名啊？
11: 九嗰份。
5: 有冇签名啊？
11: 系佢个，
5: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11: 吓，
5: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11: 系。
5: O K， 阿 Wing，
6: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11: 系啊。
6: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5: 唔需要。
6: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5: 是不是舊款來的那個水印？
11: 因為我看那份舊有有那個印，
6: 以前可能有，但現在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11: 所以我又奇怪，
6: 不重要的，是啊，沒有的，總之有兩個見證人，有簽個名，見證你簽名，就OK，
5: 不興的了，現在水印。
11: OK，我心不舒服，我想打來問，
6: 不用擔心，沒問題，不
5: 用擔心，
11: 多謝你們解決了我的問題，
5: 好，多謝你，多謝你
11: ，Thank you，
5: 我來聊聊Ming，Hello Ming。
12: 哎呀，趙先生，想问律师的问题，刚才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呢，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那份授权书。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那份授权书是边个揸的？
6: 那份授权书
5: 放在哪里啊？
12: 是那个出授权书的人揸，定被授权的人揸的？我不
6: 知道，可能有几份的，因为你做的话可能会做两三份的，你又揸一份，那个被授权的又揸一份这样，但是无所谓，总之你说想取消那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12: 那譬如那份正本是那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我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6: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12: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6: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如果你曾经有登记过呢个授权书田岛厅咧，就要揾埋律师去登记埋呢个取消文件喺田岛厅度，话取消咗登记咗个授权书，咁就 OK 啦。
12: 即系授权书都可以登记嘅。
6: 系，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买卖物业啊，或者做即系做贷款嗰啲啊，咁你一定系喺田岛厅登记咗有先有效嘅嗰个授权书。如果我有登记过的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电话登记，就话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12: 系。
6: OK。
12: 好，唔该晒。
5: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就阿 Ming 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嗱，我点先？而家啲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6: 呢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行都唔同嘅。
5: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6: 律师楼嘅话，咁一定系要正本嘅。
5: OK。
6: 咁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因为佢律师法律中间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即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5: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所谓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0: 理发线，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4: 系你好。
3: 你好。
4: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是也都是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系咧做遗产管理人嗰、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咧，佢就要其他受益人咧要攞遗产嗰时咧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 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呢？
3: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咩正常嘅做法？
5: 呢、這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3: 签
5: 收呢份文件嘅，啊，呢、這个只系话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3: 攞咗钱啦，唔好再
5: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3: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5: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啲唔知噶。但系嗰个
3: 度
5: 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噶。如果有人争嘅话吓、啊，但系最紧要
3: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5: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200几日啦，唔记得咗几代咗，咗200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去争呢个财产。
3: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200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5: 系
3: 佢嘅仔。
5: 啦，系啦。
3: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5: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200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3: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5: 嗰、那
3: 个
5: 嗰、
3: 那个
5: 其实冇乜嘢，嗰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okay, 只系话嗰个执行人佢即系比较谨慎啲咁啊。
3: 咁如果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执行人要俾钱我咧？
5: 嗱，如果你话个执行人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3: 一模一样嘅，
5: 一模一样嘅系冇出入嘅话咧，啊就冇问题，
3: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阿吕太意思就系话。我是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5: 系嘛？
4: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3: 中意签呢份嘢。
4: 呢个遗产系冇遗嘱嘅。
3: 哦，
4: 嗱、呢个其实咧，呢、這个遗产个分配咧系冇争议，因为系冇遗嘱，系依正法律嘅所定系点样俾边啲人为受益人嘅呢、這个情况。第一就咁，第二咧就系、是、呢个遗产。執行人呢佢係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冇犯法我都唔敢肯定，因为我唔係律师。因为佢係知道除咗佢有其他家人係有承受遗产权利，佢係冇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佢搵律师，或者係叫一般遗产分配，即系话通知其他嘅受益人。正头先你都讲咗啦，系佢冇做呢样嘢，亦都唔愿意做呢样嘢。但系即系有啲嘅嘢过之后，佢而家愿意揾律师话分配啦。但系咧，佢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咁呢样嘢，我哋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系如果唔系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是有权利可以不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5: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呀，係咪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3: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
5: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如果你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

0: 要求嗰个執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揾到啲乜嘢遗产，即系揾有啲咩遗产啊，啊有啲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咁你知道吓佢、啊、有冇话吓，即系话漏咗啲嘢或者出费啊或者咁嘅嘢系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个证明先，
1: 系
0: 系咪？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系佢系应该又要通知嘅，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嗰个受益人嘅错啦，系咪？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咪？一系未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咩啦？可以，
1: 但佢有
0: 可以告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咪？
1: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系咪有啲应该嘅受益人佢冇通知，亦都冇俾佢啊？
0: 系啦，
1: 定系所有应该受益嘅人都已经系按照咗法例俾咧？系咪只系得四个受益人咧？
2: 其实事情就系佢所有几个，除咗佢自己知道之外，佢所有受益人都冇通知俾佢哋知，佢哋有承受遗产嘅呢件事。佢唔系冇通知一个，冇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1: 但系 at the end 佢系咪
2: 都冇通知
1: ？at the end 佢系咪都系按照法例咁分配咗俾佢哋
2: 咧？未分配，而家就系处理紧。而家就系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咧，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或执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要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呢，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那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0: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1: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啊 ,Wayne, 就是说呢，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0: 没
1: 有的。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0: 复杂啲嘅，你就系你都系要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1: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二百五，咁你攞完二百五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二百五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0: 不，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
1: 肯定嘅，
0: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 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1: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0: O K。Okay.
1: 但是就好肯定，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0: 嗯，
1: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0: 系啦，
1: 女太收唔收到？
2: 系收到。
1: 系咯。
2: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是有变故的，譬如即是之后有啲嘅赔偿是俾家属俾受益人，但如果你签咗呢以后呢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呢，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呢？除非系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於已經係，
0: 可以講話，如果將來有其他嘅受益人
2: 或者有爭拗，係
0: 有如果將來有其他受益人係咪冇收到佢應該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係告嗰個執行人嘅啫，係嘛？佢唔會話告你作為受益人嘅，因為你都唔知情。
1: 係咯，
2: 係。嗱，正如你話齋，最好係二百幾日之後 要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咩遗产啦，或者系已经核实咗啦。咁但系如果系未有二百几人，只系得六个月到，咁你有啲嘢未知数，佢就系将情报即系知道咗嗰报出嚟。
1: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2: 未有，
1: 最稳阵二百几人。
2: 点解要吓吓？咁样点样保障双方
0: 咧？呢个系应该系嗰个执行嘅去担心嘅啫，唔系由你去担心。
1: 个执行人应该系等到二百几日后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争议嘅争议，冇啦，咁先至分身家噶嘛。
0: 系啊，
2: 咁而家就
1: 系咁咪分早咗咯，
2: 要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1: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
2: 关系
1: 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0: 嗯，
1: 阿女太，
0: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1: 系啊，但系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人先至。
2: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睇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有人催佢？
1: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2: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1: 哦、okay ，
2: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1: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2: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系牵涉香港嘅遗产嘅。
1: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
2: 吓
1: 你睇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复杂啦。
2: 可能系咪？
1: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0: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就我哋唔清楚
1: 啦。你要揾你自己律师去研究呢样嘢啦。加拿大嗰边嘅，头先阿 wing 俾咗个少少意见你嘅，就系话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2: 系
1: ，OK， 多谢你先啦，你睇，多谢你，好 ，thank
2: you，
1: 拜拜。Okay, bye bye。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0: 绝对冇可能，
1: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0: 自己嘅，唔可以受益嘅，
1: 就系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0: 唔得嘅。
1: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0: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1: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0: 啱。
1: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嗰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呢个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Thank you， 拜拜。
3: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越唱越晓，越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的早上，红梅记是明代万历年间剧作家周朝俊创作的传奇故事。男主角就是风度翩翩的秀才裴宇。这出剧呢就不止一位女主角的。今早选播这一节的女主角呢就是李慧良。请收听彭志权曾慧合唱的《放培恨》。

esa salsa que tengo la paga está.

刚才是彭志权、曾慧合唱《放培别恨》，李慧良一句《美哉少年》就遭到杀身之祸，被阿贾似道一剑杀死咗咯。嗱，贾似道咧仲将阿培宇啊禁锢喺府内，而且安排人去刺杀佢添。咁点解贾似道要杀一个手无揸鸡之力嘅书生呢？原来除了是因为李慧良欣赏培宇之外，更重要就是文人不下千斤重，培宇用文章去揭发贾似道祸国殃民的行径。咁以下云游会培呢，就是讲到李慧良的鬼魂护送培宇离开险境，仍然是彭志权曾慧的歌声。

0: 刚才是彭志权、曾慧合唱《云游会陪》，接着是有丁凡、蒋文端合唱《红楼梦·木石萌心》的片段。
1: 哎，妹妹呀。

0: 妹妹，妹妹，哼，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当初怎样，今日又怎样？
0: 唉，妹妹呀、啊。

刚才是丁凡、蒋文端合唱《红楼梦之木石萌心》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道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又是夠鐘衛生語啦。
4: 耶、yeah, 太开心啦。
3: 太开心啦。
5: 又同大家见面，我是李子威。
3: 我是阿莎。
4: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嗨嗨，大家好啊。咁啊，大家呢依家每日即係暑假，当然同屋企人，如果有啲同屋企人出去玩咧，就會影相，影好多攝影啦。但係依家日常生活咧，其實只要你
4: 攝影呢個詞匯，
3: 想影咧就隨時都影到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哋手機嗰啲容量爆咗未先？小雨咧，小雨嗰、那個
5: 容量我都差唔多啦，得翻個，而家得翻到唔知係五 G 咋？
3: 係啊，哇！咁要
4: 五 G 咁多啊？
5: 係咯，128 G 手機，如果得翻五 G。
3: 哇，咁都算好犀利咯，都算多噶啦，真系。咁啊，小雨咧，
4: 我系崩溃边缘，仲徘徊再徘徊。
3: 哦，OK。
4: 我系已经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几常用微信啊、WeChat 啦、啊。我系打开 WeChat， 跟住佢话你嘅位置已经冇啦，打开唔到呢个 app 啊，请你清一清你个手机先至再打开呢个 app 试下。
3: 系啊，我已经呢个试过无限咁多次。
4: 即系你问我有冇位啊，我都唔知点答你啊。Anytime 系要清位先有位咯。
3: 明白，我明白，我完全了解呢种感觉，因为我自己都好严重啦。之前试过都系咁，即系直情系
4: 打开唔到个 app 咯，
3: 打开唔到，跟住咧佢系清咗都开唔到，清咗都开唔到，直头要铲好多个 app 先开。
4: 系啊，我都系狂铲嗰啲好耐冇用啊，还是即系。覺得好似嗰啲嗌外賣嗰啲 app 啊，還是某啲餐廳啊、某啲飲食店啊，即係嗰啲 apps 咧，要鏟咗嗰啲先得咯。
3: 係啊，
5: 其實我都想問你哋啊，你哋啲後生啊，實識噶啦，即係手機裏邊咧，你雖然話清，最多咪識清得相簿裏邊嗰啲，其實佢個手機裏邊你睇過嘅嘢咧，佢會收埋喺唔知邊個角落裏邊噶，我點去嗰度清嗰啲啊？我想。
3: 嗰啲啊，你唔係首先刪咗嗰啲 apps， 你後面即係你平時用完你要刪嗰個
5: app。你睇過嗰啲咧，佢會留喺你嘅手機裏邊，唔知邊個角落頭嘅。有啲話可以去清除嗰啲啊。
3: 你如果係網絡上面，你咪要刪咗嗰啲 cache 咯。即
5: 係係
4: 啊，
5: 自己本身佢入咗你手機裏邊嗰個，你128G俾佢裏邊藏咗好多喺啲垃圾喺裏邊，你揾唔到佢嚟清除啊！
3: 唔係，你首先你去啊！我哋依家唔係呢個後話啦。
4: 原廠設置。
5: 好嘅，第日再順便面請你哋。
3: 係後下次可以講下啦，即係我哋或者咁，但係咧，即係依家咧，即係嗱，依家隨時話影相啊影得啦，所以大家個手機最用嘥最多容量一定係相噶啦，因為咧你發，但係你其實你後面翻去睇咧
5: ，video 犀利啊！
3: 係啦，有時你翻去睇下咧。你會發現其實有些相咧幾張是一樣的，即可能你啊呢、這個角度換一換，其實好似啊，你可以刪咁啲啊。即係依家影相就真係已經係好
4: 太過方便，
3: 好方便，太方便，好低成本，所以大家咩都影一餐。
4: 係啦，嗰、那個就係我媽咪啦。
3: 我都唔係
4: 真係聽唔到，
3: 大把人都係咁
4: 講下，唔係因為特別咧，唔係。譬如我媽咪嗰個年代嘅朋友仔咧，佢哋覺得影相係好奢侈嘅一件事。咁而家影到咧就乜嘢都影啊！即係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都揀下嘅，但係我媽咪唔係嘅。即係譬如大家隨出去食飯，嗌十碟餸，佢每一碟餸都可能影一兩個 shot 咁，跟住無啦啦呢餐飯落嚟咧就唔知道多咗50張。
3: 哦，哇！咁多餸啊！
4: 唔係問題係。如果你话佢影一张，我唔介意。佢影得太多，好夸张。
3: 咁啊系，咁但系影相呢啲嘢本身，咁啊真系同以前好唔同。以前我哋真系要拣过度过，因为可能一个
4: 系啊，
3: 一个如果用傻瓜机嚟讲啦，菲林系咪三十格噶？
5: 36张。
3: 36啊，我話 Freelam 36好少，
5: 影36張，120 Freelam 就影12張，135嗰啲咧係影36張。
3: 哇！阿威哥，威哥呢度我哋有個相機達人啦，咁啊可以講下啦。咁我想問，首先應該問小雨有冇接觸過傻瓜機先？
4: 小雨在小时候的时候看过他阿妈用傻瓜机帮我影相，到小雨可以用手啊，唔系用相机影相的时候，已经是叫做数码相机
3: 嘅
4: 年代啦，即系 Y2K 嗰，即系依家咧潮流兴翻嚟，跟住2000后啊吓，讲紧 Gen Z， 跟住开始买嚟试玩嗰啲就系我年代嘅时候，即系我系因为我系 Y2K 啊，实不相瞒。
3: OK， 明白。咁
4: 系咯，嗰款咯就系。
3: 明白，阿小月姐都系用数码相机啦，只不过系最初阶嘅嗰啲啦，都系。咁啊，威哥咧，我呢度有好奇买。威哥，你用嘅第一部相机系点样样噶？系咪要捐去后面？
5: 唔系嗰啲端喺后边嗰啲，你睇电影啫。攞块布吸住个头嗰啲，嗰啲系相。
4: 嗰啲系清朝噶啦嘛，
5: 本影嗰啲。
3: 咁你用第一部相机系点样嘅？都系傻瓜机。
5: 唔系傻瓜机，嗰啲以前嗰啲就唔算傻瓜机啦。第一部相机啊，双镜头反光镜咁样打开个盖喺上面睇到落去嗰啲啊。
3: 哦，系咪都系有个好大个，好似个刀
4: 嗰啲咯，
3: 好似个刀刃咁样嘅嘢。
5: 系入菲林，用120菲林噶。
3: 哦，都用菲林嘅，明。OK， 我第一部相机咧都系傻瓜机嚟嘅，记得系细个小学嘅时候，人哋送嘅一个Hello Kitty 嘅傻瓜机，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好好玩。嗰陣時仲唔識咧，仲影下，即係嗰陣時咧，仲要咧影一下咧，佢要轉去下一張嗰個菲林卡噶嘛。
5: 係啊，要咁樣噶。
3: 哇！跟住嗰陣時唔識啦，跟住影到差唔多咧，差唔多影完噶應該，跟住就打開個後面嘅蓋，全部暴曬光。
5: 哎呀！
4: 啊！
3: 係啦。救到幾張嘅，
5: 佢呢頭影完佢會入翻個桶裏邊，佢唔係
3: 佢咪全部可能夠係啊，有幾張係曝咗光啫，應該係幾張咁樣，係啦，都試過嘅。不過阿小雨，你話你依家最近有個熱潮啊嘛，係咪啊？
4: 係啊，其實最主要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唔知你哋知唔知道咧？這個復古相機的熱潮已經回來了，現在呢新世代，大家只是以為他們會用智能相機，或者這個叫做什麼手機來拍照，但不是的，他們呢現在呢就是比較追求一些不完美的畫質，買一些可能曾經你們擁有過但是丟棄了的那款手機，不是相機，即譬如阿沙提過的 Hello Kitty 仔，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人 買到你丟了那部呢？
3: 我想已經消失了。你說買不買到，我想可能這個世代可能有的，外面還有的。
4: 是的，很
3: 多人現在呢，很多都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人，他很喜歡玩那些傻瓜機，然後他就會隨街給一個人就說，你們這個旅程我給一個傻瓜機，
4: 是啊，
3: 然後你就去你這個遊歷這個地方拍你們的回憶啦，這樣然後他就會 post 在網上。
4: 是啊，是啊，我有見到這個vlogger 啊。
3: 哦，威哥立刻拿回部舊的DC 出來，這
5: 些是傻瓜機來的。
3: 這個是傻瓜機啊？這個是用菲林的？
5: 傻的啫，
3: 不是，都是這個。
4: 這個看下去是
3: 數碼來的。
4: 數碼來的？
5: 是數碼傻瓜機，沒什麼按的，一按就是的，沒東西教的。
3: 啊，都是啊，這個就是像素，不知道多少像素啦，可能放大會起格那些。
4: 是啦，剛剛呢還說過小朋友們很喜歡玩復古機啦，現在來說呢最受歡迎的類型呢，不知道你們曾經有沒有玩過啦，有最歡迎復古外形的呢就是有 Fuji Film 的100系列啦，還有Nikon 的 Z 系列啦，還有這個MO System 的 MO3 系列啦。再者呢，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或者聽過這個盲盒啦，Kodak 佢哋亦都係出咗一系列嘅盲盒啊、迷你嘅相機仔啦，咁啊係都屬於少少啲數碼嘅相機嚟嘅，咁啊可以俾大家咧扣喺鎖匙嗰度，咁啊鎖匙扣得嚟咧，就可以留下阿莎所講嘅倩影嘅。
3: 系咯，留加翻啲另类啲嘅回忆。有时真系你话你啊，手机咧随时影咧，得闲睇下睇下。但系咧，你始终你傻瓜机啊嗰啲或者咩，你一定要晒翻出嚟啊！嗰一种珍藏咧，揭嗰个相簿啊，或者手拎住嗰张咧，又系唔同嘅感觉。
4: 真系唔同，有时候真系忍唔住想印啲，冲印啲相出嚟噶。我到而家都系。
3: 系啊，你会觉得咧？
5: 仲要拎翻去冲相啊、晒相啊，又好似少啲咯。呢啲已经
3: 系、啊。
4: 我有啊，我有冲啊，前嗰排仲冲咗啲出嚟添。
3: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吓、啊，如果又真系用手机，系啦，咁啊，影多啲靓相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围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全部
7: 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唔系，全部都唔识嘅。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卫生语，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期讲到咧，咁啊，广州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饮茶啦，咁啊，得闲一盅两味或者一盅两件啦吓，咁系承载住啊吓千年广州人嘅传统嘅。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岭南嘅园林茶楼啦，同埋一啲经典少少嘅一啲广州传统茶楼啦，咁啊，有讲到咧岭南色彩、园林色彩嘅茶楼，譬如有介绍到喺半溪嘅半溪酒家啦、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佢哋咧系并列三大岭南园林酒家嘅，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仔就会发觉啦，其实咧有时候咧我哋系会讲四大园林酒家嘅、哦，咁啊，仲有即系譬如你啱啱所讲嘅东西南北嘅，其实系东南西北嘅，西嘅代表半溪啦，北嘅代表北苑啦，南嘅代表南苑，咁啊仲会有一个东嘅，咁就系东湖园林酒家啦，佢咧就系喺东村嗰一边嘅，咁啊。所以咧都有呢、這個四大園林酒家呢個講法嘅，咁但係咧就唔好話同四大酒家嚟混淆喎、哦。咁啊，有啲廣州嘅民眾咧就會認為咧四大酒家咧喺廣州嚟講咧，其實係有南苑啦、西苑啦、文苑啦同埋大三苑嘅，咁啊。其实咧，呢四大酒家咧喺民国嘅时期已经系好出名噶啦，吓系呢个所谓外地人一定要去到广州饮茶食饭嘅呢个标配酒家啦。咁系当其时咧最高档嘅酒家嚟嘅。咁啊，同园林酒家四大园林咧，其实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啊，到底呢几间嘅酒家？边间咧系最值得体验嘅咧？咁啊，睇下你最重视嘅系咩啦？因为咧，譬如半溪酒家嚟讲咧，系园林景观最完整嘅酒家之一啦。咁啊，出咗名系可以一路饮茶一路赏呢个岭南嘅风情嘅。咁但系北苑啊、南苑啊，上个礼拜有讲过，就系比较小桥流水、秀气少少嘅，冇话。那些很豪气的感觉的，比较呢 適合咧大家帶一啲本地少少對於中國文化有少少已經了解嘅朋友仔去食飯飲茶嘅。咁而咧北苑同南苑咧，其實佢哋嘅出品咧，個人覺得係比較穩定噶，因為我媽咪咧麻麻地半溪，但係對於話欣賞個景色啊嘅話咧，就半溪就係比較正嘅。咁而你話東湖園林酒家咧，咁其實咧佢哋嘅呢個湖景嘅特色就比較鮮明少少啦。咁如果你話要悠閒少少飲茶咧，就最適合不過啦。咁啊，但係四間嚟講咧，就將嶺南園林啊、粵菜啊、港式點心、飲茶，成個文化融為一體，其實咧四間都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咁如果你問到小雨最主觀嘅感受咧，我自己覺得啊嚇，即係各有千秋，好難揀啊！我會選擇首先去試下南苑先，再去半溪，其次就北苑同埋東湖，咁即係有少少慢慢滲透，慢慢了解老國飲茶嘅文化嘅，兼且可以了解嶺南成個園林特色啊嘛，係咪？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比較新派嘅茶樓啦嚇，即係如果你話你想食啲新奇有趣啊嚇，嗰啲咩榴蓮酥皮包啊、榴蓮酥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攞手機又或者攞筆 mark 低你以下呢幾個地方啦嚇。咁咧佢哋咧就比較同傳統茶樓嘅點心啊同埋飲茶方式有少少唔同嘅。咁啊，譬如傳統茶樓大家都知道啦，就興話飲早茶嘅。咁啊，可能咧晏少少去咧冇位啊，甚至佢哋可能師傅已經休息啦，已經唔開晏晝咁樣嘅。咁而新派少少嘅茶樓咧就截然不同嘅，全天都有點心食嘅。咁晚間時間大家都可以點到點心，而咧甚至有呢個夜茶飲嘅。咁啊，小雨咧其實都試過去食呢個飲茶嘅夜茶 buffet 啊，咁啊好抵啊，我覺得嚇，特別一啲起唔到早，即係早晨飲茶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友好嘅嚇。咁啊，仲可以打卡好多唔同可愛的色嘅呢個點心啦，咁係比較適合年輕人嘅。咁傳統嘅茶樓咧，通常係老師傅去根據傳統recipe 去整嘅，咁啊比較新派茶樓咧就唔一樣嘅。然之後咧，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好似蓮香樓咧嗰啲比較傳統嘅茶樓咧，其實有啲咧分店都仲有保留推車仔嘅，咁但係新派少少嘅咧就真係好少噶啦，連點心紙都冇噶啦，直頭咧即係如果你話要點心紙咧，你要額外同佢講啦。但是點心紙只不過是給你看的，通常都是手機啊落單的。然後呢環境的話呢，傳統一點那些呢就沒有那麼新穎啦，又沒有那麼趣味化的。嗱，林同大家講幾個新派少少嘅廣州茶樓啦。如果你係廣州老廣嘅話啦，特別啦，你就會知道呢啲茶樓啦。咁但係咧，你唔係好了解嗰邊嘅話咧，介紹俾你第一間嚇就係點都得啦。其實咧係呢十年啦開始好興起嘅。咁啊，呢個品牌咧其實喺2014年度開始出名嘅。咁啊，以呢個全天茶市同埋好標準化嘅出品著稱嘅，咁啊成日都可以飲早茶嘅，所以通常咧都冇人話一早要需要去排隊嘅。必點嘅咧就有佢哋一啲比較創新嘅點心啦，例如有金沙海蝦紅米腸啦，這個鳳凰流沙包，這個都有一啲傳統嘅。咁啊有艇仔粥啦等等嘅，咁啊人均咧就大概70-120元啦，有時可以點美團券，咁就會平啲啦。另外啦，你打開小紅書一啲中國嘅社交媒體咧，都會可能見到一啲這個叫做手工點心嘅新派食府茶樓啦，咁呢個就係陸運茶居啦。咁咧呢個茶居其實係 近年啊，廣州年輕人人氣最高的一個茶樓嚟嘅，佢哋經常咧都強調嚇每日現做、手工製作啊。咁比起一啲大型嘅連鎖嘅酒樓嚟講咧，其實佢係有少少似精品茶樓嘅。咁啊，佢講明係明檔製作噶啦，可以咧直接睇到點心師傅喺度製作點心嘅。咁啊，必點嘅有譬如蝦餃皇啊、咩水牛奶菠蘿包啊。黑松露燒賣呢啲新式新派嘅點心嘅，人均大概咧就60蚊至到90蚊啦。另外啦，呢、這個咧就係、是高端少少嘅小雨咧都好希望咧嚟緊如果有即係有時間翻到去嘅咧，就試一下呢、這個就叫秉性品味啊，係比較佢哋標榜係比較高端嘅粵菜加飲茶嘅結合啦。就商務宴請咧就較為多，如果你話啊好想同啲 business partner 去廣州一轉啊，去深圳大灣區啊，都可以揾到呢間嘅鋪頭噶喎。咁啊，必點嘅咧就有呢個叉燒包啦、黑叉燒啦、乳鴿啦、燒鵝等等。咁啊，人均係比較貴嘅，早茶大概100-200蚊啦。咁啊，正餐咧都要200蚊以上嘅噃。咁第四間咧介紹俾你就係比較港式啊，香港啊嚇同廣式結合嘅一個點心品牌，而香港嘅朋友仔咧可能對呢個名咧並唔會陌生嘅喎，因為咧呢個就係菜蘭點心啊嚇，係咧依家廣州商圈裏邊咧好熱門嘅一個品牌，咁啊經常咧都會喺啲商場嘅樓頂會發現呢間嘅茶樓啦，咁啊佢有少少茶餐廳嘅風格喺裏邊，吸引咧好多年輕啊，甚至年長啊，所有年齡段的朋友就去消費的。咁佢有啲招牌的點心嘅，例如有呢個酥皮叉燒包啦、蝦餃啊、流沙包啊、奶黃包嘅。咁人均咧都唔算話特別平，100-120蚊左右啦。咁啊，唔知你自己喜歡老派少少定係新式少少嘅茶樓啦。咁啊，小雨咧推介俾你以上幾間嘅茶樓，希望大家咧都啊有機會去試下廣式嘅點心。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好歌不厭百回聽
11: ，Unforgettable。
10: 繞梁三日西曲情。
11: That's what you are.
10: 星期六早上8:00，理查西曲寄心聲。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早晨啊，下个月就九月份噶啦。九月份学生哥开学啦，一家大细爹哋妈咪咁话出嚟食餐饭啦。咁嗱，食饭食饭有靓餸啊，食多碗啦。啊，好多时我哋就讲话饭气攻心啊，即系食饱饭咧，个人咧就有啲睡意噶啦。一个人食饭嘅饭量啊，呢个就系藏住佢嘅人生嘅状态嘅食欲。是我们人的本能，喜欢吃东西嘛，最基础的欲望就好像一匹的野马这样、今年属马的、带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人能不能够掌握人生，关键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管得住基本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呢，就讲到民以食为天这个食字，若果连食都控制不住的呢，哇，真的肚腩都大了一点嘛。一遇到好食嘅嘢就放纵自己，本能盖过咗理智，咁就好难稳住生活嘅节奏噶啦。所以话要稳住生活嘅节奏，你就要警醒，身体保持一啲嘅饥饿感，头脑先至清醒嘅。事业保持一啲嘅进取咧，斗志先至旺盛。关系要保持得好一啲嘅距离感，感情先至长久嘅。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些求知欲，人才能够一直谦虚向上。节制看似就少吃了几口东西，但其实换来了更高级的自由，不要被这种欲望牵制走，真正要做到自己的身体情绪的主人。时时不是很懂得说话的人，他的人品反而更好的，讲嘢讲得哇 beautiful 咁样啊，雀仔都氹得落嚟嘅嗰啲人呢，有好多时候呢就唔靠谱㗎啦。真正有本事嘅人啊，从唔会吹嘘自己嘅，而係用行动去证明实力。同人相处啊，听人哋讲啲乜嘢啊，要睇佢做啲乜嘢啊。笨嘴笨舌嘅人呢，大多数内心係正直嘅，唔鍾意多讲嘅人呢，时时都係老实啲嘅。就好像你这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会莫名其妙的顺序很多来的，状态慢慢上升的。所以不要经常说愁眉苦面地硬撑着，也不要想着控制所有的事情，你就由它一切的自然发生咯、就是过好当下这一刻，好好吃餐饭，百分饱得的，好好睡个觉，瞓个脚脚声咁嘅觉，相信你唔好再内耗自己，开始好好照顾自己，你想要好嘅结果，其实已经系嚟紧嘅啦。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唯有你自己先至能够俾自己宁静。介绍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姓彭名玉麟。彭玉麟他是清朝著名的将领，早年间呢曾经是跟随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水师，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彭玉麟他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是被当世的人称为是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他平生呢是以刚正不阿、严刑峻法闻名于朝野的。咁一年，他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受命南下巡视长江的水师。途中经过安徽合肥，在当地呢就有一个是横行无忌、夺人财物、霸人妻女的人。这个人呢正是朝里面权臣李鸿章的侄来的。他是李鸿章的侄，何许人也。 所以当地的官府呢，由于怕了李鸿章的势力，就不敢过问了。彭玉麟到了合肥问清缘由，就叫人将自己的名帖请李鸿章的侄来。李鸿章的侄哇大摇大摆咁就嚟到啦噃，啊点知道彭玉麟呢亦都叫埋啲乡民同佢对质嘅。彭玉麟就指自告状嘅呢啲乡民话啦：你呀、啊、俾人告啊，霸占咗佢嘅妻子啊，系咪真噶？呢、这个李岩内呢就谂到自己嘅背后系李鸿章撑腰噶嘛，你知唔知我边个啊？系嘛，有恃无恐，系啊。我是霸占了啊，咁佢咁讲就得啦。彭玉麟勃然大怒，惊堂木一拍，将佢痛打一餐。当地嘅县官哇，听到李鸿章嘅侄俾阿彭玉麟打到啊，即刻嚟为呢个李岩女求情啦。就连啊安徽嘅巡抚啊，都送嚟咗名帖求见啊。彭玉麟猜想他们都是为了李鸿章的侄的事而来的啫，咁啊派人迎接来客，另外一面呢速斩李岩内。咁事后呢，彭玉麟呢都同李鸿章写咗封信，就话俾佢听，令侄败坏咗你嘅家声，睇嚟你都系所痛恨嘅。所以我就同你处置咗啦。李鸿章收到封咁嘅信，知道咗彭玉麟斩咗自己个侄，梗系十分之气愤啊！但系对方有理有据，你点啊吓？仲写翻封信啊，向彭玉麟多谢添啊！哎呀，嗱，李鸿章点解？冇办法将阿彭玉麟一军呢，因为彭玉麟证据在握啊嘛，心性安恬守日啊，正所谓正理在手，奈我如何啊？心胸坦然，即使无官做啊，亦都可以归隐农家噶嘛。古仔最后即系话，既主持正义，又能够保护自己，咁先至系真君子啊！清朝洪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有36着噶，咁我哋而家讲嘅第13着就系游山玩水啦，第14着咧就玩水啊，第15着咧就闲谈，第16着独唱。即是独脚戏啦，第17着咧就系击竹，即系打击乐器嗰种啦。第18着咧就系拍板，都系乐器嘅一种。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一个演讲会上边，一个演讲者长篇大论讲啊，讲啊，讲，唔知系咪讲得？唉，啲人都瞌晒眼瞓啦。冇几耐咧，台下听众咧走下一个，走下一个，最后大厅咧只系得一个听众留低嘅咋？呢一个系乜嘢人啊？个个走晒，剩翻佢唔走嘅。原来剩翻嘅呢个人咧，就系轮到佢跟住要上场发表演讲嘅人啊！到头来啲人都走晒啦，唔知仲有冇人听佢讲咧？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喂鲨鱼，
7: 你喂我，我喂你，你食一啖啦。
6: 哦，我哋两个都唔喂大家，我哋咧系梗系喂啲好嘢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喺度咧。
7: 人好惊啊，听到
6: 系有咩嘢啊？
7: 两个主持人喂喂嘢，
6: 我妈咖啡，唔好意思啊。咁咧，其实咧，我哋系想有好嘢介绍俾大家，就系咧《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接受报名啦，
7: 系啦，咁今年嘅 slogan 咧就我哋本来讲话唔讲嘅，但系咧我都忍唔住，我觉得几有趣嘅。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嗰、那个高手就系你啦，系啦，咁我哋。今年的初赛日期呢就将会是在9月13日星期日于列治文的综艺200举行。

0: 現金獎1000元啊！
1: 哇！
0: 係啦，咁當然啦，入圍嘅朋友仔咧，仲可以喺即係參賽嘅期間咧，接受呢個免費嘅專業舞台訓練啦。咁跟住亦都有機會咧，將來咧係參加我哋華僑之星啦，或者其他機構舉辦嘅一啲表演項目嘅。
1: 正啊！咁啊，獎方面咧嚇，就有冠亞季啦，咁咧仲有其他嘅噃，包括有人氣獎、組合獎同埋颱風獎等等嘅噃。咁啊，我覺得我同阿西如果參加嘅話嚇，就可以攞呢個組合獎。我哋要唱 Twins，
0: 我真係
1: 風癲如風，
0: 好好笑啊！
1: 風嗰個風係瘋癲嘅風，
0: 唔好意思，唔係喎，唔係喎，
1: 咩啊咩啊，係
0: 女人味喎，唔好意思。
1: 啊、
0: 女仔味，
1: 我爱噶，我爱噶，唔系又可以有几首歌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通常咧，系我哋可以拣一个队员同佢做 duet 啦，咁然之后咧有 solo 噶嘛，咁喺组合奖方面咧，我哋系会拎到嘅。
0: 系太好笑啦，真系好，但系当然啦，我哋讲下笑啦，因为我哋始终都系电台嘅员工啦，我哋系冇得参加，我哋只有，
1: 但我哋有得睇你哋 ，OK？
0: 系啊，咁所以咧，但系如果你既然有機會咧，就要把握啦。咁報名嘅方法咧，就係、是、可以親自嚟到華僑之星啦，我哋嘅電台啦。跟住咧，地址就係13571 Commerce Parkway Unit 150嘅。咁啊，嚟到 Richmond 呢度啦。咁啊，最緊要記住咧，拎埋你填好嘅報名表，加埋30元嘅報名費，同埋一張半身嘅近照。
1: 咁而咧，仲有兩個方法噶喎。另外就係 online 去填表啦，咁啊，直接上我哋www.am320.com 就可以揾到表格噶啦。咁咧，咁就即系喺網上填完，跟住即刻交。咁如果你話我其實要實體，我先知道我係咪真係想報名噶喎？咁你哋亦都可以咧喺個網站嗰度首先下載咗個表格，然之後咧 print 出嚟，又或者咧直接電郵啊嚇嚇。咁就過到你華僑之星咁就可以啦嚇。咁啊電郵咧就係 sgsc@ams320.com 啦。咁啊，但係記住喎，報名就要快啦，因為我哋嘅截止日期就好快好快到噶啦。
0: 嗯，係啦，就係9月4日星期五嘅下晝5:00咧就會設線噶啦 ，deadline
1: 係啦，
0: 係啦。
1: 好，依家今日。填表聽日交啦
0: 嚇，係啊嗱，咁所以快啲啦，仲有2個禮拜到咋，冇2個禮拜啊，快啲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其實第三個方法咧，多數應該係你想說服你身邊嘅朋友，跟住咧你希望佢參加，所以你連表都幫佢準備好曬，嗱你快啲啦，填好咗我即刻幫你 email 過去嗰一種，
1: 好似嗰啲港姐嗰啲啊，啲好多港姐嘅故事都係咁誕生嘅。佢哋話：啊，我當年係冇報名，我冇諗過自己要做港姐嘅，就係、是、我個朋友咯。佢覺得我好有潛力，又或者話其實我係陪佢嘅咋，我諗住話啊，佢唱得好好啊，咁唉，大家嘅我都平時都幫佢練歌，同佢一齊唱 K 嘅，咁佢又覺得我唱得唔錯，咁啊，佢交表嘅時候就順便啊，我都交。埋啦，点不知唔小心就赢咗个冠军翻嚟喎。
0: 啊，系啊，真系呢啲好似喎，系啊，
1: 有啲老土但系好真实嘅。
0: 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即系平常心咯，参加呢个比赛，冇咁在意。咁你
1: 唔系叫个朋友帮你交表噶？
0: 啊、可能是啦，即系唔好谂咁多，系啊，或者
1: strategy嚟
0: 嘅，你揾一个比你更加想参加嘅朋友，跟住咧，你就哦有歌唱比赛，点知佢先讲咧，喂，不如我哋一齐啊，跟住咧，点知啊，好啦，咁样，跟住，
1: 不过唔在意，因为我哋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屹立多年啦，咁我讲真嗰句，我真系有朋友系因为即系听咗我游说。是有參加過的，即他都覺得是很好玩的，即是 even 他沒有入到去決賽，但是呢他去到audition 的時候啊，初賽的時候即都見識到，哇，溫哥華原來真的是卧虎藏龍，或者很多唱得跳得的朋友就是在溫哥華的喎，樣樣他聽完即看完地表演啊自己表演完之後呢就覺得哇，我真的如果我想去進入呢一行，即係要加緊訓練啦。咁亦都喺嗰度了解到，哦，原來有好多好多入咗決賽嘅朋友仔，都有好認真跟老師學習唱歌跳舞啊咁樣。

0: 样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心嘅话咧，其实唔单止话要报名噶，嗱嗱临要 train 埋自己啊。
1: 系啊系啊，快啲咯！所以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
0: 系啦，阿莎都唔好错过。
1: 错过咩啊？
0: 错过呢个机会。
1: 我唔得啦，我已经可能我要去咩啦？好声音嗰啲练
0: 中年系中年。
1: 唉，真系话时话咧，真系时间飞快，即系有时咧都去到呢啲年纪咧，我发现咧好多时候会谂翻起以前啊。咁咧，我头先咧都有同阿小雨讲起咧，因为咧我哋两个我哋咧应该有分享过点解我哋中意电台噶嘛。
0: 嗯，冇错。
1: 咁咧我就讲起咧，曾几何时咧。有一个点解我试过有一次第一啲好似即系类似点歌嗰啲活动咧，俾电台喎。咁嗰一次咧，又真系抽中咗。嗱，成件事咧其实
0: 好犀利啊！唔系你冇讲嗰个节目系讲啲咩先喎？
1: 系嗱，咁咧嗰个节目咧，其实就系香港嘅商业电台。咁咧嗰阵时咧，就喺佢哋有个环节叫做。咩青少年应该谈恋爱
0: 嘅，
1: 咁佢就话：，我哋依家咧就呼吁咧，各位咧，如果有啲嘢想讲俾你哋身边嘅朋友，即系你想表白啊或者乜嘢咧，好欢迎咧你写信过嚟啦，咁样之类。
0: 哇！
1: 我哋咧就会抽出一位，即系每一嗰、那个礼拜，佢系一个礼拜嘅活动，佢话我哋每日会抽出一位嘅，即系佢哋。讲话系会拣佢哋觉得最好嗰个抽出嚟读啦，咁样。
0: 系。
1: 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好啦，我想试一次。
0: 你当年几多岁咧？郑文，
1: 我讲当年啊，我唔讲啦，呢、這个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啦。咁十动问，即系十问咯，十问咯，系啦。
0: 即系同我差唔多啦，而家。
1: 系啊，跟住咧，跟住个重点咧就系、是，嗰点解我会突然间想写咧？系因为我中意嗰个男仔生日
0: 啊！哇！
1: 但系咧，其实我哋系分开喺唔同地方嘅，即系我嗰阵时系啦系啦，我嗰阵时唔系同佢喺同一个国家添，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想即系透过呢样嘢嚟即系
0: 表心性，
1: 系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咧。
0: 好刺激啊！
1: 咁跟住就系咯，就系、是、咁样。跟住我就写咗，即系 kind of 写咗一封短短嘅。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冇录低个节目啊？你
1: 有啊
0: ！Oh my god！ 播嚟听。
1: 系啊，真系有啊！因为但我要揾翻，我真系唔知系去咗边度。即系我有放到上网，类似啲 cloud 嗰啲 system 嘅，但我要揾翻。
0: 哇、wow. ！
1: 跟住咧就系佢就嗰、那个节目咧就系依家商台嘅两个主持人都现在都系现任嘅主持人嚟嘅。即系
0: 冇退休，
1: 好无厘头嘅，好无厘头嘅佢哋两个，但我几中意听佢哋嘅，以前细个，哇，跟住我就决定，喺正嗰日咧就系啱啱系嗰个男仔生日，咁我就佢就抽中我嗰封啦，跟住就真系有读到，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觉得自己好。好幸运得嚟有都挺浪漫喎、啊，自己咁样咯，嗰一刻觉得。
0: 唔系我自己咧就冇乜，即系点讲咧？我入电台之前咧，我净系即系有大概一年时间去了解电台系乜嘢一回事嘅。以前咧，我对于电台即系我对电台点讲啊？我唔知啊，我就系反正咧，通常听电台啦，细个嘅时候就系我爸开车。咁咧，因為我哋係廣州人啊嘛，咁佢哋咧有時候開車就會turn去呢個叫做羊城交通廣播電台嗰度聽，咁啊係好搞笑嘅，好多節目都係，咁但係就冇阿沙嗰啲咁情深款款嘅嗰啲內容嘅，通常都係講嗰啲汽車維修啊，跟住就話有人可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就想買我架車啊，唔係想買咗佢架車啊。跟住佢大概佢会讲咩牌子，用咗几耐，啲咩磨损，跟住都会系啊，会有即系有个有个
1: 其实即系电台 marketplace 咯，系咪电台
0: 系咯系咯，有个专家咧就会同佢估价几多，跟住佢自己开个价喺度，跟住佢就会即系同佢讲话，你讲呢个车唔值呢个价，市场即系 冇人會買咯，你都係留翻自己就話咁樣樣，即係類似啲節目咯，係幾有趣嘅，我覺得
1: 都幾有趣喎，都幾有趣。係
0: 啊係啊係啊，咁啊通常佢都係播音樂為主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對於電台嚟講咧，就係冇咁青春嘅回憶咯。阿沙就勁啊，阿沙。
1: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我平时咧听完咧，有时都话啊，要唔要打佢咧？不过咧都好多时候唔敢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次咧真系胆粗粗，可能都系即系系年少轻狂啊，有啲诶、哎，试下先咁样，跟住系咯。咁又当然啦，我又觉得 surprise 喎，即系我真系真心，我觉得啊，原来可能咧真系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写出一啲好真情流露。所以咧嗰次佢系抽完佢话。文筆真的挺好的，跟住佢又咁講咯，即係所以如果大家嚇、啊、有興趣想揾我幫你寫情信嘅話，
0: 舊屎嗰啲咧，喺條村口嗰啲，
1: 唔使依家有 AI 啦，依家有 AI 幫你寫 ，AI 太有情緒價值啦，佢嗰啲好好啊都，
0: 嗰啲用詞都用唔到阿沙嗰啲詞語嘅，我相信仲未替代到阿沙嘅，
1: 所以我比較肉麻喺呢一部分。啱嘅，好啦，不过呢啲年少轻狂嘅嘢就留翻去后面啦，有机会揾到嘅话再同阿小雨分享。
0: 好想听。
1: 好啦，咁我哋嗰阵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0: 拜拜。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想问大家咧，你几耐未试过写信同埋寄信呢？其实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呢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近年嚟呢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这个电话啦、电邮等等呢，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呢是可以迅速嘅传递。不过好特别喎，每月我都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係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習慣。咁当然加拿大嘅信电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来。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写嘅地址贴上咗邮票收嘅信呢，我会感到呢好大嘅惊喜。我一个好鍾意写嘢嘅人，亦好鍾意写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间中呢都会为啲特别嘅朋友喺特别情况底下呢係为佢呢係送上一封嘅信函，表达呢啲嘅心意，一点问候，一点嘅激励，一个深层嘅沟通。不过啲说话可能对我哋啲代嚟讲呢尚有少少嘅温度，但对新代嚟讲呢写信咁可能真係呢是感到相当陌生的。点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9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的大概是几十人啫，不过跟住落嚟呢喺啲咁嘅处境下嘅邮差等等呢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嚟讲呢呢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呢係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呢，即係諗住呢我捱咗呢个嘅合约之后呢我就可以攞到一个长期嘅铁饭碗啦。不过啦呢、这个情况呢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预期㗎嘛。点解出咁情况呢，即係政府解释邮政局已经有连续8年呢係年年嘅亏损。改签短约呢其实係减轻财政嘅压力。是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唔单止一种下策，其实引起咗社会上好大嘅回响。特别有几个嘅部门呢有点如唇寒齿亡啦。边啲部门呢就是嗰啲呢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呢 未来有好多 AI 可以取代嘅工种，即系话如果政府设得开咧，即系将来要 cut 人手咧，就大条道理。喺政府财赤底下咧，嗱咩都做得出嘅。当然政府有政府嘅谂法，但系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哋仍觉得邮政服务咧系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嘅改变嘅邮政服务咧，更加系好需要嘅。所以谂下邮政服务系咪冇得做呢？嗱，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啲包裹，收到有啲嘅信函，全部咧系速递公司为我送上嚟嘅，即系话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好多嘅交通，好多嘅各方面嘅传递。不过唔一定咧系透过政府嘅邮政服务。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呢，可能两个钟头呢佢已经收到啦。喺个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返传统嘅邮政服务呢，其实係好难呢係喺市场上呢有我哋职位。所以諗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嘅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就係呢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AO 做嗰三几年又掉啦。你諗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有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嘢扩大咗整个邮政服务。而香港邮政服务一个优势就係香港好细嘅。如果你有一支好有效嘅传送团队，包括香港邮差，其实我问一下一个好简单的问题，边啲人最熟香港嘅街道呢？其实就係邮差。邮差叔叔特别对佢所送信嗰区呢好熟㗎。有时候朋友寄信俾我，其实地址有啲係甩漏嘅，寫少样嘢㗎。但邮差叔叔因为佢记得我嘛，封信仍可以寄到我邮箱嗰度㗎啦。呢就係人性嗰种嘅好特殊嘅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用一支係最熟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邮政局呢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嘅邮政服务其实有好嘅口碑，有好专业嘅团队，不过喺僵化制度底下，我哋自我设限，于是慢慢就被好多嘅科技可以抢咗啲生意啦，比如速递公司又抢好多生意。但如果香港嘅邮政服务系能够商营化咗佢，真正商营化，唔系单自负盈亏，而系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船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地利，地利咩地就系香港嘅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嘅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喺边度呢？通常喺河边或者海边，点解？交通便捷。因此我哋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嘅天时。天时咩？天时系最高嘅决策思维啦。
10: 知天下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洁之。
12: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协议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来定下19号的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说延长期限三日到21号，即是说若果到时都还是没有协议，这 50% 的关税就会在22号零时生效。当日特朗普的讲法就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当时说话是比较审慎的，他说谈判是有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的工作要继续做。三日期间，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一两个钟头，总理卡尼宣布即时停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是召回本国的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是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是归咎对方。咁究竟呢72小时发生咗啲咩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是终止谈判呢？或者我哋可以从总理发出嘅声明同第二日嘅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嘅原因。总理卡尼话，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他举例，原来美方是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汽车关税由 25% 减到 15%， 但是在最后一刻美方说这个只是轻型汽车和小型货车适用，好像福特车厂生产的 F350 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是通用车厂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这是会影响福特车厂在安省 Oakville 50亿的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在 Oshawa 的投资计划。加尼说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他说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美方的提议不能接受。加尼举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本国出售的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是一个英法相遇的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货架上的物品必须有英语和法语的标签。美方的提议明显是干预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主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对本国的重要金属有优先的购买权。卡尼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加拿大的重要金属有独家的使用权。过去一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是500亿元。卡尼表示所有这些新的要求美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被问到加拿大有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呢，卡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冇。佢话今次谈判嘅破裂咧，责任系全在美方。咁何解美国咧会对我哋作出一啲不合情理嘅要求？仲要咧就喺谈判限期前嘅一刻咧。BC 省长尹大伟讲得啱，佢话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佢哋嘅第51个州，可以如取如归，可以规定咧唔俾你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的重要金属，货品不需要有法语的说明，方便和减轻美国制品在加国市场的成本。而在最后关头才提出要求，恐怕就是认为加拿大为了达成协议势必是低头屈服的。总理卡尼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他的底气、自信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是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 佢担心嘅系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嘅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可以减少输出亚省嘅石油同沙省嘅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冇再咁讲啦，佢只系话可以减少卖俾美国安省嘅重要金属钢同埋镍金属。当然捍卫国家主权同文化是我们的底线，但是自信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卡尼怎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他上台以来最大的考验。卡尼宣布为了保障本国企业同工人的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是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是9月8号开始生效。这些关税都会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我要看看生活费用增加和民意下滑会不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美有机会恢复谈判了。加尼同时表示，不管要几长的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的企业，可能是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 5% 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 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 20% 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卡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 加拿大团队精神。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不是买少啲，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我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的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们必先会成为一个 AI 的现代的城市。 究竟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装备如何呢？有一个呢几乐观的数据，就是 Google 就委托一间的公司去做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是全球最熟悉和善于运用 AI 的地区之一。大约五分之一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止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更有三分之二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讲，其实 Google 的数据呢是不是会过分乐观了呢？不过大家政府都看到这方面的趋势。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去透露，他说随着 AI 的在过几年的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是充分意识到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因此我们需要是更加加强全民的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的中小企更加是更多的使用 AI 的使用率，去追上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方向这个前提无可置疑的。而政府今年初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有个数据，就是拨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的形式去举行，陆续的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的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啊、培训班啊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都產生咗 AI 嘅焦虑症。咩叫 AI 焦虑症呢？就係你会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会被淘汰。你个行业好多工种会被 AI 取代，整个行业会枯柳。而喺个不断减人手 AI 化嘅时代，整个公司嘅文化呢仍然有高度嘅竞争。物性高于人性，于是产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年纪人嚟讲咧，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咧，系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咧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一样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咧，毕竟咧嗰、那个嘅用途咧有限制，亦都容易咧系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系咧一啲能够语重心长去提出我哋点样去既掌握 AI 嘅技能，亦都掌握到 AI 嘅基本上一啲嘅问题，最重要。持有住我哋应该有嘅一个嘅价值观，同埋咧一个嘅思考嘅能力。咁啊，早前睇黄仁勋喺呢个大学嘅毕业礼演讲当中，都提到 AI 嗰四种重要嘅能力。咁佢特别觉得，即系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你会被嗰啲懂得 AI 人咧系打败你。所以你一定咧。要掌握这个 AI 的能力，而我觉得在香港我们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的 AI 的能力，也要全面去认识到我们需要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们才能够去做好这个AI 的工程。国际知名的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它 AI 两件事是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是怎么界定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AI 可以回答问题，但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是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第二就是人类互动的微妙情绪，人人之间那种无言的默契，或者是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的重音， 一句轻音，其实都吻合不住一个层次同埋脉络。呢啲複雜嘅人际活动呢，暂时 AI 係难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觉得，我面对 AI 时代，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人生同工作价值意义喺边度呢？第二，我冇一个好独特嘅观点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个世界。第三，我存在价值系乜嘢？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就係我哋面对 AI 时代呢自己一点嘅分享。
15: 远观天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主持吕婉莹。
16: 近几年的电影和电视就很喜欢扭巧，剧情反转再反转，估不到在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的发展都可以这么戏剧性。美国原定在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是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三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在远观天下，我的分析是特朗普那招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又胜一筹啦。点知又是在关税临生效之前那晚，其实那几个钟啊，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话对方在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我哋总理卡尼仲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嘅。其实加拿大并唔系唯一一个同美国倾唔成之后够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嘅国家。不过无论喺军事同埋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嘅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的程度和战略意味显然就是最出位的国家了。看回其他在贸易谈判上和美国对抗的国家之中，巴西可以为最接近加拿大的案例。在7月美国和巴西的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的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咁所以卡尼并唔系第一个敢同美国硬撼嘅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添啊，美国加佢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仲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咁但系中国同埋加拿大有一个根本嘅差别，就系中国嘅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咁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嘅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嘅。欧盟就反而冇卡尼咁硬碰硬啦。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嘅关税嘅，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系欧盟嘅策略就系、是：嗱嗱嗱，因住啊，嗱我报复噶啦，嗱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倾住先，而唔系你呢一个条件真系好唔啱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在台上面靠客，但是就不急着开枪。卡尼今次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就是另一种玩法了。印度长期其实都不愿意在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是按照美国的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被美国加至 50% 的关税。咁但系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唔系好似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咁所以印度嘅策略咧就比较似，我接受唔到你嘅条件，咁但系我都唔急于即刻反台嘅。墨西哥就完全唔同啦，墨西哥咧可以话系加拿大最值得注意嘅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咁但系总统辛巴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嘅策略。他愿意承受部分的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现在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的正式谈判反而在最新一轮破裂。这正正是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不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的。所以加拿大可以说是政治上选择了走这条路。卡尼不单只是够胆反击， 更加是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呢去到加拿大主权的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不单止是美国要加我们多少关税，而是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钢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文化，即是法语的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咁所以卡尼伊吉嘅论述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嘅关税，而系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呢一个叙事嘅层次就高好多啦。而且卡尼仲做咗一件其他国家冇人敢做嘅事，就系佢唔单止系单纯抱怨啦，而且系将报复提升到去多啦超多啦，即系你加我一蚊，我加翻你一蚊呢一种咁对等嘅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多了条多了的地步。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咁於是其他國家就唯有讓步，美國因為咁樣就攞到更加好嘅條件啦。但係依家部分國家嘅反應變咗，美國市場龐大，正正因為依賴太深，我哋必須係加速尋找替代市場。咁所以依家大家賭嘅已經唔只係邊個首先捱唔住，而家係變成另一場更加大嘅賭局。特朗普係喺度賭各國對於美國嘅依賴會迫使佢哋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在这里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给受影响的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接着就是等特朗普的政治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那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为什么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和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这个就很可能是卡尼真正想等到的转捩点了。但是特朗普也在这里赌加拿大撑不到几耐，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大的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的。所以特朗普很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去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了。所以真正的胜负是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一个能够顶得住啦。好，今天谈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回来哦。
18: 阿爸阿妈是我啊。
19: 阿女在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现在在意大利被人打了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呢大公报一年是三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那个版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都配合呢，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係固守喺某个嘅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嘅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嘅司局长都要奉命呢係作出呢个接龙式嘅回应呢，咁基本上呢都係旧调重弹，将一啲呢大家惯用嘅词汇呢再次嘅调整堆砌而成呢，係缺乏一种新嘅论述观点。事实上新嘅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是重复一些的旧调呢，那么只是被人觉得呢完全呢缺乏一种呢你去聆听或者是探讨的一个的空间。不过为什么讲到即是近期其实有很多问题呢很值得我们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这个美加这个贸易的短兵相接呢为之困扰。咁啊，喺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呢就係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忠诚。但地缘政治影响呢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呢是出动到这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啊来到去宣告一场的所谓经济的制裁战，是针对

0: 嗰条绳咧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咧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系、是、美方祭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系话咧。凡是对呢个同伊朗仍有呢、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佢做紧生意嘅嗱，呢啲国家咧，同样咧都会被美国列入呢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国银行纳入制裁咧，中资银行咧首当其冲。一个公开嘅秘密就系伊朗石油最大嘅买家就系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捏我唔死噶，我哋企得住噶，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嗱，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嘅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嗱，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分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嗱，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个战略定力啊，我哋好定的，我哋唔急躁的，唔会俾佢令到我哋好似好焦虑的。但是其实嗰个隐患是唔可以撇除。咁所以香港呢方面我哋能够做几多嘢呢？其实唔系冇嘢做嘅，嗱，呢就系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嘅安全隐患系经济安全，唔系话嗰啲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喺度涂鸦下，咁啊拉咗几个嚟，哇，咁啊好似立个大功咁。而我哋最重要系经济安全，点解咁紧要呢？唔好忘记，港元系同美元挂紧钩嘅。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系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败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俾佢链住地方就是港元同美元的挂钩。只要嗰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话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咧，嗰、那个风险日价咧马上会大大提升。啲就系讲到发展与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如果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咧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咧？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和他的创始人许家印的案件作出一审的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现在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

0: 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未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三架大型私人飞机、两艘游艇、两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 HK3333， 这个亦都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呢必须要包晒成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呢他要戴黑色胶带的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如果没有呢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在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亦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呢，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两年呢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是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讲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晒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是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说公司出现过100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香港富豪好似郑裕彤、刘銮雄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的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亦都以大约2900亿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半年的身家是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集团的业务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但是多元化扩张，债务亦都急剧膨胀。事实上恒大长期就是依赖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周转的模式去高速扩张的。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房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风险，对房地产业划下了3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 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 2.44 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志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说他目前身在英国伦敦，虽然没有被判囚，但他在全球多项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在伦敦的豪宅、河畔多间公寓以及是多国银行的存款，亦都已经纳入追索的范围。其中一个豪华公寓据说就是温哥华市中心。丁玉梅被指在全球拥有 2.85 亿美元的物业。恒大爆煲之后，在中国大陆280几个中小城市留下了1300几个烂尾楼盘，受影响的屋主500万人。官方一直推行叫保交楼，但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像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具体政策也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年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次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杰之。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3: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还要加些什么？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呢其实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很怕呢同人去比较，或者这样说，凡是比较出来突出我哋自己优胜嘅地方，我哋将佢无限放大。但我嘅短板，我哋嘅不足之处咧，我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咧？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调发咗系多项嘅财政嘅支援措施啦，除咗系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咧，其实一直照顾到咧系去到17岁。嗱，呢个咧就系黄循财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10年或者更后嘅一个做人计划，就系咧鼓励生育，亦都咧系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嗰种嘅。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新加坡也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而他们去年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是 0.87 个子女，这个都算是亚洲的一个的低点。但是呢香港呢其实我们更加低。而我们过去来讲有关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一政府呢总是呢轻描淡写做啲表面功夫，完全冇办法咧去激励到香港人咧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咁紧张咧？一啲个系新加坡未来嘅国运，未来嘅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哋冇危机咩？有，不过我哋有对策啊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嘅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系752万多啲。有大幅的回升，但是过去半年呢已经是有39,800人呢是来到香港是居住了。所以为什么特区政府我们不需要心急来到去鼓励生育，也都没有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来到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呢？因为我们呢有大量的人是等着移来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嘅人才，我哋可以揀。我哋何必嚟到去花咁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呢个理论呢表面上係成立嘅，就係我哋有充足嘅后援人才。但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缺乏咗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嘅一种香港新世代嘅精神。啊，呢个就係睇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而家心中嘅香港，最好你唔好咁多香港人意识，唔好咁多香港本位，咁咧你又跟住国家大局走啊，咁咧继续成为一个赚钱嘅机器啦，啊，继续去满足各方面嘅条件咧，咁啊香港什么意识啊，香港嘅本地化， 香港的特质等等呢，咁啊，凡系有用国家有利经济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啲咪抌咗佢咯。嗱，所以你睇见咧，香港、新加坡喺未来嘅计划方面咧，有两套完全不同嘅观点。当然，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造人计划，就系、一个。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0: 工作有压力，
21: 生活好压迫，
20: 点算啊？
2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1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2: 大夫你好，
23: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4: 早晨，安怡。
23: 哇，睇到呢个八月尾嘅时候啊，即系大家都系准备紧 back to school 噶啦。
24: 其实咧，每年到返学嘅时候咧，我哋就收好多电话噶啦，因为嗰啲父母亲咧就梗系有好多啲小朋友嘅问题嘅，咁所以我哋应该做少少准备工作，就好过到时咧就撒手无措咁嘅。
23: OK， 咁有啲咩要准备啊，关医生？
24: 嗱，第一咧，我哋要 check 我哋小朋友啲打针记录。呢度咧学校多数做得好好噶啦，即系都打齐晒噶啦，譬如4至6岁入幼稚园嘅时候咧，佢哋要 check 晒啲打针记录嘅。但系就最紧要就系即系5岁个口针啦。如果你有跟住卫生局或者家庭医生嗰度咁做咧，一定打齐嘅。对我哋嚟讲咧就唔系大问题。即系虽然加拿大咧就已经失去咗呢个话冇麻疹国家呢个称号啦，因为我哋其他几省咧。就嗰啲打針率低咧，就變咗係有麻疹，而且係有爆發啊！最弊咁即係話，唔係淨係一個人中招，佢係會傳咗俾其他啲人啊！咁你話咁有乜大不了啫？我哋自己打咗針咪得咯。嗱，咁啱啱過去呢個禮拜咧，就喺美國 Pennsylvania 州咧，就話有2個人死咗，因為麻疹死咗。而家咧就逐漸多咗資料咧，就知道咧。呢2個人咧都係冇打針嘅，咁個個都話：哦，冇打針，你即係你冇打針，你食中如果中咗麻疹，你死咁樣，即係都冇得講啦咁。但係而家傳出嚟話有一個咧係初生嬰兒嚟嘅，即係少過1歲嘅。咁、我知道個口麻疹針咧就普通要1歲，過咗1歲個生日嗰日先可以打，先有效嘅。咁而且要打2針嘅，即係。1歲打完咧，就隔6個月要再打多針嘅，咁就應該有1世嘅保護噶啦。 咁你话啊呢个一岁嘅以下嘅，咁你点搞啊？咁嗱，因为咧佢而家美国个打针率咧就好低嘅，咁佢哋都间中咧会有啲爆发嘅。呢、這个宾州呢度咧，佢本身咧就唔系咁反对疫苗嘅，即系个州本身啊。但即系有啲人当然就听咗美国嘅卫生局嘅阿头话事啦，咁就话唔知需唔需要打，又唔知话呢个疫苗咧，即系我哋讲嗰个麻疹、德国麻疹同埋炸腮个疫苗咧，咁我哋普通叫 MMR 嗰个咧有冇效？咁先头佢上台嘅时候咧就话唔得嘅，有话会自闭症啊嗰啲咁嘢，咁而家终于咧就改咗口啦，或者话呢个疫苗系安全嘅，咁不过打唔打你自己决定啦咁。咁呢個疫苗 MMR 呢個疫苗咧，我哋打咗好多年噶啦，係已經證明咗咧，即係做過好多研究。因為太多傳言嗰頭咧，咁啲醫生專登做咗研究，就證明係同嗰個自閉症係冇個關係嘅。即係有啲小朋友有自閉症，有啲小朋友係有打呢個 MMR， 但係即係兩個係冇關聯嘅。但係佢咧開始即係有幾周咧就特別咧就打得唔夠嘅。嗱，打得唔夠嘅問題咧，就唔係話你一個人中招喎，個問題係你會唔會傳俾第二個人？因為有啲人係真係醫學上唔可以打呢口 MMR， 或者佢即係未夠年齡，好似呢個初生嬰兒嗰個咧，咁變咗佢咪冇個抵抗力咯。咁如果你其他人打曬咧，就冇事嘅，即係譬如你全民95%打咗咧，咁即係就算有個外来的人是有麻疹咧，都不会传俾呢度嘅人，又不会传俾再嗰啲高危人士啊嘛，即系未打针嘅人士啊嘛。咁但系问题就是如果太多人未打针咧，外来嘅人多数啲麻疹系即系喺其他比较冇咁进展、冇咁好嘅地方会即系会传到嚟嘅。咁佢入到嚟，佢高度传染啊嘛，咁就好容易传染俾當地嘅人。如果當地人打咗針就冇事，但如果未打針咧，當地嘅人接觸咗咧，跟住潛伏期咧，跟住又會可能傳俾其他嘅人士啦。咁如果你傳到俾一個係冇打過針嘅人咧，咁咪出大問題咯。咁我哋 BC 省咧就比較好啲嘅，因為中國人多啲啦。咁中國人就多數有針啊，梗打嘅，即係尤其是啲細路咧，可能係因為以前啊，阿爸阿媽嗰代咧見過未打針的時候嗰啲呢啲咁嘅病毒的傷害啊，即係會真係出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即係中國人的父母咧，就好小心咧，就總之細路有啲咩針可以打嘅，佢全部打曬佢嘅。尤其是國內嚟嗰啲咧，佢哋打咧仲多過香港同埋呢度嗰啲嘅，即係好多我哋認為都唔係真係咁高危嘅，佢哋都有疫苗都打曬嘅。打齊咧就一定冇事嘅，因為啲疫苗係高度有效嘅。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翻學之前咧都 check 一 check 佢。第二咧就係咧啲小朋友咧，如果有經常有啲藥物用開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家庭醫生嗰度咧 check 一 check，make sure 佢哋嘅藥咧係有效嘅。例如嚇，譬如小朋友係有哮喘嘅，佢用緊嗰啲吸氣嗰啲藥啊，或者食緊啲咩藥嘅時候咧，咁佢最緊要咧就攞定夠呢個秋天、冬天，同埋即係 check check 嗰啲藥未過期，或者如果有啲小朋友咧有啲特別嘅過敏啊，譬如嚴重嘅過敏，係需要用嗰支救命嗰支針咧，嗰支 EpiPen 咧，咁又 check check 睇睇個日期 ，make sure 佢係有效嘅。即係最少都有六個月嘅有效期，咁因為到你翻學嘅時候咧，就太忙嗰頭，有時唔記得咗噶啦。嗰啲EpiPen 嗰啲咧，好多時咧就係佢哋要一支留喺學校，一支就係跟嗰個小朋友嗰個書包嘅，因為咧驚住佢哋喺學校如果真係臨時出咗問題咧，先生又唔知佢書包喺邊啊，或者個學校的護士咧要到處揾，咁佢哋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每個小朋友自己有一支留咗喺學校嗰度，咁你要 check check 嗰支係嗰個有效期。中國人小朋友咧就比較少啲呢啲咁嘅病例嘅， 但外國人的小朋友呢就會多一些，尤其是他們對花生過敏呢，有些真的很重要的，即是一碰到就封喉的，中國人呢就比較少一點。那現在那些專家呢就有些初步的研究呢就說，可能因為我們就是中國人的小朋友呢就是小時候已經開始即吃的東西是比較廣泛一點，即是沒有說戒口戒都不緊要，那些外國人呢可能就太吃得太過清那頭，即是變成一個抵抗系統沒有機會見到這些東西，不知道為什麼花生是特別差的。那中國人呢就很少的，因為香港呢你煮食方面呢就不是用花生油，但你都會對花生是有些接觸的了，即是很多樣東西都有花生的，所以變成我們小朋友接觸過呢就反而是少些過敏，他們的小朋友未接觸過呢很多時候就會變成很過敏的。咁另外呢就我哋要 check check 屋企呢係咪有晒啲退烧药啊、伤风药啊同埋探热针。因为小朋友一返學嘅时候呢，佢哋就一路捞埋成班其他啲小朋友呢，一个有伤风黑刺啊或者咳呢就好容易成班都有㗎啦。咁啲父母呢我发觉呢最烦呢就係9月10月嘅时候。因为佢哋啱嗰时就返去，小朋友就接触咗其他小朋友，有好多新嘅小朋友即係未见过嘅。同埋天氣咧開始轉涼，咁嗰個時候咧就成日咧小朋友翻嚟咧就有少少傷風啊、咳啊、低燒啊咁。咁我哋屋企最好咧就準備好曬呢啲咁嘅藥物。如果你有人喺香港翻嚟咧，最好咧就喺嗰邊買定啲嗰啲檢測盒啊，快速檢測盒。因為呢邊嗰啲咧，我哋剩翻咧就係新冠嗰啲，多數就十一月尾到期噶啦。咁、那個淨係驗新冠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普遍嚟講，新冠就唔係咁多，但係咧傷風啊、咳嗽啊嗰啲咧就好多嘅。咁香港點解有好處咧？佢哋有啲六合一嗰啲檢測盒，我自己運咗過嚟之後咧，都有幾次喺個病人身上用過，因為有啲特殊情況，我要知道佢係就咁傷風菌啦、啊，定係真係有其他病毒。咁如果要靠估咧，有時就即係冇咁準啦。咁如果有個檢測盒，15分鐘我已經知道佢係邊幾樣啦。最划算咧就買六合一嗰啲，六合一咧佢就 check 個流感 A、B 同埋新冠啦。咁仲有 check 埋嗰個 RSV 嗰只傷風菌，同埋另外一隻傷風菌，再 check 埋嗰個叫做 walking pneumonia， 即係有肺炎但係又仲可以行得嗰種。咁就係15分钟你撩撩个鼻子好像新冠咁嘅啫，但撩完之后呢咁就15分钟已经知道啦。咁对你个家长嚟讲同埋对个家庭医生嚟讲都方便好多。因为一到秋天呢就好多小朋友呢又发烧啊又咩呢就走咗急症室嘅，走咗儿童医院急症室。咁所以好多时嗰啲儿童医院急症室呢都叫人唔该你如果唔系严重呢就唔好嚟啊咁。咁但係啲父母嚟講，個小朋友發燒咳就梗係嚴重㗎啦。咁如果短期內約唔到家庭醫生或者去唔到嗰啲urgent care 嗰時候呢，咁佢哋唯一辦法帶小朋友去急症室，但係去到急症室呢又要排4至6個鐘喎。咁同埋你坐喺度嘅時候呢，你變咗就接觸曬其他人嗰啲菌。可能你本身唔係咁病嘅，但是你坐在那裡個候診室那裡，其他的人尤其是 Linkland 的時候，你真的不知道惹了些什麼惹的。所以呢即最好呢就自己家裡有些準備，還有即如果頭一兩天呢只是少少低燒、喉嚨痛、少少鼻水、咳那些呢，你就用那些成藥呢是給他吃著先，看看控不控制到。如果成藥控制到呢就多數都是傷風菌來的。咁同埋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或者有咳或者話有喉嚨痛嘅時候呢，就唔好俾佢哋返學啦。因為呢樣呢就係、是、害己害人嘅。如果你已經有病，尤其是如果有低燒呢，你走去返學嘅時候你再接觸埋其他人啲菌呢，同埋有出有入呢，咁可能個病情會差咗，因為影響個抵抗系統㗎嘛。咁亦都容易俾傳染咗俾其他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呢度啲外國人咧就覺得，傷風冇乜事嘅啫，費事又要揾人看住個細路，咁啊一朝叫佢哋去翻 翻學或者去 daycare 嗰啲啦，咁所以daycare 嗰啲咧又係成日就係啲小朋友去完之後翻嚟咧就有啲病噶啦。
23: 嗱，有病就唔好翻學住，呢個真係要自律下啦。呢個時候我哋都要自律下，去下廣告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大夫你好。
24: 咁我最近咧就有一单一个病例咧，就系、是、有个公公，咁佢咧就即系唔系好老嘅，不过佢有个孙啦，咁佢就打电话嚟，佢就话咳，咁我话要开药啦，咁我系叫我开药啦，咁但系佢就话唔知我要赶住去凑孙啊，即系看住个孙啊，即系要听日先攞得药，咁我话搞错啊，你仲去凑孙？我唔得噶，个因为我应承咗嗰日要今日要去凑。我要看住佢啊，咁我尽量避免即系接触啦。咁我话你个孙几多岁啊？佢话唔知两岁、六岁、七岁，即系三个嘅。咁我心谂，哇，系三个，你六岁、七岁都唔紧要。
23: 三个都要凑啊，佢
24: 即系一看住佢哋咁啦。
23: 系，
24: 因为而家未翻学啊嘛。
23: 系。
24: 咁嗱，个问题就系两岁嗰个啦，譬如一岁、两岁嗰啲，好多时咧就要你抱下，或者要你做啲嘢啊，拖下你手啊，咁你。你不可能不接觸他的嘛，他就說我會戴著口罩的了，我心想你多難、啊、第一你自己戴口罩，你難道所有看臭酸的時候戴著嗎？還有那個接觸呢，不只只是說打乞嗤流鼻水、啊、那些有時隻手摸到鼻、啊、或者面附近，你再拖拖的手呢都會接觸到的嘛。那我經常都說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如果你一有這些外感呢，千祈不要接触那些孙仔孙女了，因为他们的抵抗系统呢是未完全成熟的。那所以即是如果你有病呢，很容易你传了给他。那我记得我当年呢2016那年呢，我就大闹希拉里的即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因为他就说他肺炎，所以暂时呢就要回到家嘛，但跟着他几个钟他就在他女兒的住所出來跟記者拍照，因為他被人看到他是很強壯很強的，沒事的，有肺炎都，他就說他在家裡就跟他的孫女有一個好的時光，跟著出來就在人群之中有一個小朋友小女兒，他專門放過出來，希拉里就還拍著他膊頭對著記者笑笑口拍照，就是說正話希拉里都不是很病而已。咁但原來其實佢嗰時肺炎到咧，係醫生叫佢唔准去參加啲公眾活動。咁啱佢出去嗰日咧就好天又曬住啊，咁變咗佢係即係唔係幾舒服，所以佢提早離場嘅。咁但係佢即係經過幾個鐘咧，佢就梗係化曬妝咁啊出曬出嚟啊，話我笑笑口咁話冇事嘅，小事啫咁。咁其實原來係大事嚟嘅，因為佢都唔係後生噶啦嘛。你有肺炎呢，你真係要隔離同埋要休息，尤其是就唔可以接觸嗰啲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個抵抗系統呢係未完全曬㗎嘛。 咁肺炎係大人肺炎係好大件事嚟噶嘛，佢就要即係做到個形象係，唉唔緊要，肺炎我都頂得順嘅，肺炎唔係咁容易頂得順，同埋好容易傳染，咁所以呢啲嘢咧就要特別小心啦。咁另外就我哋要睇睇我哋嗰啲其他啲疫苗，大人啊嚇，啲疫苗有冇打齊啦？咁今年咧就除咗嗰、那個十月中會有流感同埋新冠，咁就要睇有新嘅肺炎針啦，即係20P20嗰口咧，咁又要即係 check 65歲以上嘅人士又免費可以打啦嘛。咁另外就仲有嗰啲預防生蛇疫苗啊。50歲以上的人士咧，而家好多人都打咗啦，但系即系呢个天气转嘅时候咧，系最容易系生蛇嘅。因为你个抵抗系统咧，啱啱嗰时咧就可能有少少弱咗啲啊，或者你休息唔够啊，或者冷一冷亲啊，咁好容易咧嗰、那个病毒咧就会喺呢个神经线细胞里边咧走翻出嚟嘅。咁如果你及早打咗针咧，咁你就预防咗生蛇呢件事。咁生蛇即係等於係細個小朋友出水痘嗰啲啦，不過即係你細個出過水痘咧，咁、那個病毒咧就會匿咗你神經線細胞裏面，咁你平時就冇事嘅，因為你個佢匿咗個細胞裏面咧，又唔會影響你其他身體。但係到你啱啱時運低啊，或者身體有少少弱啲啊，或者有其他病嘅時候咧，佢就會跟住神經線趌出嚟。咁本來都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如果譬如生蛇咧，就算即係及早睇醫生咁可以食藥啦。咁、那個問題咧就係你接觸咗邊啲人啊？嗱，如果生蛇嘅病人，我見到佢個皮膚上邊有啲水泡啊嗰啲咁，我哋見到咧唔驚嘅，因為點解咧？我哋第一係我自己已經有抗體噶啦嘛，即係我如果係出過水痘，咁佢又唔會話因為佢嗰啲。水泡就会传俾我，因为我已经出过水痘啦嘛。咁唯一问题咧就系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因为一岁以下咧佢哋未打过口水痘针嘅，咁佢就可能会接触到。咁所以如果有生蛇嘅可能性咧，千祈唔好接触啲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同埋我就多数叫啲人咧就唔好接触啲孕妇。就雖然個孕婦應該就驗曬有曬抗體嘅啦，但係因為個佢抵抗系統又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少接觸為妙啦。咁你話咁我哋平時都冇乜接觸嘅啫，咁啊啱啱我就記得咧有一個病人咧，佢就係生蛇，咁我就叫唔好接觸個，我冇接觸啊，幫我下個禮拜要去飲個朋友嗰個孫嗰個滿月啫嘛，咁我話哇，你就千祈唔好去啦，因為。那個孫滿月嗰個孫咧未夠一歲啊嘛，咁變咗佢冇抵抗力噶嘛，即係雖然你嗰、那個生蛇可能已經即係冇咗傳染性，但你都唔想有任何嫌疑啊嘛，咁所以我叫嗰個病人你都係食完藥之後乖乖地喺屋企休息，就唔好去參加你朋友嗰個孫嘅滿月啦。咁即係有時啲咁嘅小嘅細節咧就要注意，因為。有一啲人咧係未夠年齡打針嘅，咁你就唔好有任何機會傳染到俾佢哋咯。
23: OK， 有冇話幾多歲打嗰個蛇針係最適當噶？關醫生，
24: 嗱、那個蛇針咧，佢就話咧，基本上就50歲以後可以打噶啦。咁你越後生打，即係越過咗50歲之後打咧，就越嗰、那個抗體係比較好嘅。即係譬如你到80歲先打咧，佢個產生個抗體咧可能冇咁強嘅。咁如果你係後生打嘅時候咧，嗰、那個抵抗率咧係有97%，即係話97%機會咧你係唔會生蛇。就算真係生蛇咧，你都會係好輕微嘅，即係唔會話搞到有啲皮膚啊爛曬啊，又痛啲神經線搞到你好痛啊嗰啲。咁所以即係如果有機會咧，就最好咧過咗50歲就早啲打咗佢。咁、那個藥廠咧就話咧佢個反應率係95%，我都會同病人咁講嘅。你打完之後咧，嗰兩三日咧就唔好有咩 party 啊、慶祝啊，或者 特別的活動啊，或者做太劇烈的運動，咁就因為可能會低燒啊，可能會周身痛啊，針口或者會痛啊，成個人唔舒服啊，冇精神啊，攰啊嗰啲咁嘢。咁我多數我就叫病人咧，就跟住嗰兩三日咧，就要搏命灌水，即係飲多啲水分啦，食清啲嘅嘢，同埋多啲休息。咁有啲平時打針都好多反應嘅病人，我仲會叫佢哋咧食定嗰啲泰倫諾退燒藥。食就食泰倫諾，唔係食Advil 嚇，即係有少少分別嘅呢、這個。咁我發覺咧，大概有一半病人咧係用呢啲措施咧，就、那個反應咧就唔係我個藥廠講咁犀利。但如果你就咁打完針啊，跟住又出去做運動啊，又唔飲唔夠水啊嗰啲咧，有時個反應係頗大嘅。咁你因為要打兩針噶嘛，打完第一針之後要隔兩至六個月咧打埋第二針，咁就有最大嘅功效嘅。咁另外當然有啲特殊情況，你要同家庭醫生商量啦，譬如即係啲抵抗系統有問題啊，或者有其他特別長期病患嗰啲咧，就要同家庭醫生商量。但即係普通啲人咧，就係50歲之後可以打噶啦，就越早打越好。BC 省咧就係冇免費嘅，因為有。以前講過咧，有啲人傳媒咧就話俾我聽，有啲人就話俾我聽，唔係喎，有加拿大嘅地方免費啊，係啊，如果你係安省嘅人，由65至70歲，咁咧佢哋就有嗰兩針就免費，但係淨係嗰啲人係免費嘅啫，喺安省你要安省居民，咁我哋 BC 省咧就係全部係自費嘅，即係一係你自己出，一係如果你有嗰啲特別嘅醫療驗疏嗰啲咧。有啲公司係會補嘅，咁但係嗰而家200多元一口咧，呢個係值得嘅，因為你打咗之後咧，最少而家有12至13年嘅保護，可能會更多添。嗰、那個理由就係因為即口針啱啱都係出咗12、13年啫，咁即係所以打咗嗰啲咧仍然都幾有效。但係如果你以前打過淨係一針嗰只咧，即係舊針咧，是另外一間藥廠的，或者香港打過一針那隻呢，那那個保護呢就差一點，那個保護得 65%， 還有就可能現在不夠了，所以如果你以前是打過另外那隻，只是打了一針那隻呢，你現在就要重新打過兩針的，這個就是那些傳染病專家的建議。那如果是不清楚呢，就最好跟家庭醫生商量。嗱，有啲人咧話可以去藥房打，藥劑師係可以幫你打，但我多數都建議啲病人咧就去家庭醫生度，同家庭醫生傾過商量過，就喺家庭醫生度打，因為如果你打咗針有反應啊嗰啲咁嘢咧，你結果咧又係要麻煩家庭醫生，咁你不如喺家庭醫生嗰度打咧，咁佢就有個記錄，咁同埋有咩嘢咧，你就可以即刻揾到佢咧，就問嗰啲點樣處理嗰啲反應啊咁。
23: OK， 咁即係總之 back to school 之前啦，做好準備。咁今日關醫生，我哋講到呢度噶咯。
24: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23: 唔該曬，關醫生。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
6: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 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8: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9: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很高兴继续请到 Chris Chan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副会长，上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租楼的时候所常见的陷阱的。Chris 很高兴今天你再次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关于个租楼的陷阱啦。我们现在呢很多个民众呢都是去租楼的，那你觉得个租客呢最常见遇到是啲乜嘢陷阱呢？
30: 各位好，系其实咧租楼咧喺个租客同个业主都而家有好多 scam 嘅，都有好多陷阱嘅。咁其实如果俾人呃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吓。咁其实呢啲 scam 咧，有好多租客就系呃个业主，亦都业主呃个租客。咁嗱，我哋讲翻租客嗰度先啦，佢又惊俾人唔系个业主就租咗间屋俾佢，
29: 系
30: 咁就好大件事啦，因为你签咗合约，其实都唔系佢嘅，
29: 佢就冇得住啦，
30: 咁就冇得住，蚀咗个 deposit 或者蚀埋第一个月嘅租金，咁人哋好多呃系咁样嘅吓，咁而业主嗰方面咧又惊啲租客租咗嚟做 Airbnb， 佢又俾 Strata 罚，因为你罚得好紧要嘅，
29: 1000蚊一日噶，
30: 1000蚊过1000蚊日噶，咁样，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呢样嘢。
29: 我哋讲紧去租楼啦，咁我哋惊揾咗个假业主或者系个无良嘅代理去租啦。咁好啦，如果我哋当俾咗个按金之后，我哋发觉个业主突然间话唔租，作为个租客嚟讲，佢有啲咩可以做呢？
30: 或者我讲讲系按金嗰个之前啦吓。
29: 好，
30: 其实咧，其实第一我哋要系 clarify， 一定要知道个业主，譬如有个 title search
29: 系
30: 嗰个人睇埋佢个车牌啊、ID 啊，或者系有个 property tax statement 有个名嘅，知道系真正嘅业主。OK 吓，咁头先答翻呢个。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嗰个租金个订金啊，租客如果唔租嘅话咧，业主咧其实咧，因为嗰个系为之 security deposit 嚟嘅，其实佢系喺应该系15日内就要退翻俾个租客。但系咧个业主亦都可以追讨，佢可以同 residential tenancy office 就系上做一个 hearing 申请，就追讨佢。 所謂係有兩樣嘢可以追佢嘅，一就係 specific performance 叫佢一定租啦嚇，咁就第二咧就係 liquidated damages， 咁就係蝕幾多嚇，咁而依個就係業主嗰方面啦。如果喺租客嗰方面，亦都大家係公平嘅，個租客亦都係可以係去 residential tenancy court 嚟申請做呢一樣嘢。點解個業主唔租俾我？佢亦都唔可以攞咗我嘅租金。咁樣，因為個業主如果再出租嘅話，業主咧只可以係攞翻個 net difference， 即係佢再租，譬如租少咗$100一個月，咁啊只係可以攞你$100。咁如果調翻轉個租客，亦都係一模一樣咁樣賠償。
29: 但當然個業主係要盡快第一時間去盡可能將嗰個物業係盡早出租啦，即係佢有個 duty to mitigate， 即係話去減低佢自己損失啦。嗱，我哋咁講翻咧，如果個租客喺個簽租約之前咧，佢有冇啲乜嘢嘅問題，一定要問清楚個業主咧？
30: 哦，當然啦，其實有好多問題唔係淨係問添，其實最好就係喺個租約度。嗱，咁我哋 BC 省有一個政府出嘅租約啦，咁我哋做物業管理嘅，我哋都有寫定係通常用嗰張，但係就要加個 addendum 裏頭嗰啲嘢，唔係淨係口吻，就係白字黑字寫有乜嘢包，乜嘢唔包，寵物可唔可以寵物啊，或者食煙啊喺裏頭啊，好多嘢其實一定要係小心咯嚇。
29: 係啊，嗱，咁我哋講翻嗰個租約，我哋租咗間樓之後啦，咁萬一嗱，我哋如果真係有啲租務糾紛嘅話，咁啊，譬如話個業主告個租客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又或者租客告個業主上去住宅租務科，咁喺作為租客方面咧，佢應該係點樣準備依個嘅 dispute resolution 嘅 hearing 咧？
30: 哦，咁就真係要有曬白紙黑字。嗱，有一樣咧，其實白紙黑字係租約啦。所以頭先我講過，全部都白紙黑字啦。有冇啲 text message 啦？或者係有冇啲 email 啦？其實最重要咧，所有嘅溝通 communications 咧，喺個租約度係要寫明可唔可以用 email 嘅，
29: 係
30: 定係一定要係 serve 去嗰個地址嗰度寄去嗰個地址。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每次任何嘅嘢，佢可以話我冇收過。如果係喺 email communications 嘅話咧，喺個租約寫咗嘅話咧，咁就個租務法庭就接受呢啲嘢。咁而喺個 hearing 度，大家其實 basically 咧就係大家就遞交你嘅證據同我嘅證據，然後一個 zoom 嘅就睇啲證據，大家 cross examination， 咁啊睇嗰個所謂係個 judge 啦嚇，就係作一個決定。
29: 嗱，阿 Chris，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好多時啲租客咧，佢搬咗入去一個單位居住之後咧，譬如發覺有啲電器啊，譬如好似話個雪櫃啊，或者個洗衣機啊、爐頭嗰啲係唔 work。咁佢叫個業主去整，個業主咧就遲遲都唔肯整，於是乎咧個租客就同個業主講啦：，喂，阿 Chris， 你如果今個月你仲唔整咧，下個月咧我就扣你啲租噶啦。咁呢個係得唔得嘅咧？
30: 嗱，其實咧業主咧唔整嘢咧 ，emergency 嘅話咧，個租客就可以自己即刻緊急叫人去整嘅，即係維修緊急嘅嘢，當話漏水嗰啲嚇。咁但係如果唔係 emergency 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唔得嘅嚇。咁如果話唔交租扣翻啲錢嚟整嘅話咧，喺法律上亦都係唔容許嘅咯，因為租金同埋維修兩樣嘢係兩個項目嚟嘅。你就算業主唔維修，都係要交租。因为一唔交租咧，业主咧其实系有权 notice 叫个租客搬走嘅。
29: 我哋都喺呢个节目都讲啦，唔交租咧就犯咗天条，你点样去讲咧都系讲唔通嘅。喺任何嘅情况底下咧，每一个月嘅租金咧都唔可以作任何嘅扣减。咁喺咩情况之下可以得到一个扣减咧？就话除非经过系双方同意啦，又或者系经过住宅租务科个仲裁员嘅颁令。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至可以係扣減嗰個租金嘅。嗱，第二個問題又想請教阿 Chris 啊，如果個租客喺個單位度食煙，個業主又話：喂，你食煙喎，又收啲人投訴喎。咁嗱，即係話我冇啊，我冇食煙啦。咁嘅情況底下，個業主應該點樣處理咧？
30: 其實咧，嗱，如果係分契物業嘅話咧，業主最好嘅處理方法都係 inform strata。第一，起碼個業主立案法團要知道先 ，OK。咁而第二呢，就係呢啲都係好頭痕嘅嘢，因為呢證明佢係喺個單位裏頭食煙呢亦都幾難證明。點解呢？因為個租客有權係唔俾人入去嘅。
29: 係。
30: 咁你入唔到去嘅話，你又好難證明到囉。咁所以呢個呢都係經常發現嘅問題嚟㗎啦。 咁即係食煙仔好，或者好多食毒品啊嗰啲咁樣，大麻嗰啲咁樣，就好大陣味。咁通常就隔離鄰舍就係 complain 去嗰個物業管理 strata 嗰度嘅。咁而 strata 咧，佢就多數都係一嚟咧就即刻出信噶啦。出信就話佢哋 invalidation， 咁就個其實租客咧就要係做個 dispute 啦，即係同個 strata 業主就話：，誒、哎、我冇食煙，大家就即係搜集證據，攞個 proof 嚟啦。咁其實呢個 proof 亦都係好難搞，好頭痛嘅咯嚇咁樣。
29: 嗱，除咗個食煙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都係好頭痛嘅，就係、是、嗰個噪音嘅問題啦。如果有噪音嘅投訴，咁又點樣處理咧？

0: 运动下低啊，怼上高个天花板啊嗰啲，咁就大家就真系黑起块面就仲难搞咯。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头痕嘅嘢咯吓。
1: 系啊，因为头先阿 Chris 讲嗰个话楼上揼地板，楼下俾支竹去冻佢嗰啲咧，唔系笑话嚟嘅，系真事嚟嘅。嗰、那个成日都有发生咧。楼下嗰个就话我攞支地拖棍啊，咁系咁。动动动佢楼上天花板，咁楼上嗰个咧就话我攞啲波子喺上边啊，或者一揼揼揼揼佢咧咁样，咁啊依个即系的而且确咧就要发生。咁好似阿 Chris 话斋啦，最紧要系和睦啦，即系大家希望喺一个社区里边居住嘅话咧，即系大家系和睦共处啦，有个和谐啦，系咪？
0: 其实我就建议啦，真系如果接受唔到嘅，咁最紧要系揾证据，咁就真系揾一个系有个 meter 嚟度佢个声，录埋个 video。有埋个时间，咁你就开埋个电视睇个台个新闻啊，或者几点钟可以有个证据，等几个时间个 DB 影埋落嗰个表嗰度，嗰个噪音系几嘈，咁你有嗰啲证据就易好多。但系喺 Strata 嚟讲，罚佢都系最多佢罚佢钱，佢如果要趯佢走嘅，亦都好难。所以我就系真系最终嘅建议都系 Aaron 兄话斋咁样，就系以和为贵，大家
1: 系啦。即系大家都会谂住居住喺一个社区里边咧，大家都系个社区里边嘅一份子，所以和睦共处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咯。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继续喺下一个礼拜咧，阿 Chris 继续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喺而家个大市唔系咁好嘅情况底下，究竟系租楼好啲啊，定话继续买楼趁低吸纳会好啲咧？咁啊，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啦，拜拜！
0: 多谢晒你。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百分百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3: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4: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5: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去。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1: 李兄你好，各位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0: 好，咁我哋嚟到呢个夏天嘅尾声啦。不过我哋喺温哥华仲有好多好多活动喎。
11: 系啊，因为天气咁好，唔搞啲活动，等到落雨落雪嘅啫。
10: 冇错，搞活动，我哋 AM1320都好多噶喎。
11: 系吓。咁喺呢个9月13日咧，系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
10: 冇错啦，就9月13日咧，嗰日星期日咧就开始初赛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已经系8月尾咧，差唔多。咁啊，所以大家要揸紧呢个机会。咁诶，因为每一年我哋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系过嚟呢个参加嘅。咁啊，除咗咧有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台风奖啦等等等等嘅荣誉嘅。咁啊，得奖者有好多丰富嘅礼品啦。冠军咧仲可以得到呢个现金奖1000大元添啊！
11: 好犀利啊！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如果入围嘅朋友咧，仲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仲有机会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添。
10: 系啦，嗱咁啊，我哋正话讲咗啦，初赛嘅日期咧就系9月13日咧，而喺呢、這个地点咧喺呢个 Studio 200，即系列治文嘅中艺200嗰度进行嘅。咁啊，而决赛方面咧喺边一日咧？决赛嘅日期咧就系11月8日星期日晚上嘅7点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嘅。
11: 系咁，报名嘅方法咧有3种，第一种咧就系亲身嚟到电台。这个地址是150-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的，咁准备的资料是半身近照一张，$30报名费，还要填妥报名表格添。
10: 系啦，嗱咁你话，我而家梗系唔使亲身嚟嘅啦，我喺呢个网上报名得唔得咧 ？OK， 好容易嘅，即系喺网上报名咧，就上去我哋嘅www.am1320.com， 咁就可以里边咧就系、是、同样啦，喺一个电子表格要填写啦，咁啊同埋咧影相啊 ，click click 啊，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另外咧，上网咧就仲可以下载一个表格，填妥之后咧就电邮去到sgsc@am1320.com， 咁都 OK 嘅喎。
11: 啊，咁啊，记得啦喎，喺9月4日下午5点钟呢个星期五就截止噶啦。
10: 系啦，咁啊，即刻揸紧呢个机会，可能好多朋友咧又啱啱前一排咧出咗埠啊，去咗玩啊，咁啊嗱，而家你一收到呢一个消息，即刻马上嚟到我哋呢个电台呢个报名啦。嗱，咁啊，如果系啊，想了解更多嘅消息或者系要查询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热线啊，6042631320嘅，咁啊问阿咪妈就可以知道我哋最新嘅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最新详情。好，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呢个信息之后咧，我哋又翻到我哋嘅节目啦。先生，今日咧，我想先了解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呢、這个关于呢个汽车所谓水滚嘅问题。咁啊，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成日会嘅，不过我啱啱琴日咧又喺路上咧，亦都系见到有架车就系咁咯，就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啦，咁个水箱冇晒烟啊，咁嘅啫，梗系嗱嗱声，梗系拍埋一边啦，停低啦，咁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咧？
11: 嗱，水箱水滚咧，撇开话机械故障先，譬如话嗰个水箱嘅运作咧，而家系半密封式噶。咁意思即系话喺个水箱嗰度咧，佢有一个压力盖，压力盖嘅旁边左右都好啦，你跟住呢条压力盖嗰个管仔一路伸延咧，佢会接咗另外一个胶嘅尼龙嘅储水壶。咁呢个储水壶咧，佢里面有个高低刻度，有最多水位去到嗰度，或者最少。咁你平常行车咧，你知一煲水。它水一熱它會膨脹，那這個壓力蓋就會將這個多餘的壓力釋放，由這條管仔排去這個透明的膠水壺那裡。那這個水它膨脹了之後呢，它會有個高低逆位的變化，那總之不會多過最高，又不會少過最低。那到你的車譬如說負荷低或者冷卻停了下來之後呢，这个水箱里面的压力呢就开始温度降低，它会相应的个压力也都降低，那就会将这个储水壶里面的水呢啜返落个水箱度。那这个一来一往，这个透明的胶水壶呢，它是不密封，那它会因为热力，这些水走了过去，它有热力的，它会蒸发一些水分，那所以会慢慢地呢是减少了。那如果你譬如说去到好耐時間你都冇 check 呢個後備水壺仔嘅水位，慢慢佢係低到 minimum 啊，甚至唔夠，佢索唔翻去呢個水箱咧，形成咗個水箱係想做正常工作，佢都唔做唔到啦，因為索唔翻啲水翻去，咁形成你個水箱裡面咧缺冷凝水。咁你行起車上嚟咧，佢缺乏咗啲冷凝水，俾佢係好暢快流通。是散走引擎的熱力，那這個就是你人為疏忽而引致水滾的。
10: 即是說呢，就是我那個所謂的儲水那個罐仔那裡呢 是不夠水，那就導致它就是會飆煙了。咁呢个就系人为嘅，咁通常系咪要每一年或者系几多个月就要加呢个水嘅咧？
11: 最好咧就系譬如话自己检查一下机油啦、避沥油啦，或者系嗰个封油带，有啲车仍旧系用辅助式嘅封油带，有啲所谓叫做 power sealing 嘅 fluid 喺度嘅。咁你顺便一检查呢啲液体嘅话咧，顺便要睇埋嗰个水箱后备水壶仔。咁你攞个电筒，因为佢可能遮嘅地方有啲黑啊暗啊，咁你攞电筒照一照，你会睇到靠近天嗰边咧系 maximum， 靠地嗰边就 minimum。咁如果呢个水喺冷冻咗嘅车头时间，佢喺高与低中间系合适嘅，
10: 中间就 OK 啦，即系唔一定唔好太闷又唔好 OK。
11: 咁变咗呢个你话冇一个标准咧，亦都系睇你行车嘅时间。如果你成日塞市区，它熱的温度经常保持住，空气流动慢啲，咁佢会压力高啲咧，泵多啲落去个透明水壶度。咁个透明水壶度咧热啊，啲水佢会蒸发啲热气，带咗啲水蒸气走。咁佢会挥发嘅速度快少少。咁总之你一个月望一望够就 OK， 唔够你加少少喺冻嘅时间嚟睇佢。
10: 但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佢哋平时咧即系话系接送啲仔女翻学放学啊咁样，咁即系相对嚟讲咧，就即系嗰架车唔会话行好耐嘅时间，同埋行 highway 啦，咁变咗咧，佢哋即系行嘅里数唔多啦。咁樣咧，佢哋又話：我又未換機油，我未成，咁我又要特登要去 check 啊啲呢個水呢個要 check 啊佢咯喎，係嘛？
11: 咁依個咧又係由你新車翻嚟，你自己留意一下個週期幾耐，佢係慢慢去到低位。如果你摸通咗，譬如話啊，發覺我每一次新車拎去作例行維修換機油，咁師傅會幫你跟。但是如果你说啊，车已经脱了保，我自己去跟， 咁你咪習慣一個月自己檢查一下啲所謂各種油水、車胎嘅氣壓咁樣。
10: 嗯，咁同時間咧，會唔會同呢個天個天口慶啊，同埋個天氣比較涼爽啊，咁又有冇分別嘅？
11: 當然會有啦，因為天氣如果太熱嘅時間咧，水箱散熱佢都有個先決條件啊嘛。出面嘅温度太高，咁自不然佢快啲去到嗰個熱要膨脹閥開咗，令到水箱水走去嗰個後備水壺。
10: 嗯，好嗱，咁啊呢個我哋平時要留意啦。但係咧，佢因為係爆咗，嗰條管裂咗啦，或者係直情嗰個壺都爆埋啊，或者係個水箱又爆啊，咁咁樣嘅時間咧，我哋又控制唔到嗰個時。
11: 呢種咧就屬於機械式嘅損壞啦。咁依個其實都可以預計到嘅，因為點解咧？嗱，水箱咧有上下兩條膠水管。如果你由新車路用得譬如有10万-8万公里、嗯、你每段時間自己去檢查，你都可以用手去捏下啲水喉。新嘅時間呢，佢硬性呢，嗰個雖然係塑膠，但佢個硬性撳落呢好似好有彈力。
10: 嗯，
11: 但係老化咗之後呢，撳落去好似軟白白咁樣嘅感覺嗰啲膠。咁你就開始要留意啦。咁譬如話行得有10万-8万公里啊，甚至冇你睇嗰個所謂 manual 幾耐做啲咩維修保養，有啲甚至都建議埋幾多公里換水箱水，換呢啲有關嘅膠喉。
10: 嗯，即係要睇下自己嗰個說明書。咁但係有啲即係品質又比較可靠啲，咁行咗20万都冇事嘅，咁又 OK 嘅喎嘛。
11: 咁依個視乎你一路平常即係有例行嘅檢查，唔一定要更換嘢。你摸過啊，依樣嘢正常，等於好似車胎咁。平常你行車自己都望下上面有冇石仔啊，有冇釘啊，有冇異物。咁即係檢查就避免中途嗰啲釘啊或者咩再吉到落去漏氣。咁依個咧喺車頭嗰度，你自己都可以作一個例行嘅基本檢查。
10: 好，萬一我真係真係行到半路中途，真係哇水滾喎，我點算咧？我係即刻去拖車啊，定係泊埋一邊等佢冷卻咗之後，我可唔可以繼續開去維修嘅地方咧？
11: 假若你嗰啲膠管上面有個針窿，你行緊車突然間發覺咧水温又高，而且打開個車頭蓋發覺喺條膠喉度有啲水蒸氣。連水噴出嚟，咁依個情況咧，你首先有佢攤凍個引擎先，
10: 係
11: 就唔好趁熱嘅開你個水箱，因為個水箱係谷住一個壓力。
10: 嗯，
11: 佢平常我哋煲水咧就100度C 就滾一個大氣壓，但嗰個水箱蓋咧係打開嚟睇，你發覺佢裡面有啲彈弓壓住嗰個活門，佢係高過100度C 先滾，咁變咗變相就係佢吸多啲引擎嘅熱力。個效率係高啲嘅，咁所以唔好趁熱嗰陣開，一開咧裡面水谷住咧就會噴上嚟，
10: 就爆，即係啲水成
11: 一聲好似個温泉咁噴出嚟。
10: 係啦，
11: 咁唔知嘅話，一開你個面首先係對住嗰個位置啦，咁會辣到你。咁如果你譬如係啲老師傅，佢哋會攞條好厚嘅毛巾，揞住嗰個水箱蓋，
10: 係
11: 佢亦都知道會噴水出嚟，佢做咗心理準備，咁呢個就唔危險啦。咁佢會擰開咗之後咧。等佢攤，咁但係一般建議就係由佢攤凍咗之後咧，你慢慢小心地攞條毛巾揞住，睇下有冇殘餘嘅壓力喺裏面，擰開咗冇啦，咁然之後你睇下佢缺唔缺水，因為頭先你條膠管漏咗窿，佢噴咗啲水出嚟，咁如果係缺水嘅話，你可以揾啲譬如飲用嘅礦泉水，乜水都應急，正常咧係應該落。蒸馏水、
10: 或者我哋讲嘅
11: 冇
10: 矿
11: 物质啊嘛，系啦。咁但系你喺半途中，唯有系，譬如自己有个水壶里面有啲冻滚水，你帮沟一沟，加
10: 即
11: 系
10: 有俾翻少少佢先吓。
11: 咁你添翻满之后咧，唔好冚水箱盖。因为一冚水箱盖咧，谷住咧，佢又喺嗰个漏位度喷
10: 爆翻出嚟
11: 吓。咁变咗你可以继续行车，行到留意住。假如个水温唔升高过正常。範圍，咁你咪繼續翻屋企咯。如果係慢慢佢又升高啦，或者真係缺咗水，你補唔足，佢會升高嘅。咁但係因為冇咗壓力谷住咧，喺嗰個傷口嘅地方，佢噴少咗水，咁係可以咧。你發覺佢高啲，咁你咪又停低路邊唞一唞。咁可以行到翻屋企。
10: 除咗翻屋企或者去到一啲维修嘅呢个地点啦，系啦，啊，咁即系小心啲系可以嘅，
11: 系
10: 吓，即系唔会话爆炸咁样样啊嘛，
11: 唔会噶，
10: 啊，最紧要呢样。好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先听听客户声啦。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好，咁啊呢个时间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咁啊嗱嗱声，好多听众系打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黄太，你好，黄太。
18: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11: 你好。
18: 我有一盏咧三头嘅吊灯，咁佢咧嗰度就里边就写住 max 就100W，然后就 Type A。咁我想请问系咪即系话嗰三头都可以落，最多系100火嗰啲胆呢？
11: 系正確，正確噶，你所睇到嘅资料正確。啊
18: 啊、哦，即系譬如嗱、如果我落60火就冇所谓，即系最多咧就可以系三个100。咁我想请问线上，如果我落两个胆系好嘅，一个唔着嘅胆有冇问题啊？请问
11: 冇问题，因为你有啲时间，譬如话好似我哋浴室里面咧，镜上面嗰啲灯啊，一行五六个灯泡，有六七个灯泡，咁你如果全部着晒太光，咁有啲人就将嗰啲灯泡咧拧松后面嗰个钉头位，贴粒黑胶纸啊，咁等佢唔会接触到通电，咁着一三五三个灯泡或者着头尾两个，呢、这个冇紧要噶。
18: 咁如果我唔贴张纸，我有啲坏咗啲胆咧，佢已经唔着咧，咁可唔可以用嗰啲已经唔着嘅胆嚟到代替啊？
11: 诶，可以噶，你仲悭翻个胶纸添，咁非常好环保、啊。
18: 咁我想请问你，线上以前咧话嗰啲钨丝灯胆咧，话唔好开嚟开去啊，开嚟开去咧，佢个寿命就会短啲噶咁样。咁我想请问，而家啲新嘅 LED 灯胆咧，有冇呢一个问题咧？
11: LED 的灯珠就没问题，但是它里面的电子零件呢，有时候你譬如好像闪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呢，那它会产生个反电动势，有些零件是好像被它戳几下怕它坏的嘛。那譬如说你不是真的这一下关就立刻开，你只要离开了个区域15分钟或者10分钟都可以关，没问题的。
18: 咁你又事实上，我想请问你，我有好多嗰啲家电嗰啲即系 cordless 嗰啲电话咧，手提电话咧，咁佢有好多插电嗰啲，就有嗰啲插电有咩用啊？嗰啲咁嗰啲
11: 插电嗰啲，因为你系喺个主机度拎起冇条线楞住，咁佢要靠一个自己无线接收同个座机啊嘛，咁所以佢咪要插电咯。
18: 哦，即系譬如嗱，因为我电话就系啲电池唔咧就变咗好多套，咁嗰啲插电嗰啲就有好多好多喺度，嗰啲即系用翻喺电话嗰度啊，主要都系冇其他用途
11: 啊。哦，你讲嗰个充电器有冇其他用途？系咪？
18: 即系嗰
11: 你而家讲
18: 电话有一个咧系插落去，
11: 系啊，
18: 有一个插落插苏嗰度嘅嗰个。
11: 咁通常你屋里面，譬如话楼上楼下有两个呢啲所谓无线式嘅电话，咁你系每个座机本身要有一个插座插喺嗰个插苏度。当你嗰个唔打电话嘅时间，呢个手揸嗰个系有嚿电池喺里面要充电噶，你摆翻落去，咁佢咪对呢个手提嗰个电话咪喺度充电咯。咁但系如果你啲设备咧老化或者系退役咧，嗰个充电器仔咧系可以有其他用途。你睇下上面嗰个 label， 佢会写住，譬如话输入系120伏交流电，咁佢输出系5伏、9伏或者系12伏。咁仲有嗰个接头咧，你要睇埋个上面印嘅标签，中间系正，外壳系负。咁你遇到其他同类型啱插嘅电器嘅充电器坏咗，你咪可以攞呢啲嚟替换咯。
18: 哇！唔该晒你 Sir， 唔该主持人，唔该主持人，拜拜，
11: 好，拜拜。
10: 系嗱，咁啊，正话佢提到啦，就系即系而家咧就已经如果手机嘅充电或者系我哋呢个电子产品好多咧，就嗰、那个充电嘅插头咧已经系统一咗啦，咁就唔使我哋哇成扎咁咧，以前咧一只牌子就一个插头噶嘛。
11: 這個、呢个咧就系嗰啲所谓俗称嘅 USB 嗰啲充电器，充手机啊，充成，但系咧嗰啲一般就系话。120伏输入，或者写住100-220都得嘅交流电输入，输出咧就5伏 DC。咁但系咧，佢嗰啲座台式嘅电话，咁系无线式嘅通话。咁每个座机佢有
10: 都有一个
11: 火牛仔，
10: 系啦系啦，
11: 长度。咁嗰啲火牛仔咧，有啲系依边咧可以系唔固定焊死喺个座机嘅，系有个圆嘅插仔插落去。咁依啲咧，你可以自己睇下边啲其他电器用品成日掹插啊，或者咩座台钟啊坏咗，咁你去睇下同类嘅插座。同規格的你可以裝來用，
10: 但我發覺呢，即不同的牌子呢，他們那個模式都不一樣，
11: 因為太多不同類型了變成這件事，就是說你留在那裡，假如是同類型的，那你就不用再
10: 真的話是話，我現在儲儲埋埋那些這樣的插電啊，或者是插什麼啊，這樣一大箱在那裡，那些線。
11: 但是有句话叫破家值万贯，万一你手头那件东西是坏了，你在个箱里炒一炒，找回同样规格的，你就悭回了。
10: 但因为很多那些所谓的电子产品真的更新换代，有些已经真的可能还 work 的，但已经不想用了。
11: 这个手机的充电器会的，因为现在的手机呢，它会有个芯片在里面跟那个充电器呢交换意见。知道啊，我由5伏 DC 啊升去几多伏，咁变咗嗰、那个充电器嘅效率系同个手机匹配。如果你唔匹配咧，人哋系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充完，你可能咧变为一个最基本嘅充电模式，搞出3-4个钟都有。
10: 冇错啦。好，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系听听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20: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醫療授權書，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個人護理文件，但其實兩者是不一樣的。授權書是當你在生的時候需要別人幫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 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2: 咁去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1: 全部唔
2: 系妹，全部都
21: 唔系妹嚟
2: 嘅，全部都唔识噶。
21: 突然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2: 系啦。
2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5: 好歌不厌百回听。
26: Unforgettable。
25: 扰良三日西曲情。
26: That's what you are。
25: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6: Unforgettable。
2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咁电话线上边有阿陈生喺度，你好啊，陈生。
28: Hello， 系你好，电视好，
11: 你好，
28: 正常好。我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汽车嗰、那个嗰啲水箱嗰啲冷冻液噶，就。我架车咧就系、是、应该系20年咁老噶啦，但系咧就我就冇咗佢，即系冇咗本说明书，即系跟住车嚟嗰本啦，我就唔知佢几耐要换嗰啲冷却嘢。咁咧，咁以前我嗰啲车咧就系、是，譬如打开嗰个水箱嗰个盖出嚟睇咧，嗰啲水咧一睇都好似奶茶咁色嘅咧，就一定要换噶啦。咁但系我架车嗰啲系用粉红色嗰只冷却液嘅，但系咧对。到即系佢个颜色冇变，如果我用嗰个嗰啲标去勾出嚟验下佢嗰个冷却度有几多，如果都合格嘅，我可唔可以一路唔换佢住噶？
11: 如果系合格嘅话，你唔换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换或者勾咧、嗯，最好系同样品种嘅冷却液就好啲。
28: 系我用嗰只系粉红色嗰只嚟嘅啦。咁咧就。另外就是如果我要换的是不是要全部换晒，定是即是部分咁换佢一啲，即是开那个放水口流得出嚟几多少，我就换翻即系补翻几多落去咧？
11: 呢个系
28: 即系一定要屈咗佢，然之后再换个大所有嘅咧。
11: 呢个系最好嘅，因为你已经譬如话有相当年份冇换过冷却液咧，佢本身都会失咗嗰个效果，同埋。对你车头不同的金属的防护都会降低，所以是很适合全部在那个水箱底一个放水孔，在那里放了之后全身买回，现在你譬如说去原厂dealer那里买当然会最啱，现在你出面的汽车零件铺它那个冷却液 coolant 的桶上面它会写着这些是配哪些欧洲车、日本车或者美国车，咁你買翻之後咧，咁按佢嘅説明，有啲係已經溝好50-50嘅冷卻液，有啲係濃縮嘅， 咁你就係翻嚟咧，按佢個配方，你中意話50-50，你就買啲蒸餾水，就唔好用水喉水。
28: 嗯，
11: 啊，咁就最理想。
28: 哦 ，OK。咁如果我喺決定換啲，即係全部換曬嗰啲電一路，即係譬如低咗，我哋斟翻落去，即係翻落去咧，即係仍然可以繼續用落去。
11: 當然可以啦，但係最好就係你用翻同類型嘅冷卻液，就唔好話唔同牌子唔同嘅成分嚟溝佢咯。
28: 哦 ，OK， 咁你仲有一個問題就係、
11: 是，
28: 即係如果我放嗰啲豆嗰啲出嚟咧，我係即係 warm up 咗個架車之後咧，然之後就係喺下邊嗰個放水口嗰度放佢出嚟，佢係咪理論上係完全會出得曬㗎？定係會有啲積咗喺裏邊，用啲特別方法去溝埋最後嗰啲出嚟咧？
11: 原则上你在水箱底下最低位在那个地方放呢，理论上是放干净的了。但是是不是好像我们洗碗，洗完之后用个抹碗布再抹干净晒呢，这个难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说这么讲究的话呢，唯有是你放了之后拧返紧个放水孔，倒一些清干净的蒸馏水入去flush 一下，再放过，咁即系好似等于晾口咁，叫做晾干净啲啫。
28: 哦 ，OK， 呀，明白。咁就因为我担心咧，我嗰啲嗰个成个系统里边咧，
11: 系
28: 佢即系譬如佢喺度放嘅时候，佢有啲位即系塞咗喺度，
11: 系
28: 咁嗰即系佢流清唔晒啊。
11: 是
28: 因为我以前听人话咧，用个 pressurize 嘅嘢嚟谷佢出嚟嘅，有啲要。
11: 你冇嗰啲器械去操作咧，就好似我头先建议咁，你买多两桶蒸馏水，放干净咗个原底嘅 coolant， 拧翻好之后，你倒啲清嘅蒸馏水落去，着一着车灯去运行一下之后，再放咗出嚟。咁你睇到嗰啲颜色系清嘅，咁即系旧嘅都洗干净啦，咁啊最彻底啦，唔需要用其他仪器啊。
28: 明白。咁如果系短时间用就咁用嗰啲普通嘅蒸馏水嚟运作嘅车，系唔会有大问题嘅。
11: 冇问题噶，
28: 冇问题。O、okay、K，
11: 你唔系
28: 只要我又放翻晒出嚟，然之后再补翻啲新嘅 antifreeze 就 O K 噶啦。
11: 系，只要唔系冬天做呢个动作就得啦，
28: okay。
11: 因为蒸馏水会结冰啊嘛。啊、
28: okay。
10: 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28: 都系啊，系呢个时间做啦。O K， 唔该晒。
11: 好，可以噶，
28: 拜拜。
10: 好，拜拜。跟住啊，李生，系你好啊，李生。
0: 哦，系啊，早晨啊，先生啊，
11: 你好。
10: 系，请讲啊。
0: 我有问，系啊，就系、是、个问题，就系、是、个车咁啊，几个礼拜前咧，咁啊，可能系冇揸咗一段时间啦，就系唔知咪啲老鼠走入去啊，咁就咬到啲电线啊，咁就我想问咧，呢个问题咧有冇？咩特别买啲乜嘢嘢可以整到啲老鼠唔会钻入个车头里面？
11: 你试下打开咗个车头盖嗰边啊，系咪有啲隔音嘅嗰啲纤维布喺嗰个车头盖里面？如果呢啲隔音嘅纤维布咧，你可以喺上面喷一啲 WD 嗰类嘅稀嘅一啲嗰啲润滑油，佢会有个气味。或者你其他的譬如说杀虫水、啊、有气味的噴在上面，那变得它入去在那里譬如睡觉、啊、各种东西，它的气味令到它不喜欢留在那里，那减少它停留在你的车头上搞破坏，你试下这个方法。
0: 哦，那我的车就没有的，就没有那些隔棉布那些在那个盖那里的，那我可不可以就找一些毛巾、啊、或者什么索了这些的尾摆摆上去呢？
11: 是可以的，只要你自己开车的时候记得打翻开车头盖，拿走那块毛巾索了这些气味的东西是 OK 的。
0: 哦，这样另外有些放一些那些香料的味道，就是找些物装住它，绑在那个电池旁边，这些味道可不可以都是撇到它呢？
11: 如果足够浓的话它不喜欢就会离开，但是因为你的车头盖是通风的嘛，咁你放喺电池嗰度，佢走去另外一边，咁一样车头又暖暖地，冬天啊啊咁温暖嘅地方，咁、你自己睇下个形势，系好似你头先讲，攞条布索咗啲味冚喺上面，自己每次开车记得攞翻走。
0: 哦，咁啊明白，因为有时你去旅行可能有几个礼拜，你会唔喐架车噶嘛？ 咁即係你呢個情況就係話，我搵條毛巾噴啲 WD-40 或者啲難民嘅嗰啲藥啊，咁就放喺個布，咁去咗旅行翻嚟，咁都可以預防到嘅喎。
11: 是啊，是可以的，屋企那些什么清洁液啊，有些很大浸气味，洗厕所那些呢，你湿一点拧干了条毛巾一浸气味，他都不喜欢的嘛。
0: 哦，好啊，好啊，OK， 唔该晒你啊，田长，
11: 唔好客气。
10: 好，好多谢你嘅。好，跟住啊，李生啦，系你好啊，李生。
3: 好，早晨。
11: 早晨。
3: 啊，我有屋企有两件事就请教阿沈 Sir， 唔该晒支持。嗱，可以讲啊，我
10: 请讲。
3: 系，寻晚咧，我太太就订紧晚餐啦，佢就开咗抽风机，即系订紧送啲嘢啦。查查下送咧，抽风机突然间停咗，点讲咧？应该讲系休克咗，阵间又开翻，唔知咩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同一个寻晚半夜一点半钟，嗰、那个小阿兰咧响，吉响两下，跟住吉咁落响两下。咁就停咗，唔知咩事，我想两件事啫，唔该晒先生。
11: 嗰、那个阿蓝响咧，通常佢有电池喺里面嘅话咧，那个电池唔够力咧，佢就会有呢个声音提示你要检查里面嗰粒狗
3: 嘅。阿蓝咧系湿电嘅，有个电池，我知道有电池入边嘅。
11: 系，
3: 咁、那个电池有啲旧屋系咪啊？
11: 系啊，旧屋咁佢到期，咁你咪更换咗就应该解决呢个问题。另外啲头先你讲嗰样乜嘢休克咗？
10: 抽油烟机系嘛？系咪抽油烟机啊？
3: 抽油烟机系咯，抽油烟机系咯，或者厨房嗰抽油烟机系咯。我太太炒紧餸，做下做炒鱼，佢停咗抽风机嘅咁啊，抽油烟机嘅咁啊，等阵要开翻，做唔知咩事啊？未试过啊？
11: 佢行行下突然间停咗，咁你几耐冇清洁过？譬如话佢将住啲油，或者系佢里面嗰、那个电容。有问题，亦都会引致佢即系行得唔顺畅啊，或者系操作唔正常。
3: 那个抽油烟机咧，我就经常成个拆鬼晒落嚟洗干净晒嘅，连埋个抽风机入边嗰个咧拆晒洗干净晒，烧翻落去嘅。我对都搞清洁，我都记住下嘅。我经常拆晒佢，成个拆晒整个壳上边，诶装翻上去。
11: 咁你装嘅时间嗰啲线头有冇松咧？譬如你一路行佢热嘅时间，你冇拧紧嗰啲线头，嗰啲线头松下，到佢冻翻，温度收缩咗，佢又接氧翻，咁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咧？你自己
3: 我都唔知道，未试过诶。我嗰度二十年咁上下啦，我经常我拆嚟洗嘅，我拆晒佢连个风乜佢拆嚟，喺个拆身个壳上边洗晒啦，清晒油，即系镶翻上去。
11: 咁你镶翻上去，
3: 第一次到突然间你停咗嘅，冇理由停咗又开翻。
11: 你自己拆过嘅嘢，你自己心中有数，嗰啲接线头你有冇拧翻好咧？咁你自己检查嗰啲接线头啊。
3: 接线头咧，佢就一拆嗰咧，佢自动停噶啦。我未拆过电线嘅，只系拆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空风扇啊，陈永正嘅抽风扇啊，呢、這个呢、這个个过日咁拆块啫。电线我未喐过嘅。
11: 咁你电线冇喐过，但系你即系意思话你系喺嗰个开关掣揿咗系off 嘅情况之下喺度拆嘅系咪？
3: 因为我拆咗之后，佢自动工厂自动停电，呢个抽风机系特别啲嘅。一拆咗个盖出嚟之后咧，佢自动停电啦。嗰个接头咧喺个用墙同一个有接头嗰度嘅。
11: 系啊。咁你系冇去嗰个电箱嗰度将个跳掣掹咗去，唔好俾佢通电，有冇做呢啲动作？
3: 冇，唔使嘅，拆咗之后自动停，自动冇电嚟噶啦。那个接头应该响嗰个墙同埋嗰个盖上边啊，即系嗰个点讲咧，透上嗰个盖上边咧，贴埋佢自动有电噶啦。我未喐过，咁多年我未喐过嗰、那个抽风扇嗰个 fuse 嘅。即系唔使一炒就自动冇电嘅。
11: 咁你嗰个系墙上面嗰个系个插梳啊，还是一个铁箱仔咧？
3: 系冇铁箱仔，乜都冇嘅，入边度嘅就通条板出嚟。以前整屋嗰阵咧，二十年前整新屋嗰阵咧，佢同我安好晒嘅。入边应该乜嘢我唔知道。总之我拆个抽风机仔咧，佢个自动就冇电嚟噶啦。拆嗰个盖啊，即系头上嗰个盖啊，喺枫叶嗰个拆成个拆晒落嚟咧，佢就自动冇电嚟噶啦。
11: 咁你拆咗冇电，咁嗰度就系你啲线头有冇系睇到松啊，或者咩？你自己跟一跟，起码有电， 唔松佢先行得正常。如果唔系嗰啲地方松，试下接到，试下接唔到，咁你自己拆嗰啲乜嘢，你自己跟一次啊。如果你个摩打能够行得翻起咧，通常唔系个摩打本身嘅大问题，你睇下啲接线问题啊。
3: 摩打喺响嗰盖上边嘅。我未拆过嗰个摩打，其实个抽风嗰个咧就成个拆落嚟咧，佢就
11: 系你点样拆唔系问题啊，因为你自己拆自己心知边度接线，嗯、你去检查下嗰啲接线啦。
10: 系啦，因为有咁多年啦，系啊吓，咁你留意一下。
3: 系我连我经常系拆嚟清实清洁嘅。由整屋
10: 系得啦，阿李生，我哋知道你系拆嚟清洁。阿善 Sir 嘅意思咧，就系话。叫你每一次拆完再嵌翻上去嘅时候，所有嘅接头，特别系电线嘅接头或者系开关嘅接头，一定要系好企理，
11: 系紧贴，系
10: 啦，
11: 冇松动就 OK 啦。
10: 呢个系重点，明白未？
3: 我基本明白，可能听到问题啊，唔该晒你，唔该晒，
10: 好，
3: 唔该晒。
10: 好，咁我哋推去广告客户先。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6: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

0: 买唔到㗎噃。
1: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0: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 係呀，我都係咁话啦。
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係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有阿张生在这里。你好啊，张生。
8: 哎，两位好。哎，有几个嘢想请教先生。
9: 请教。
8: 讲翻抽油烟机，我抽油烟机就是有灯的，有两眼。咁呢其中一眼呢就烧咗，咁我换嗰阵佢嗰啲叫做係 Hogan 嗰啲叫做係卤素灯啦。咁系两只脚插入去嘅，咁啊插唔到入，咁系咪即系嗰度啲油烟啊，有啲可能即系积咗落去，咪积住咗，积住嗰两个窿，系咪点样撩啊？佢点样样咧？
9: 嗱，你原本系有个灯插喺嗰个插座上面两个窿，咁何来有油烟去填到嗰两个窿咧？你而家系掹一个旧嘅插个新噶，系咪？
8: 系啊，咁系咪嗰啲脚系长嗰头咧？呢个。
9: 咁你旧嗰个掹咗出嚟，你买咗个新嘅，你度一度
7: 咪
9: 系咯，吓对照，你咪知边只长短啱唔啱插咯。
8: 系啊，因为我喺网上订啊，我唔知佢系咪standard 咧，系咪有其中有啲唔啱 standard， 我唔知佢就系点插唔入。
9: 咁你买咗新嗰个有冇同旧嗰个对照一下先？
8: 好似系又长咗啲咁多。
9: 咁样。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讲翻转头啦。如果你长咗少少，你都可以能够插落去个插座度，都可以接触到，系着到灯。如果你真系嫌佢长，比原底嗰个稍长，你有冇错仔啊？有错仔，你咪将个脚夹住，攞个钳仔夹住，将嗰个错轻轻将个脚收短翻，达到你原底嗰个脚一样嘅长短，咪可以全部插晒落去咯。
7: 嗯，
9: 唔会即油噶喎，
8: 我就冇啊，用咗钳啊，睇下钳短啲咁咯，唯有
9: 你唔好钳短啲，系错好过钳，一钳完咧，嗰个灯接样嘅玻璃爆咗，你就冇噶啦。
7: 嗯，
8: 哦，咁样样系，咁啊，即系应该就唔关嗰油烟塞住个窿嘅，应该就
9: 你喺 在场睇，应该系清楚过我喎。因为你掹个旧嘅灯泡出嚟，嗰只脚系咪有满晒油烟咧？你睇得到噶嘛？所以你唔需要怀疑呢样嘛？
8: 系啊，咁啊，咁嗰度就睇唔得，冇，即系有啲油烟喺度啦。但系插入去，即系佢又着唔到着之间，即系揿一揿佢就着一着，即系唔系揿到，但系佢又唔着。咁即系你话可能系长啲啦，即系错啦。
9: 就按我头先所讲嘅，你调整到新买嘅灯泡嘅脚同你旧嘅一样，插落去应该就 OK 啦。
7: 嗯。
8: 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spark alarm 咧，就系我换个电池咧，嘛佢唔着，咁咧就系嗰九伏嗰啲，咁但系换咗几个都唔得，咁系咪嗰个spark alarm 已经系死咗，呆咗咧已经系？
9: 你嗰个alarm 系几多年咧？通常个寿命最好系十年，超过十年你换过个新嘅安全好多。
7: 嗯，
8: 哦，即系佢应该都系啊，差唔多十年噶啦，即系都系唔得噶啦。
9: 你自己决定十年就好换啦，唔好话差唔多，
7: 系冇错啦。
8: 系啊，即系换啲电池唔得噶嘛，如果得噶用啦，问题换咗新嘅电池我都唔得。
9: 唔好话换咗新电池都系用得，十年就好换啦，因为你唔知佢几时遇上危险，佢唔叫你，你就损失大啦。
7: 嗯，系啦，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安全嘅问题，系咁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嘅，系啦，咁我哋再重申一次咧，即系话嗰啲系烟雾嗰啲啊 RAM 咧。就真系用十年嘅啫，咁我发觉咧，佢真系你就算系用多一两个月到，佢都真系有问题嘅。即系你换一嚿新电可能都 OK 系嘛，但系你再睇下佢嗰个expiry date 咧，佢真系十年多叮叮佢就。
9: 因为呢样嘢咧，佢话最有效系十年系保证安全啊嘛。你话我换咗电池，佢又继续喐，你可唔可以决定话俾我听 十年。

0: 然之后过几多时间佢都系 OK 咧？过咗两年好，过咗两个礼拜，某一晚突然间
1: 佢就
0: 火
1: 又嚟噶啦。
0: 佢唔晓响，你嘅损失就系永远你补偿唔到啦。
1: 冇错，所以咧就系呢个烟雾嘅篮咧，就一定十年。未坏都好，你觉得佢唔坏仲 work 嘅话咧，都最好。
0: 呢个等于系买保险啊嘛。
1: 冇错，好，跟住有另外一位张生，系你好啊，张生。
2: 系你好，
0: 你好，
2: 我姓张，系两位好。我想请问我哋屋企嗰个水喉管啊，即系我就系上边一开水嘅灌门嘅声，咁啊一闩水佢又灌门嘅声，喺个水喉管嗰度漏下个水喉管发出嘅。我想问先生点样嚟修理咧？
0: 依啲咧，如果你自己识咧，去卖啲水喉五金嗰啲铺头，咁你去到水喉部买一个叫做water 嘅 pressure absorber， 咁嗰啲咧就好似一个避震筒咁，遇到水有个压力浮动嗰阵咧，佢会喺里面咧有个弹弓有活门喺度接受咗呢个震荡，咁你个水咧就唔会有俗称叫做水锤嘅声音啊。咁你如果系识嘅话，你买咗翻嚟，佢个尺寸有啲系博喺半寸水喉，有啲系博喺四分三寸六分嘅水喉。咁视乎你自己嘅管道，咁你买翻嚟博落去就可以解决噶啦。
2: 哦，即系你话博翻喺嗰个管中间嗰度系咪？
0: 系，总之喺水喉泥水入咗屋之后，
1: 水
0: 冻水
1: 系啦。
0: 啊，有阵咧，譬如话洗碗机嗰个旁边，佢又会有一个。咁依啲咧，獨立屋有陣未必有，大廈咧好多都已經係標煙裝有依啲嘢添。
2: 咁如果唔修理機有冇咩問題咧？
0: 如果你唔裝落去，每次你關水後咚一聲咧，對你嘅水管有一個衝撞嘅壓力。咁依個壓力，譬如同嘅汗水管汗口成日咁俾佢喺度震盪。萬一邊個汗口係汗得差少少，咪喺嗰啲地方滲水咯。
1: 即係日子耐，即係唔係話一次半次嘅咁你希望搞掂佢啦，好冇？好好多謝你嘅。好，咁我哋再揸緊時間聽埋劉生嘅電話。你好啊，劉生。
3: 係，係唔係我啊？
1: 係啊，係啊，係啊，請
0: 講
3: 啊。哦，先生，之前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問下咧，我又係嗰啲簾屋阿欄啊。我嗰啲就係插有電線噶。
0: 是
3: 似是内置嗰个电池是十年的，我去年十一月先换上去的。咁跟住咧，内钟咧佢就响三声，响三声就自己停嘅。咧，寻晚咧，只一响咧响都唔识停，全部响晒。究竟我就唔知有咩原因咯。
0: 我都系建议你换过一个新嘅。通常如果嗰啲电池唔得咧，佢就会自己嘟嘟咁响嘅。如果佢长响咧，好可能即系或者佢本身感应烟雾嗰个嘢失效，咁所以应该系成个更换为稳妥好多。
3: 哦，我呢度就有五个嘅，一共换咗上去，我其实都系新嘅，旧年
1: 佢旧年
3: 先买啊。只系内置电池噶，嗰啲有内置电池啊，十年噶。但系而家用咗一年都未够，就有咁嘅问题喎。
0: 如果未够一年咧，你有嗰个原本你购买嘅资料，你带翻去铺头，咁咪叫佢 claim warranty， 佢换翻一个新嘅俾你咯。因为有阵电子产品有长短啊，边样有唔妥，好难讲。咁如果你喺保养期一年中咧，你睇睇你嗰个原装盒上面嘅说明书，如果保用你一年，你带翻单据去翻铺头度同佢换个新嘅咯。
3: 哦，但系有啲盒我都抌晒去噶咯。
0: 嗰个你自己谂啦。
1: 系啦，呢个我哋帮唔到你。
0: 帮唔到你。
3: 五个都系咁一齐响嘅，啊唔停喎。
0: 一个响，其他五个。你个系统有五个，一个响，其他四个都会响，因为你系用、你
3: 系
0: 用百
3: 知道嘢边一个响咧？
0: 你系用百二屋线系楞住一齐噶嘛？所以万一你五个 location 有一个地方着火，佢系全个系统叫醒晒所有依间屋里面嘅唔同位置嘅人，咁所以咧、一个响会
3: 知道边一个响，我就要全部换啦咁讲。
0: 你可以自己分开嚟 check 啦，逐个 check， 你去揿佢个 test button 试下。
1: 系啊，你可以逐个 check 啦，睇下边一个坏咗，咁你就可以先换嗰个，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先生？
0: 佢有 test button 俾你试啊，同埋你买翻嚟记得。
3: 我揿住个 button， 佢有一声响就唔停嘅喎，个个都。
0: 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唯有你揾啲专业 alarm 嘅嗰啲公司嚟到帮你处理啦。通常买呢啲咧，自己装最好嘅睇个说明书，佢响几下代表咩问题，同埋你啲叫做hot wire 咁多层唔同嘅区域都系用百二伏楞住咧，嗰啲线咧系一个响，其他全部都会响。
1: 嗯，好，
0: 正常噶。
1: 系啦，咁如果唔识就揾呢个专业人士帮你搞掂佢啦。好，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4: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快而准煲冬瓜，
6: 快而准普通话。
4: 搞笑主持阿 Wing，
6: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话说有一次，我同几个国内的朋友去商场嗰度行街，见到有间名牌店做大减价，原价2000多元的外套，依家竟然只卖500元，我两眼发光，忍唔住即刻大叫：哇！这次真的执时机了。点知隔篱嗰几个内地嘅朋友突然停低脚步，全部望住我，好似见到外星人咁。一个朋友问：时机？另外一个更加紧张：哪里有时机？仲有一个四围望：生产你怎么会有机？我笑到忍唔住口：不是真的有机啦，我的意思是买到很抵，很便宜。原来广东话嘅执死鸡意思就系执到便宜，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捡了个大便宜，捡了个大便宜，或者是捡漏了，捡漏了。所以下次你们去到内地，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今天知了知时机，人家真的以为你在街上捡了只鸡回家煲汤。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日日都可以捡漏。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跟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8月29日星期六的下午1:08啊，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阿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咧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啊，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Hello， 阿 Wing。
11: 系 Jeffrey 好。
10: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马永华律师咧就会逐一解答你嘅。或者阿 Wing 嗱，未有电话之前咧，我哋温故知新啦。成日我哋讲紧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哋买即系做遗嘱啊，所谓嘅 will 啊，咁样又系要留意啲咩嘢咧？咁样，同埋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好少讲到嘅，就系执行遗嘱嘅时候，
11: 系
10: 由点样开始，要几耐时间，或者趁电话未嚟嘅时候，我哋讲一讲啊。
11: 執行遗嘱
10: 系即系有而家有件事发生咗啦，
11: 系
10: 走咗啦，咁啊揸住佢份遗嘱啦。
11: 有遗嘱嘅话咧，有遗嘱嘅话就会写话边个系做呢个執行人嘅，
10: 系
11: 咁啊就由佢去担任呢、這、一个呢、這个责任啦。
10: 嗯，
11: 咁啊当然佢会请律师帮佢手噶啦，
10: 系
11: OK 執行人唔会话自己一个人去做嘅。
10: 嗯，
11: 咁佢只系负责做乜咧？首先咧系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系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啦，
10: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11: 佢系啊，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10: 我就律师帮佢做嘅，
11: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系由佢去通知，即系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 准备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咁啊有冇人反对先？咁啊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10: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
11: 系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冇人反对嘅，但系
10: 反对嘅受益人唔系我啫。
11: 咁啊就嗱，咁第二咧，当然要收集晒所有嗰啲遗产嗰啲资料啦，系嘛，睇下。即系个先人嗰啲户口啊，有冇物业啊，嗰啲全部都要收集晒所有嗰啲、啊、
10: 即系律师会俾 indication 你，俾 instruction 你噶啦，你去揾翻嚟俾我啦。
11: 会噶，系啊，多数都系由佢靠佢去银行抄下睇下，即系嗰啲来信啊，边间银行有寄信嚟俾嗰位啊，系嘛，即系咁啊，由嗰度去开始啦， okay. 由嗰度开始抄下出嚟睇下佢有咩户口。咁所以亦都系啦，你写平安书嘅时候咧，亦都最好咧都写埋一个清单。列出晒你边间银行有户口啊，系咪有咩 GIC 啊，咁啊，即系方便后人可以容易啲去处理。
10: 即系个清单嚟嘅啫，就唔喺遗嘱入边嘅。
11: 即系遗嘱啦，系啦，
10: 出边写低一个 note。
11: 即系当然随时会改啦，系咪？但系最好要 update 下，即系唔好话啊，好好即系收收埋埋啊，系咪？好好好好密实好秘密咁样。
10: 即系嗰张 note 你自己随时改都唔使揾律师噶嘛。
11: 当然啦，因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后，乜都唔同啲后生讲。又唔同后生讲话边度有户口，边度有保险箱，买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时候咧，啊，有佢哋嗰啲又流闹教咯，系嘛？佢又唔系话真系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记录，咁啊，哇！到时候要嗰啲后生嘅抄出嚟嘅话，就麻烦啦。
10: 五间银行嗰啲有保险箱啊，五间都有户口啊，咁样
11: 你即系中人噶啦，最好啊，系嘛？分布晒嗰啲钱嘅，系嘛？唔会话喺一间银行嘅户口嘅，系嘛？
10: 自己揾个便条或者点样收埋佢写低，咁啊，如果你真系 cancel 咗银行或者再加多银行嘅，就写埋落去，就唔使话俾律师听噶啦。你自己
11: 自己嘅啫，系啦，最紧要即系摆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亦都容易抄嘅地方，系嘛，列出晒你嗰啲户口，边间银行，咁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揾抄资料。
10: 即系有几多间屋嘅比较易揾啲啊，系嘛？
11: 屋企容易揾，屋企就唔使担心，因为律师都可以查得到。
10: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11: 嘅。打个名落去嘅话，就可以列出晒啊，你边间屋嘅系你嘅咁。
10: 但系银行就比较麻烦啲。
11: 嗰啲就系麻烦啲嘅。
10: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都唔得嘅咧，会唔会写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11: 多数都冇噶啦，都唔会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10: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12: 两位主持，我有啲嘢想问你，我间屋咧就有写咗平安纸嘅啦，我同我先生，但系咧间屋就冇我啲仔女嘅名，咁咧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两个有咩事系咪属于归于我个仔女咧？咁到时我想问下律师，我而家再生加埋佢个名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是属于他的问题才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什么意见呢？
10: OK， 简单一点跟你讲，就是说你现在间屋就没有仔女名的，那走了又会怎样呢？那如果你加了仔女名走了又会怎样呢？阿Wing，
11: 好，梁女士，现在间屋应该是你和你先生两位的名字
12: 的，
11: 是吧？那做了长命契的了，
12: 是
11: 吧？那就是说到时候第一位不在这里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的了，就不是属于遗产的了，也不会受到你的遗嘱去管住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长命契的好处。总之一位不在这里很简单，只需要出示个死亡证给填到厅，就自动可以拿走不在这里的人的名字的了，
10: 得回一个名
11: 字是的，得一个名字的了。得回一个名字之后呢，我说你就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做了，是吧？
10: 是，
11: 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10: 嗯，
11: 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10: 两个有咩分别呢？喺经济上，
11: 嗱，如果你做咗长命契嘅话咧，就冇呢个认证费要俾啦。
10: 系。1.4% 嗰、那個，
11: 1.4% 就唔需要揾律師啦，又慳咗律師費啦，只係需要即係
10: 少少手續啦。
11: 朝廳嗰度係咪攞出個死亡證就可以轉名？
10: 嗯，
11: 係亦都可以花咗好多時間。
10: 如果有長命，
11: 我真係慳咗好多時間，節省咗好多時間，
10: 節省好多時間。
11: 係咪？但係如果你用 平安需要俾佢去转咧，当然要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10: 即系头先讲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11: 啊，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吓 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肯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10: 嗯。
11: 如果你话系 apartment 嘅，哎呀，我谂住买噶啦，或者我谂住去旅行院住噶啦，你就唔好加啦，因为加咗咧。
12: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唔加，到时我哋两个唔喺度，系咪都属于我个两个仔女？到时系咪佢要俾嗰啲咩叫？
11: 如果你嗱，如果你平安，如果冇平安书嘅话。
12: 啊、有写
11: 咗嘅话，就按照平安书去分配啦。
12: 归佢哋两
11: 系啦。如果你是平安书话归佢哋两个嘅话，就当然归佢哋两个噶啦。就算你冇写到平安书 ，OK， 但系你细蚊仔得佢两个啫嘛，系咪？系嘛？咁啊，到最后都系俾佢哋两个嘅啫。就算冇平安书，都系俾佢两个平均分配。
10: 时间会多咗少少。
12: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11: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都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系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
10: 费。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12: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11: 大概1.4% 啦。你要
12: 1.4% ？OK，OK， 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
11: 抑或
12: 唔写好，有咩保障？
11: 即系呢个系睇
10: 啊，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11: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10: 系啊，
11: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10: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好似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咗佢名嘅时候，佢有权处理噶啦。
11: 有他们处理，同埋另外，如果佢唔系同你一齐住嘅，佢哋嗰部分咧就属于投资噶啦，投资屋噶啦。咁啊，到时候要卖嘅话咧，佢哋嗰部分咧就俾个增值税嘅。
10: 呢啲你要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下噶啦，所以好难有一个一定嘅答案嘅。
12: 咁啊，增值税又点样计嘅？增值税？
10: 你自住应该冇嘅，
11: 你嘅部分冇。
12: 我自住冇嘅，
10: 你嗰部分啫。如果佢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11: 系。
12: 哦，咁样啊，
10: 系啊，
12: 咁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单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10: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11: 唔关佢哋事噶啦。
10: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7: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来保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9987。
15: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我哋上一节咧，梁女士咧就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有遗嘱与冇遗嘱之后嘅好与坏。咁但系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一样好嘅，因为唔知你嗰个屋企嘅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唔听话之如此类噶。咁我哋接翻阿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嗱，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样好，但系如果你听得明边一样有啲咩利弊咧，你可以继续问啊。马律师，
12: 我仲想问啊，如果我写咗而家加去两个人嘅名，到时佢哋有咩事，佢哋另外一半话要攞翻，系咪我都冇得反对噶？系咪咁噶？
11: 你边有个攞翻话？唔好意思，
10: 你话你加咗佢哋名嗱，呢、這个就系 exactly 同你讲嘅利弊嗰度啦。如果你未过身之前加咗仔女名，而仔女嘅另一半有嘢讲，咁你就系点样咧？
11: 嗱，呢个系麻烦啲噶啦，呢个系麻烦噶啦，呢个真系你加咗佢哋个名，
12: 即系佢有权攞噶咯，攞翻嚟。
11: 好难都唔系叫唔系话有权攞，但系又麻烦啦。佢就可能会尝试下攞啦，意思话，因为你加咗佢名，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而你而家就加咗佢哋名上去你呢间屋，咁呢间屋咧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噶啦，
10: 系咪啊？咁如果你吉度举例子啊，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咗两个名，即系一人25%啦。
11: 系啦。
12: 哦，咁样，咁啊，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11: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10: 系啦，即系佢有
11: 权利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系嘛？或者
10: 听唔听话噶？
11: 听唔听话？系嘛
12: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10: OK， 好，多谢你啊！
12: 拜拜，
10: 拜拜。系啦，咁头先到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
11: 嗯
10: ，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再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哥，
11: 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系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啊，包括有当然会有、啊、
10: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11: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噶啦，因为
10: 喺保险箱入边咁样。
11: 啊，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10: 哦，系喎、哦，
11: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哦？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
10: 系
11: 嘛？所以
10: 话如果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11: 系啊？你如果你喺个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10: 多
11: 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10: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11: 唔系，呢啲即系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先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10: 嗯，但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11: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10: 嗯，
11: 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那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10: 嗯。
11: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10: 有一个
11: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10: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 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11: 呢个就最后一个步先，
10: 系咪要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不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11: 嗯，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是、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10: 系
11: 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监去管理，系、
10: 嗯、
11: 咪？由佢处理啫。是吗
10: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11: 嗰度另外一回事㗎啦。
10: 另外一回事㗎啦。
11: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呢就係、是、当嗰、那个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呢即时要计㗎啦。
10: ok, 即
11: 係就算佢未搵到執行人去处理係咪可能
10: 執行人
11: 或者係台晚做法做有卖嘅都唔理㗎啦。总之一定要搵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10: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几多钱？
11: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自己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
10: 系
11: 就系、是、由即系、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10: 但系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11: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10: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11: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所以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咪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10: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啊、真系系可以咁样做嘅。
11: 系啊。
10: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呢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11: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10: 系
11: 系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物业
10: 嘅，系物业啫，
11: 系你股票嘅，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时候
10: 嘅
11: 时间。
10: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系咪？就法庭过名就唔关事噶，
11: 交税嘅问题啫。
10: 系
11: 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那个。行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10: 系
11: 啊，嗰个就要俾咗先至可以攞出嗰个法令。
10: 即系俾钱先就系个1.4% 啫。
11: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10: 系
11: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呢个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你处理啦。
10: O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即系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11: 是
10: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
11: 嗯，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去收集嗰啲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系嗰下嗰下嘢。
10: 嗯
11: ，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10: 另外法庭
11: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两个月嘅时间，
10: 嗯，
11: 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系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10: OK，
11: 咁、okay,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3-4个月到
10: 就可以转咗执行
11: 到就可以
10: 执行人嘅名啦。
11: 可以就如果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10: 即系你买嘅时候，
11: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10亿人，系咪？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10: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11: 其实系错噶，应该唔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系遗嘱个名，即系遗产个名。
10: 遗产个名，哦，即系 estate of 边个
11: ？estate of 嗰、那个即系先人嘅。
10: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11: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10: OK，
11: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是、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10: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 都唔会系写个 executor 名，系写 estate 入边个嘅。
11: 系啦，啱啊，啱啊。
10: OK， 咁清楚啦。
11: 啊，同埋另外有嗰个法理，你嗰个执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10: 系。
11: 啊，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佢已签咧，咁就其实系冇乜效嘅，冇效嘅合约。
10: 好啊，
11: 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10: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個 order， 根本都唔應該簽 listing 啦。
11: 係啦，所以見得多啦，我一定係太急啦，係咪？有啲啊，嗰、那個人唔喺度，即時要攞出嚟賣。其實都未經過律師攞到嗰個法令，係咪？你攞出嚟賣嘅，你簽所有嘢係根本係冇效嘅。
10: 係咯，邊個簽咧？
11: 係啊，佢冇效。
10: 因為有啲人可能諗住，喂，賣都要時間賣㗎，咁我一邊賣咪一邊攞 order 咯。
11: 未必㗎，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順利㗎，可能到時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話啊，又要補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系嘛？嗰时候又嘥时间
10: 嘅。即系我谂到嘅就系唔好话到最后买卖嗰个喺律师楼签嗰个攞钱嗰个合约啦，你连嗰个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11: 当然啦，当然啦，
10: 即系呢个系好29:30，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老公系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们可以聊聊天。上一节我们聊开遗产认证，就是个 executor 要攞个 order， 咁啊大概4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攞咗个遗嘱，攞咗个 order， 但系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噶，我或者喂你喺度搞个认证，搞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咧？定冇权知咧？
11: 唔系，所以个执行人系第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10: 系
11: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10: 如果我收，
11: 所以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10: 即系佢中意俾
11: 佢嘅，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时间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10: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边个咁样连啊？连阿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11: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10: 即系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11: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10: 嗯，
11: 唔系，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
10: 系。
11: Okay, 一般人都会咁写啦。
10: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11: 当然会啦。Okay. 但系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那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你爸爸唔喺度啦， 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日本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嗯，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10: OK，OK，、
11: okay. okay, 你而家又咪？如果你想挑战嘅话，你一定要个遗嘱嘅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10: 会唔会太迟嘅？会我分晒钱咯，你先至出声？
11: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
10: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噶、哦，
11: 未必知咁咪
10: 咁咪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啊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噶、哦，咁、嗯、我点啊？我搵个执行人，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哦。你系嗰个仔去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搵个执行人倾偈咧？
11: 佢執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10: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11: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呢啲唔会发生噶啩。
10: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11: 嘅。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10: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11: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10: 嗯，
11: 系又唔需要话仔女嘅、啊、
10: 真系要信得过喎、啊。
1: 亲戚朋友都可以，
11: 都可以，都可以嘅。
1: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11: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要搵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
1: 哦、
11: 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个名。
1: 哦，到时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11: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1: 咁如果佢？譬如我找執行人，我和授权人一个人都不行
11: 的，都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当然是两回事啦，授权书是
10: 在生的，
11: 在生就是帮你做事的，不是说去分配财产的，是吧？那么为了是之后才有效的，是吧？所以是可以的，没冲突的。
1: 是不是通常都是打理我的财务问题的？
11: 是，打理的财务问题，譬如有些或者有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
1: 哦、
11: 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1: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11: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先至委，即系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系，如果你话、
1: 哦，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喺 BC 省做嘅授权书咧，如果 Alberta 嘅人，我而家想授权俾佢嘅人系 Alberta 嘅，如果我带埋佢嚟，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11: 嗱、啊，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啊、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这个绝对冇问题、嗯、，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1: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啊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啊？
11: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啊，你写一个全面性嘅，包括其他嘅投资啊，包括银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嘅授权书，包括所有噶啦。
1: 包括所有
11: 的，所以很多种的，你可以
1: 你
11: 跟律师谈一下，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一点，是吧？你说啊，想做一个只是针对这间屋的，针对这个物业的，啊，也都可以，啊，当这个物业卖了之后，就没效了，这个授权书，啊，你们可以写一个就是永久的， 啊，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1: 代替。直到我离开个世界，
11: 绝对系系啦。
1: 我谂住咁样，
11: 啊、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系嘛？譬如你话啊，做一个永久嘅。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啊，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
1: 申请。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11: 绝对可以，可以，
1: 都可以。
11: 系，
1: 好 ，OK， 咁样。
10: OK，
1: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10: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1: 唔系银行叫我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嗯，
10: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11: 噶？有啲银行有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10: 系咯，
1: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哦、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找一个授权人同、嗯、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嗯。
10: 咁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啊、
1: 一定要咁做，
10: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1: OK，
10: 好，
1: 咁我
10: 多谢你吓，
1: 唔该晒你，
10: 好，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 ，Hello， 马女士 ，Hello， 马女士，
2: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嘅、
10: 啊。好啊，
2: 我喺嗰啲供应人嗰度咧就做咗呢啲遗嘱嗰啲所有嘢噶啦，但系咧我翻嚟睇下嗰啲文件咧，佢冇抌嗰个印啊。即系我咪见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印嘅。因为之前我好耐做过一份噶啦，卅几四十年前做过一份，帮我见太耐，我又 update 过份新嘅。咁样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系俾律师做嘅。咁佢做好晒嘅，已经整好晒嘅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个印落去，有冇问题咧？我见到好似
10: 有冇签名啊？
2: 旧嗰份。
10: 有冇签名啊？
2: 系佢个，
10: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2: 吓，
10: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2: 系。
10: O K， 阿 Wing，
11: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2: 系啊。
11: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人唔需要嘅，
10: 唔需要。
11: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嗯，
10: 系咪旧款嚟噶个水印？
2: 因为我睇嗰份旧有嗰个印，
11: 以前可能有啦，但系而家唔需要噶，唔重要噶。
2: 呢份冇啊嘛，所以我又奇怪。
11: 唔重要噶，系啊，冇嘅。总之有两个见证人有签个名，见证你签名啊，就 OK。
10: 唔兴噶啦，而家水印。
2: OK。我心唔舒服，我想打嚟问。
11: 唔使担心，冇问题，
10: 唔使担心。
2: 啊，多谢你哋解决咗我问题。
10: 好，多谢你，多谢你。
2: Thank you。
10: OK，Thank you。我哋倾下明啊 ，Hello， 阿明。
3: 哎呀，赵先生，想问下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11: 嗰份授权书，
10: 放喺边度啊？即
3: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个人揸噶？我个宗旨
11: 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3: 嗱，咁啊，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11: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3: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11: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啊！如果你曾經有登記過呢個授權書條廳咧，就要揾埋律師去登記埋呢個取消文件喺田土廳度話取消咗登記咗個授權書，咁就 OK 啦。
3: 即係授權書都可以登記嘅。
11: 係，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買賣物業啊，或者做即係做貸款嗰啲啊，咁你一定係喺田土廳登記咗有先有效嘅嗰個授權書。啊，如果我有登记过嘅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嗰登记就话啊，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
3: 系、啊，
11: 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 啊，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3: 系
11: ，OK，
3: 好，好，好，唔该晒，
10: 好，多谢，拜拜，多谢，拜拜。啊，就阿Ming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正唔正噶嘛？
11: 呢、這个你要问啊银行先得啦，每间银行都唔同嘅。
10: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11: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10: OK。
11: 啊，咁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介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10: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系用咗两份 true copy 啊，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系被授权嗰人 keep 住。咁样我真系想取消佢嘅时候，攞咗佢份搣咗咪得咯。如果冇登记，
11: 如果冇登记，咁系啊，
10: 就唔使即系唔使上律师楼签啦。
11: 唔需要系。
10: 咁同埋，如果我要。俾个第二个人授权嘅时候，系同一时间取消兼俾埋第二个噶啦，即系一次过做晒噶啦。
11: 可以
10: ，OK， 呢样嘢一次过做晒噶啦，可以啊。即系总之你冇登记嘅，你真系搣咗佢咯，因为律师楼啊，净系睇正本啊嘛。
11: 系
10: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4: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2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气，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14: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24: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4: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2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

0: 嚟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1: 阿爷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关于遗产咧，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佢系亦都系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系咧做遗产管理人嗰、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咧，佢就要其他受益人咧要攞遗产嗰时咧，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 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0: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咩正常嘅做法？
2: 呢、這个法律上冇规定话要
0: 签
2: 收呢份文件嘅。Okay. 啊，呢、這个只系话个执行人可能自己俾想保护自己咁嘅意思嘅啫。啊，
0: 攞咗钱啦，唔好再
2: 即系话分咗啦。咁啊，其实个执行人咧，其实应该系几时先分财产咧？几时先分咧？就系、是、等到会计师帮佢申请埋一个证书，即系话同政府讲话冇欠任何税啦，呢、這个遗产冇欠任何税啦。嗰时候先可以分配俾嗰啲受益人，
0: 亦都冇第二个人争啦。
2: 如果唔关事，冇人争，嗰条唔知噶，但系嗰度系啊，争嗰啲一早就知噶。如果有人争嘅话，吓，但系最紧要
0: okay, 问翻啦，要争嘅人有几耐时限去争？我分配晒咯，你先至嚟争。
2: 争嘅话，佢哋有半年到啦，要系二百几日啦，唔记得几代咗，咗二百几日咧，佢可以系向法院申请话去更改，去争呢个财产。
0: 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咧，突然间多咗个仔出嚟，佢只有二百几日嘅时间去话俾人听你
2: 系
0: 佢个仔。
2: 啦，系啦。
0: 咁答翻阿吕太嘅问题。
2: 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个执行人佢系醒目嘅话，又等到二百几日后先至开始分配个财产。
0: 咁就冇人可以有异议啦。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2: 嗰、那
0: 个
2: 嗰、
0: 那个
2: 其实冇乜嘢嘅，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十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執行人佢即係比较谨慎啲咁啊，想
0: 咁样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 你執行人要俾钱我咧？
2: 如果你话个執行人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全部都系
0: 一模一样嘅，
2: 一模一样嘅系冇出入嘅话咧，啊就冇问题，
0: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太意思就系话我系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2: 系嘛？
1: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0: 签呢份嘢。
1: 呢、这个遗产是冇遗嘱的
0: 哦，
1: 嗱、这个其实咧，呢、这个遗产的分配咧系冇争议，因为系冇遗嘱，系依正法律的所定系点样俾边啲人为受益人嘅呢、这个情况第一日咁。第二咧就系、是、呢个遗产执行人咧，佢系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冇？犯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
2: 是
1: 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律师，或者是照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如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也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是有些嘅嘢过节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那这件事我们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是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这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是有权利可以不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呢？
2: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呀，係咪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0: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
2: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如果你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 即系话要你交代出嚟啊，嗰啲钱嘅出入啊，收揾到啲乜嘢遗产，即系有啲咩遗产啊。有咩费用啊，付咗几多啊，咁全部清清楚楚列晒出嚟，

0: 咁你知道吓，佢有冇话吓，
1: 留咗，
0: 即系
1: 话
0: 留咗啲嘢，或者储备到底啊，或者咁嘅嘢系嘛？你可以要求咁做，可以要求佢提出呢个证明先，
1: 系
0: 系咪？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啊，另外你话佢有啲受益人冇通知过，但系佢系应该又要通知嘅，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嗰个受益人嘅错啦，系嘛？就算你签咗话同意嘅话咧，系咪？都其实呢下嘢都唔系关你事啦，系咪？一系冇通知过嗰个受益人咧，就有权可以。咪啦，可以，
1: 佢有
0: 可以嗰个执行人啦，可以系嘛？
1: 嗱，佢冇通知我啫，但系佢结果佢系有俾钱我嘅。头先阿女太，我想搞清楚嘅就系你头先话冇通知受益人，系咪有啲应该嘅受益人佢冇通知，亦都冇俾佢啊？
0: 系啦，
1: 定系所有应该受益嘅人都已经系按照咗法例俾咧？系咪只系得四个受益人咧？
2: 其实事情就系佢所有几个，除咗佢自己知道之外。你所有受益人都冇通知俾佢哋知，佢哋有承受遗产嘅呢件事，佢唔系冇通知一个，冇通知有通知另外一个。
1: At the end 佢系咪
2: 冇通知
1: ？At the end 佢系咪都系按照法例咁分配咗俾佢哋
2: 咧？未分配，而家就系处理紧，而家就系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咧，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或執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要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系冇规定我哋承受遗产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嘅话咧，我有权唔签，我系想唔签。咁呢样系应该系唔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啦，因为呢个
0: 当然唔会影响到啦，因为嗰份遗产系属于你噶嘛，系嘛？
1: 啊，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啊 ，Wayne 就系话咧。身为受益人，我有冇权去参与呢一个分配嘅过程咧？冇嘅、啊，总之你申请人攞钱啫。
0: 复杂啲嘅，你就系、是、你都系要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1: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得$1,000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250。咁你攞完$250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250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0: 不，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啊，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 K， 呢个好
1: 肯定嘅，
0: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 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1: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0: O K。
1: 但系就好肯定，作为遗产受益人喺个成个嗰个 probate 嗰个过程系唔使参与嘅。
0: 嗯，
1: 总之你受益就得啦。
0: 系啦，
1: 女太收唔收到？
2: 系收到。
1: 系咯。
2: 咁但系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系话，即系话要完全系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是有变故的，譬如即是之后有些赔偿是给家属给受益人，但如果你签了呢，以后呢你就没得追究没得问呢，那这件事是不是对其他受益人不公平呢？除非是自己自愿说啊，我不理了，我拿了这些就算了，那当然是可以签啦。咁如果在於已經係，
0: 可以講話，如果將來有其他嘅受益人
2: 或者有爭拗，係
0: 有，如果將來有其他受益人係未冇收到，佢應該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係告嗰個執行人嘅啫，係嘛？佢唔會話告你作為受益人嘅，因為你都唔知情。
1: 係咯，
0: 係。
2: 嗱，正如你話齋，最好係200多日之後先分配遺產，因為已經大部分知道有咩遺產啦，或者係已經核實咗啦。咁但係如果係未有。200多日，只是得6个月到， 咁你有啲嘢未知道，佢就係將情報即係知道咗嗰啲報出嚟。
1: 所以頭先阿 wing 咪話咯，最穩陣
2: 未有，
1: 最穩陣二百幾日。
2: 點解要嚇嚇？咁樣點樣保障雙方
0: 咧？呢個係應該係嗰個執行人去擔心嘅啫，唔係由你去擔心。
1: 個執行人應該係等到二百幾日後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爭議嘅爭議，冇啦，咁先至分增加噶嘛。
0: 係啊。
2: 咁而家就係
1: 咁咪分早咗咯，
2: 要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1: 唔係都未夠二百幾日，你催佢都冇用噶。都未夠二百幾日，你催佢冇用噶噃。阿女太。
0: 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嘅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1: 系啊，但系一般嚟讲啦，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2: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佢有利睇咗佢个人嘅利益嘅问题，佢就催要即系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签呢份嘢，然后方便去做。另外一样嘢嘅事情系唔系其他手有人催佢？
1: 咁个三个签咗噶啦，第四个未签，
2: 未签，唔系其他人都未签嘅。
1: 哦 ，OK。
2: 而家其他人未签，而家就系倾紧呢件事。
1: 咁我谂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师俾个独立嘅法律意见你啦。我哋只不过喺呢度分享一下，应该系点做啫，同埋你嘅权益去到边度？但系真系去 detail 你嗰份你个怀疑或者系点样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师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2: 但系喺加拿大嗱，因为呢个遗产咧系牵涉香港嘅遗产嘅，
1: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
2: 加拿大嘅
1: 吓，你睇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复杂啦。
2: 可能系咪？
1: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0: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就我哋唔清楚
1: 啦。你要揾你自己律师去研究呢样嘢啦。加拿大嗰边嘅，头先阿 wing 俾咗个少少意见你嘅，就系话。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2: 系
1: ，OK， 多谢你先啦，你睇，多谢你，好
2: ，thank
1: you， 拜拜。好，就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0: 绝对冇可能，
1: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0: 自己嘅，唔可以受益嘅，
1: 就系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0: 唔得嘅，
1: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嘅。
0: 买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1: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0: 啱，
1: 好咁啊。多谢阿 wing， 多谢大家听众咁啊！头先嗰位听众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啦，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呢个问题咧，打电话嚟华侨之声啦，唔使 text 我噶。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thank you， 拜拜。
3: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慢慢回到屋企，已经好攰，好多时佢已经瞓咗啦。佢嘅睡姿有啲似只猫，卷埋一堆咁，而且仲系一只好守规矩嘅猫，因为佢永远都会留翻一大片床俾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边好舒服嘅床，同一个我好需要嘅人喺度等紧我嘅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tim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正应，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及41街嘅
3: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2: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5: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工作有压力，生活好压迫，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1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0: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12: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嘅嘉宾主持，我哋嘅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3: 你好，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Hey,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一个字，就系痛。哇，痛咧就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试过，好细个嘅 B B 仔佢都知道有痛感，佢就会咿咿呀呀喺度嘈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大人咧痛，咁啊更加梗系会着紧啲啦。咁同时间咧，有冇发觉咧？我哋有阵时咧睇一啲剧集啊、睇电影啊，咁有啲人突然间啊边一度痛啊，感觉肚痛啊，或者个胸口痛啊，咁就会突然间会累低啊，甚至乎咧会危及生命啊咁。咁所以呢个痛咧都真系几麻烦下噶、啊、m a g g i e 系啊，咁痛咧，其实喺医学上咧就好简单嘅，佢就系我哋因为某种原因啦，咁然之后系刺激到我哋个神经啦，咁我哋神经咧就会发出一个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嘅信号，咁所以咧佢就会变咗，即系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嘅咧就系呢个痛嘅感觉啦。咁其实痛咧有时如果我哋个神经系佢唔系话发出咁强烈嘅信号嘅时候咧，其实佢亦都有可能会体现出系痕嘅感觉嘅，咁所以其实痛同埋痕咧喺我哋医学上边嚟讲咧，其实都系我哋神经方面嘅一个小小嘅提醒嚟嘅。 嗯，就系我哋神经方面嘅提醒，即系话我哋可能身体里边有发生一啲状况啦，咁有冇一啲情况之下咧，有啲痛症咧，我哋要需要系必须高度重视嘅咧？嗱，我哋知道咧
0: 比較特別同埋獨特一啲嘅。咁比如話咧，我哋本身如果我哋係突然之間佢出現咗幾秒到幾分鐘，佢就係從一個冇乜痛感，突然之間到一個劇痛嘅地步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會擔心會唔會係血管破裂啊，或者我哋器官嘅穿孔啊等等啦。咁呢一個痛感，如果佢係無論佢發生喺呢一個部位，佢係突然之間喺幾秒或者係幾分鐘之間突然之間達到頂峰。 松嘅话咧，呢一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警告信号嚟嘅。咁除咗呢一个以外咧，比如话我哋个心口痛啊，手臂或者系背脊痛啊，咁呢一啲尤其是系上背部嘅痛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个警讯嚟啦。咁再加上咧，有时我哋后背痛。又有可能是腎臟的問題啦，咁有啲人咧可能會即肚痛又比較頻繁啦，咁其實就係視乎佢發生嘅部位啦，同埋佢發生嘅呢一個速度有幾咁快啦，咁其實呢一啲都係我哋要注意嘅一啲好特別嘅痛楚嘅感覺嚟嘅。
12: 嗯，係啦，嗱，痛楚嘅感覺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但係咧有陣時咧，我哋即係話未必知道真係嗰個事態咁嚴重嘅喎。好似我屋企人試過啦，咁佢話個背脊好痛啊，咁咪即係初初就以為咧老人家係咪先背脊啊、頸啊咁，佢又少活動啊，咁就可能會痛啦。咁啊，點知唔係喎？後嚟咧係送我去醫院檢查，醫生就話唔係啊。佢好紧要啊！原来佢嗰个心脏系有问题喎。咁 Maggie， 点解个心脏有问题会影响到嗰个后背会痛嘅咧 ？Maggie，
0: 咁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心脏嘅痛楚咧，一般就系会同我哋个心肌梗塞系有关联嘅。咁呢一个心肌梗塞咧，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心脏佢毕竟系一嚿大嘅肌肉啦。咁当我哋个血液运送去心脏嘅呢一啲血流量系唔够嘅时候，咁有可能系塞住咗啦，或者有可能咧系佢个上游嘅地区爆咗血管，咁令到佢下游嘅地方个血唔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脏嘅肌肉咧佢就会冇办法去正常运作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刺激到我哋个心脏上边满布嘅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心口痛嘅感觉。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唔系净系得心口嘅剧痛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咁样啦，会觉得个后背系会痛啦。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个心口个呢一个痛楚嘅神经咧，系好容易会令到人哋系误会咗系我哋后背嘅神经。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因为我哋个心脏咧就喺我哋个胸腔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同我哋个背脊系比较近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痛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躯体位置嘅。產生了一个误解，咁会令到我哋觉得是背脊痛，或者有啲人系会觉得是我哋个膊头好酸好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咧，佢唔一定系觉得个心脏痛或者系唔舒服，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个心口好闷，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哦，我系个胃唔舒服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系牙痛啦，或者系我下巴好痛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心脏嘅痛咧，其实佢好多时系一种放射性嘅，咁会令到我哋个左边嘅上半身嘅左边，咁都有可能会发生呢一个痛楚嘅。
12: 嗯，即系话咧，如果个心脏有问题咧，唔单单只话净系我哋个心口痛，背脊又会可能会痛啦，牙都可能会痛，个胃亦都可能会痛啊。咁即系个放射性啦。嗱，咁你正话你提醒咗我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多年前啦，咁佢咧就系试过有一连续。好多个日子咧，都话佢胃痛咁，胃痛咪于是去睇医生咁，去睇医生，当时咧佢又冇话严格去 check 啦，咁都觉得可能都系医生咪好简单开咗少少胃药俾佢，嗱你试下先啦，咁佢食咗咧就好似冇咁痛喎，咁但系咧维持咗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啦，但系后屘咧原嚟咧佢系嗰个肝有事啊，咁到最尾咧佢都即系不幸啦，就系、是、真系证实咗系一个肝嘅 cancer 啦，咁但系由始至终佢个肝区系未痛过噶，即系咁多嘅日子咧，佢都系觉得嗰个胃痛啊，系咪又系呢一个反射嘅问题咧 ，Maggie？
0: 咁呢一个咧就其实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例子嚟嘅。咁首先咧，我哋个肝脏咧其实系同我哋个胃系好近好近啦。我哋嘅肝脏会喺我哋身体嘅右边，之后我哋个胃咧系会俾我哋个肝脏揿咗去左边少少嘅。咁所以喺一个水平线上嚟讲咧，佢哋两个系邻居嚟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个肠，即系我哋个 横隔膜落扁，亦都即系我哋个肚嘅位置咧，我哋其实内脏嘅呢一种痛，因为佢哋所有嘅无论系肝脏又好啊、胃又好啊、我哋嘅胰脏又好啊，其实都系属于我哋个上腹部啦。咁我哋呢几个器官咧，其实佢个痛楚嘅定位对于我哋嚟讲系唔系好准确嘅。咁喺肝病嘅早期咧，其实佢个唔舒服嘅原因係有可能係因為佢個肝臟因為肝炎啊，或者因為脂肪肝啊，或者肝纖維化硬化等等嘅原因咧，個肝臟係腫起咗少少啦，咁就係會撳住咗佢隔離嘅胃啦，會令到佢係會冇胃口啦，同埋可能會覺得佢自己胃痛啦，或者成個胃好似揞住揞住咁樣。咁再加上肝臟係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肝臟本身對痛楚係唔係好敏感嘅，咁真正會痛嘅咧，其實唔係肝臟嘅本身，而係我哋叫做肝包膜，亦都即係肝臟外邊嘅嗰一層膜。咁因為呢一層膜咧，佢個附近又有我哋個腹膜啦，又有膽道啦等等啦。咁所以當我哋個腫瘤未話好明顯撐大我哋肝臟嘅肝包膜嘅時候咧，我哋個肝臟嘅痛楚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咁呢一種隐隐闷闷作痛，唔系好舒服咧，就会好容易令到病人认为自己系个胃唔舒服啦。
6: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你个身体任何部位，特别系嗰个五脏六腑，我呢方面咧，即系上半身啦吓，有啲乜嘢痛楚，我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咁啊，即系话好似你话，如果系肚痛啊咁。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知道，哎呀，如果你突然間話痛得好犀利啊，咁就即刻去睇下係咪盲腸炎啊？咁即係我哋好細個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話盲腸炎之外，腹痛係有啲乜嘢嘅毛病添嘅咧？阿 Maggie。
0: 啊，咁除咗盲腸炎係一個好急性嘅腹痛以外咧，咁其實我哋個腹痛亦都有可能即係要視乎我哋嘅唔同嘅位置啦。咁比如話，如果係肚臍往下咧，一般就係會同我哋個腸道係有關嘅。咁除咗盲腸炎、腸徑攣同埋一啲我哋叫做七室炎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個腸道嘅問題嘅。咁有時如果係上腹部，亦都係肚臍對上，然之後胸部以下嘅呢個位置，如果係痛嘅話咧，咁一般我哋就要睇左右啦。咁如果係左邊咧，一般可能就係會係我哋個胃部係比較唔舒服啦。咁如果係如果係右邊嘅話，就可能係肝臟；如果係左邊嘅話咧，就有可能係胃部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到個肝臟佢自己本身對痛覺唔係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出现呢一个右上腹嘅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可能需要怀疑嘅，除咗肝脏之外咧，最常见嘅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胆结石令到我哋个胆唔舒服嘅。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系上腹部痛嘅话，然之后我又去检查过我个胃啦，有冇问题啦，我肝有冇问题咧？咁其实另外有一个器官好值得去检查嘅，其实就系我哋个胰腺，咁亦都即系帮我哋去产生呢一个胰岛素。然之后去控制我哋血糖嘅一个器官啦，咁因为佢系同我哋个肝脏同埋个胃都系靠得好近啦，咁所以有时佢个痛楚咧，亦都会令我哋系误认为我哋自己系胃痛嘅。
6: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每一个部位嘅痛楚咧，都可能有唔同关于我哋五脏六腑嘅问题啦。这个我哋嘅身体嘅上半身啦，咁。假如下半身有痛症又怎样呢？嗱，不过咁，我哋而家咧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呢个话题我哋留待咧下次节目时间再讲，因为咧一阵咧我会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 Maggie 有关健康方面嘅话题嘅。Maggie， 我哋一阵转头再倾啦。
0: 好，冇问题。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咁正话 Maggie 咧同我哋讲到我哋身体上半身嘅疼痛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造成啦，同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咧。咁 Maggie 咧仲有少少补充噶，吓唔该你 Maggie。
9: 嗯，系啦，咁我头先讲嘅所有嘅痛咧，其实系不分男女嘅。咁但系作为女性咧，因为我哋个盆腔位置咧，仲有其他嘅器官啦。咁当然男性都有，咁但系女性咧，其实系需要好注意我哋下腹部嘅一个痛楚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有时如果系你个下腹部痛，不论系左还是右啦，咁其实女性咧，尤其是系年轻一啲嘅女士咧，尤其是即系喺生育年龄嘅女性。其实仲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或者是输卵管的扭转这一种方面的问题的。如果是你发现你的肚痛，而且是越痛越犀利，然后你还会飙冷汗，然后很夸张的话，女性是要很留意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有卵巢囊肿或者是这个输卵管扭转的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尤其是输卵管扭转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医学上的一个好紧急嘅事故啦，咁所以系第一时间需要去急诊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嘅。
8: 嗯，系啦，嗱，你啱啱亦都提醒我啦，咁即系仲有女士咧，万一真系嗰个肚痛，我都听讲有啲朋友都曾经试过就系、是、肚痛啦，持续咁样嘅痛啦，咁即系痛到都腰心腰肺嗰啲咧，原嚟咧宫外孕咧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一样嘢，咁亦都要即刻去立即去求医㗎。好，咁关于呢个痛症呢，其实有好多话题嘅，不过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系打晒电话入嚟，我哋又不妨先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问题需要啊 Maggie 指引嘅。首先有林生。系林生你好。
10: 两位早晨，你哋好。我今日呢想问嘅嘢呢，就系、是、有关海草，有一只咧叫做呢个螺旋草。咁螺旋草咧对呢个肝方面咧，我哋肝炎嘅话咧就有一种叫做转氨酶。咁呢个转氨酶咧就会使到咧呢个大量嘅氨基酸呢个酶咧呢个转氨酶咧就会破坏咗我哋嘅肝脏啦。咁样呢呢个海草呢就会产生到，如果你食嘅话呢有大量嘅氨基酸。咁样呢，而呢个氨基酸呢就转化成为呢个胆盐呢，咁呢就会使到呢个肝方面系咪有好大帮助呢。仲有另外一种海草呢叫喝醋糖胶。咁而家市面上卖呢就有关对付癌症嘅，我问嘅系咁多啦。
8: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9: 系，麻烦医生，你可唔可以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有好多地方听唔清楚。
8: 嗯、好啦，佢咧就话，首先第一，肝炎嗰个转氨酶会高嘅，咁有一种叫做海草，叫做螺旋藻，咁系咪诶对呢、這个？肝炎同埋呢个转氨酶系有呢个作用嘅。另外一个咧就呢个褐藻糖胶，佢话一种保健品啦，咁声称系可以抗癌嘅，系咪咁回事吓？佢想知道，即都系关于呢个保健品呢方面嘅问题咯吓。唔该你。
9: 好，唔该晒。咁首先我答咗第，即系我两个问题分开嚟答啦。咁首先咧就系、是、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肝炎，然之后系关于转氨酶嘅。咁其实转氨酶高咧，其实系确实系我哋肝脏系有一个即系警讯咧，等于咁转氨酶其实有两种嘅，一个系 ALT， 一个系 AST 啦。咁当呢两个都好高嘅时候咧，其实系代表我哋个肝脏嘅细胞系喺度受损紧嘅过程。咁最常见嘅原因咧，除咗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系酒精啊，或者其实咧有啲药物甚至系保健品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会有肝脏嘅损伤嘅。咁我哋嘅呢一个螺旋藻咧，其实目前系冇可靠嘅呢一个科学证据证明佢系可以治疗呢个肝炎，或者系将升高咗嘅转氨酶转翻落嚟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一啲保健品，佢话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临床嘅医学上边咧，可能仲未有呢一个足够嘅实验去证明到佢有呢一个效果。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冇效，咁亦都唔系话佢超级有效，咁所以可能就系需要我哋自己用即系用啲时间去睇下佢啱唔啱自己咁样。咁确实有啲小型嘅研究咧，系见到呢、這、一个用咗呢、這个螺旋藻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个代谢或者脂肪肝嘅指标系会有变化。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等于系一种药物嚟嘅。咁如果本身我哋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氨酶嘅数字比较高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肝功能系开始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最好咧就系暂时唔好用咁多其他嘅保健品。咁暂时就系食药去控制住我哋嘅呢个数字先。咁然之后当呢个数字稳定咗之后啦，咁我哋先至再去考虑其他嘅一啲呢一个保健品嘅。咁关于呢个褐藻糖胶咧，我唔知道我睇嘅呢一样嘢系咪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因为点解佢话会有呢个抗癌嘅效果咧？系因为佢喺呢一个细胞嘅实验同埋动物嘅实验入边咧，确实系有显示过佢对一啲癌症细胞嘅呢一个复制系有抵抗嘅功效啦。咁亦都系见到佢咧系可以促进癌症细胞嘅凋谢同埋死亡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细胞实验同埋动物实验啦。咁所以佢具体应用喺我哋人体入边有冇其他嘅一啲危险咧？或者系佢喺一个唔淨止係細胞，而係有好多組織啊，有好多器官呢一個環境入邊，佢究竟係唔係安全咧？咁呢一個其實咧，我哋係未有數字嘅。咁喺我哋人體嘅臨床證據唔足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又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肝臟有個功能係有受損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好嘅做法咧就係都係唔好嘗試太多呢一啲新型嘅保健品。咁我哋可以食翻一啲即係已經證明是比较有用的这些，咁相对来讲是会安全一些。咁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稍微食一食看看 O 不 OK 啊，咁你都可以微量即是少量咁样去食，看看佢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个数字会不会变得靓翻啲。
8: 嗯，系啦，嗱咁因为咧，佢呢啲就唔系话处方药物啦，咁即系非处方嘅药物喺呢个治疗方面嗰个效果咧，我哋都我自己计啦，我都觉得系有个问号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身体有啲咩毛病，始终我都觉得系揾医生揾一只啱嘅药物，咁样先正系一个正确嘅治疗方向嘅。OK， 讲到我哋又要系先去一去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同好多食源性嘅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嘅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唔系长时间放喺餐桌上边。野餐嘅时候，成个未切开嘅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系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佢视为需要冷藏嘅食品，攞出一细盒俾大家食，其余嘅摆喺保温箱入边，食唔晒就唔好继续放喺餐桌上边。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咁我哋有阿欧女士喺电话室里边嘅。系你好啊，欧女士。
11: 你好啊，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因为咧，因为有有黄斑病变啦，咁咧医生就要食，要我食咧 Petrition， 就要食2粒每日。咁咧，但系每粒咧，我 check 过有40个星心嘅。咁而我咧就有骨质疏松啦，每个星期亦要食嗰个叫ALENDRONATE。咁咧，而我每日都要食 calcium、DC 同埋 magnesium 嚟补钙啦。咁但我听讲咧，太多锌咧就会影响吸收钙嘅。咁應該係點樣食先，即係會比較好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如果食聽講咧食雞皮咧，即係譬如我食雞翼連埋皮啦，咁咧就會有好多膠原蛋白嘅，咁但係會唔會影響有脂肪肝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咩叫 UCE 咧？食得安唔安全嘅咧？咁唔該 Maggie。
10: 好，麻烦 Maggie 系啊，回答莫女士嘅问题吓。
12: 系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因为嗰个药名咧，我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哋系治疗黄斑病变嘅话咧，因为黄斑病变咧系有分干性同埋湿性呢两种嘅问题咧。咁其实佢呢一个补充剂嘅话，一般如果医生系开一种比较经典的黄斑配方的话呢，它入边可能会有叶黄素啦，有一个维他命 C 啊、E 啊，然之后有铜啊、锌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呢其实要错开的话呢，即如果是要跟我们的这个阿伦伦酸，也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AL 开头的这个药，如果是要打开的话，要分开去吃的话呢，其实确实呢可能我们黄斑病变入边嘅呢一啲锌啊、铜啊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一个骨质疏松药物嘅吸收嘅。咁系要错开佢去食，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即系唔需要好担心佢话佢会唔会令到另外一个药即系无效咧咁样。咁一般咧，我哋系会建议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首先食咗我哋嘅骨质疏松药，去单独食咗佢先。咁然之后，用一大杯水送咗佢落去先啦，咁然之后你可能欧女士都知道，就係半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嘢，唔好飲咖啡，唔好飲牛奶，亦都唔好食 任何其他的保健品或者是药或者是补充剂。那我们坐住或者企住半个钟头之后呢，我们可以就开始吃早餐了。那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开始吃这个黄斑病变的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充剂，这样就是将这些补充剂和其他药呢，就最好是跟我们的朝头早这个骨质疏松的药是间开差不多，即最起码如果你可以间开一个钟头，咁最好啦。咁然之后呢，如果你係即係担心佢係会有呢一个抗性呢，其实我觉得係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两样虽然佢係会影响到个吸收，咁但如果你食完之后间开半个钟头啊，或者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咁样，其实佢嗰个药效佢个影响嘅效果係已经係几乎是等于不会影响的了。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鸡皮的。咁鸡皮呢，其实因为它是皮啦。咁所有嘅皮呢，其实佢胶原蛋白本身都係好高嘅。咁其实胶原蛋白係唔会点样导致我哋脂肪肝。咁但係个鸡皮个问题呢，就係佢係有好高嘅脂肪同埋有好高嘅热量啦。咁虽然佢都有胶原蛋白，咁但係佢入边嘅脂肪係反而係更加高。咁確实呢，如果你係食鸡皮食得比较多嘅话，係会增加脂肪肝嘅风险。咁所以如果你係话偶然间食啲鸡皮呀，咁其实係 OK， 唔紧要嘅。咁如果你话我真係好想补充胶原蛋白，咁其实呢，目前市面上亦都有一樽一樽嘅胶原蛋白可以买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买嚟食。咁一个 UCE 呢，其实就係我哋讲嘅非变性异型胶原蛋白啦。咁其实佢呢就係同我哋平时美容用嘅胶原蛋白粉就唔係同一样嘢嚟嘅。一个异型嘅胶原蛋白呢，主要就係我哋关节软骨入边嘅一个物质啦，咁佢可以喺鸡软骨嗰度提取啦，或者系即系佢其实基本上系我哋系会讲喺度讲紧我哋骨关节炎啦，尤其是系膝头嗰个关节炎嘅时候咧，会讲到呢一个 UCE 嘅呢一个蛋白。咁理论上咧，佢系理论上佢系应该系会通过我哋个肠道去产生一。即是各种各样的反应之后呢，然之后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人他的膝头哥关节的僵硬和痛楚的。但是目前呢，他亦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大部分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医生叫你吃的，当然可以听医生讲啦。但是如果你说是自己买呢，我是会觉得你应该要跟医生商量一下，看看医生建不建议，因为他是没得代替你刚才讲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啦，他亦都没得是将你的骨质密度去补回你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应该要做的呢，就是始终都要将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摆在最前面去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斑病变的药啦。咁然之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这个 UCE 这个蛋白的。
13: 咁即係话呢，就每一样的保健品或者药物都有佢自己唔同的功效。咁如果即係万一担心会有冲撞嗰阵咧，就首先我觉得就要同医生商量下你系食边样先啊，同埋食个份量几多，同埋咧就呢个补充剂就好唔好食啊。咁呢个我觉得系同医生首先系咨询呢个医生嘅意见咧，咁先最妥当，因为医生系知道你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嘛，系咪啊 Maggie？
12: 是啦，冇错啦。咁医生一般呢，就係会通过你嘅钙质嘅呢一个数字啦，即係血液入边嘅钙质啦，骨骼入边嘅钙质啦，咁然之后再加上你黄斑病变究竟係肝性抑或是湿性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判断你有除咗呢两个主要嘅药物之外，你有乜嘢係可以食，有乜嘢係唔可以食。咁有好多医生其实都好开放佢哋嘅选择嘅，但係如果你开始同佢提起某一个药物嘅时候呢，如果佢觉得有效咧，其实佢都系会建议俾你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尤其是骨质疏松咧，都系要时不时要去揾医生去复诊嘅。咁可以喺下一次复诊嘅时候，同医生提出呢、这个即系呢个问题。
13: 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嘅解答。好啦，我哋又听听阿 May 有啲乜嘢嘅问题。你好，阿 May。
14: Hello， 你好。
13: 你好，系，请讲
14: 咧。我要呢样嘢问啊 ，Maggie。我要红人哋问啊，佢小病 小病很严的，他要那些硬是医生车去照顾他，又没事旧年承认过，今年检他还晕要血晕多一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硬是这样的，我呢都日日去大病呢，清洁晒阳晒了，硬是有时去小病没了，他还晕要那些大病还出病，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件呢，我要阿哥，我可不可以吃那些黴土啊，那些花胶呢？后问我吃了那些消炎丸，为什么我口水啊时常喝咸啊，喝到婆的要流鼻血，是咁啲人啊，唔该啊，阿美姐。
13: 阿美，麻烦你第一个问题，一开始嗰阵我听唔到，听唔真你讲乜嘢吓？
14: 一个红人店门，佢小病咁旧嚟时，咁小病要呢血，咁啊医生 check 过佢话冇事，咁你咩会咁咧？佢要还要血，仲多啲咁咧？唔知系其实系乜嘢原因？
13: 系小便多咗乜嘢啊？吓，我听唔真。去验小便系小便咩事？
14: 小便要血啊！
13: 有血系嘛？哦，旧年咧佢冇嘢，今年就有，系咪咁意思？
14: 旧年时都有，旧年时医生先帮佢照佢验过，佢话冇事。
13: 好。
14: 今年咧，今年会验佢呢验血咧？要饮佢要有仲多啲咁，
13: 好嘅，系
14: 乜嘢？
13: 好，
14: 唔该。
13: 好嗱，咁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因为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广告嘅。咁广告翻嚟，阿 Maggie 再回答阿 May 嘅问题吓。唔该。
1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6: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0: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咁麻烦Maggie 咧就回答正话阿 May 嘅几个问题啦。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小便，去检验嘅时候咧就系、小便里边有血嘅问题吓，麻烦你 Maggie。
12: 系，唔该晒，诶，唔该晒May嘅问题。咁其实小便有血咧，其实系相对嚟讲咧，好似好得人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人自己有都唔知道嘅。咁我哋要小便有血咧，首先我哋要分清楚究竟佢系真正嘅血尿啊，抑或是净系嗰个即系净系话颜色系比较深或者系单次。咁但系因为May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佢之前有检查过有，咁然之后之后检查亦都有咧，咁我哋就可能有几个原因是需要去考虑的。咁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冇尿路嘅尿道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啦，或者系肾脏嘅炎症啦，呢三个咧系比较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佢有冇话剧烈运动之后嗰、那个小便嘅颜色系变得更加红啲啊？咁样咧，咁亦都有可能系膀胱方面嘅炎症嘅。咁如果是男性的话呢，前列腺的问题亦都需要考虑啦。咁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咁我哋即使是已经是更年期之后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考虑会不会是阴道出血混入咗个尿入边呢咁样。咁因为已经是做过尿检啦，咁然之后医生又话冇乜问题的话呢，咁其实最有可能的呢，可能就是有少少少少的潜血啦。咁呢一啲潜血呢，就有可能是有时佢严重嘅时候，我肉眼见到我个尿可能会有少少红。咁但係呢，大部分呢我都觉得个尿系冇乜颜色嘅咁样。咁如果佢反复出现嘅话，咁然之后医生又检查过，又唔会话有咩肾结石嘅问题呢。咁有啲人呢系会有轻度嘅肾炎啦，或者系佢可能天生嗰个肾脏就会漏少少血出嚟啦，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只要佢嘅呢一个血尿唔影响到佢个肾脏功能咧，或者系呢个血尿唔系因为结石引起咧，咁

0: 嘅大便出嚟之後咧，你仍然係會有少少嘅糞便留翻喺我哋個直腸嗰度。咁呢個時候咧，就可能係我大便完之後，我過一陣咧，佢又可能會有少少出嚟啦咁樣。咁第二個我亦都覺得係最常見嘅原因咧，就係痔瘡嘅。咁其實好多人咧，佢因為個痔瘡佢唔知道有痔瘡啦。咁然之後呢個痔瘡係生得比較大嘅時候咧，佢喺肛門嘅位置係會令到我哋始終都覺得好似有啲嘢係揞住喺度，好似有大便咁樣嘅。咁有時咧，我哋年紀大咗之後咧，我哋個肛門亦都有可能係會出現呢一個肌肉協調嘅問題啦，或者係有腸易激綜合症啦，或者有時我哋偶然間會有直腸炎或者其他腸道的炎症的時候，我們都有可能會出現這種排便不盡的感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叫醫生開一張紙給我們去檢查一下我們大便的，就是做一個大便的檢測。做完之後，如果它又沒有什麼血也都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我們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擔心了。你也可以叫醫生幫我哋檢查下係咪有痔瘡啊咁樣，咁如果係痔瘡嘅話，咁佢又唔影響到你生活咧，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醫生話好似有少少息肉喎，或者點樣喎，咁咧咁到時再去處理都 OK 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個牙發炎，然之後明明食咗消炎藥啦，咁但係好似呢個消炎藥咧會令到我哋個口水啊泡泡好多啊咁樣，係會覺得個口入邊有一陣有啲味道啊咁樣，咁要點樣處理咧？咁其實係因為咧，我哋消炎藥咧就佢有時會有一啲少少嘅副作用咧，就係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嘅胃部係唔舒服啦。咁尤其是係當我哋食咗，比如話 Advil 呢一種叫做NSAID 即係一種非固醇類嘅消炎藥嘅時候咧，我哋食完之後，有啲人個胃部係會好唔舒服嘅。咁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出現一啲胃酸胃酸逆流嘅情況，咁就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好似有好多口水，因為我哋個胃酸上咗嚟，咁所以有好多口水啦，同埋有好多泡泡啦咁樣。咁亦都有可能咧，係因為這個藥本身令到我們的味覺或者我們的口呢變得很乾，那也都有可能是會令到我們的口水變得很結啦，那也都有可能是令到我們有很多即是泡泡這樣去出現。那如果這個藥是醫生開給你的，尤其是如果佢唔係消炎丸而係抗生素嘅話咧，係一定要食曬佢先至可以停嘅。咁如果佢真係係消炎藥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如果醫生開嘅，咁我哋當然係要食啦。咁但係如果係我自己去買咧，咁或者我可以考慮下，我可唔可以換一隻消炎藥咧？咁譬如話我唔食呢一種，我唔食 Advil， 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咧？咁即係當然呢一個亦係要睇翻我哋自己嘅身體嘅，咁如果我哋肝臟本身有問題咧，就最好唔好食 Tylenol 啦。咁即係如果你係真係係覺得始終個牙都好唔舒服，然之後咧個牙醫叫你食嘅呢個藥，咁你食完之後你身體始終都係唔適應嘅話咧，我哋都係可以同翻我哋牙醫或者係家庭醫生講，問佢哋可唔可以建議我哋食另外嘅一啲消炎藥嘅。
1: 嗯，好啦，明白啦。因为消炎药呢就係、是、多多少少呢都有喺唔同人嘅身上边呢有啲副作用呢，即係我哋自己呢都係估计唔到嘅。咁而且呢即係每个人嗰个反应唔同啦。咁希望阿May能够即係话一同牙医啦或者家庭医生，好似阿Maggie话斋，就係、是、去请教佢睇下呢个食呢个药嗰个周期有几耐。好，咁回答完阿 May 嘅问题，我哋再听埋阿 Anna 有啲乜嘢嘅情况。你好啊 ，Anna。
2: 喂。
1: 系你好啊，请讲啊。
2: 你好。呢度首先多谢 Maggie 帮嗰啲家庭主妇讲好多问题，但可惜咧时间太少啦。同时咧，主持咧讲嘢讲得太多，由头头尾都要 repeat， 唔需要系咪？尤其有些人 complain 呢，一来到呢又问你这些私人问题，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啊，为什么吃这个药啊，不可以，这些私人不应该在咪前说给人家听，所以呢非常不好，是不是？主持呢给多些机会那些听众打上来问多些，好过你 前又讲后又讲，嘥好多时间。
1: 嗯，好。

0: 好系，系好多谢啊 Anna 嘅呢个意见嘅，系啦嗱，咁如果我哋唔问清楚嗰个听众系遇到乜嘢嘅情况，阿 Maggie 点样答你咧？系咪啊 Maggie？ 吓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咧只系喺呢个空气当中同呢个听众一个联系。咁如果我哋乜都唔知，咁我净系话 Maggie， 我好痛咁。叫 Maggie 点样解释咧？系咪 Maggie？
1: 咁其实对，其实即系好多谢 Anna 嘅呢个意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好感谢阿燕兄系有帮我问到一啲细节嘅。咁当然我哋系完全唔会话 keep 住听众嘅电话号码，我哋都唔知道听众系由边度打过嚟嘅。咁所以呢个隐私嘅方面咧，我哋系保护得好好嘅。咁其次咧就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知道得比较多嘅细节嘅话咧，咁其实我系会即系我可以答得更。更加详尽一啲，咁比如话，如果有啲听众打电话嚟话佢肚痛，咁如果我唔知道佢食开边一只药，或者系佢一个具体个家庭医生系乜嘢即系乜嘢指引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有可能系会从一个好广泛嘅范围去讲咧，就系话哦，你肚痛，你应该要点样？咁但系如果我知道哦，佢唔系，佢系肠痉挛，或者系佢系其他方面，咁我就可以更加细致咁样去回答佢。咁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都是很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的听众，我相信这个也是燕兄的这个出发点。所以当如果我们的听众有觉得 有些隐私问题是不想答，你可以完全 是拒绝我们不答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可以分享多一点的话，我是可以尽我的能力是答得更加详尽一点的。
0: 嗯，没错啦，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我们是在大戏当中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咁你如果你话我自己嘅隐私嘅问题，咁你唔好打上嚟咯。咁同时间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一位，嗱虽然你讲你系阿 May， 你系 Anna， 咁实际阿 May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 ？Anna 系咪真系你个名咧？我哋亦都唔知。咁你话你自己有啲咩私隐，我同你简直系我完全系唔认识一个人。我谂空气当中嘅听众亦都唔知道。你的真实的姓名啊，你真实的自己那个私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要问清楚你真的遇到什么的实际的情况，Maggie 呢才正好好跟大家这个作答的。所以不要说我很沉气要问人家什么东西，因为我不问，我叫 Maggie 怎么答呢，是不是 Maggie 呢？因为隔住咁遥远，即係我哋只係能够喺呢个电话里面进行沟通。咁所以呢，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语言去知道大家嘅一啲讯息嘅啫，係咪 Maggie？
1: 是啊，咁同埋即係我呢一啲通常都係建议啫，咁但係当然自己即係大家自己打上嚟问嘅问题呢，咁当然就係家庭医生知道你嘅信息係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我只不过係话，如果係即係大众常见嘅问题大概係啲乜嘢咁样，咁当然我哋如果係自己具体嘅问题呢，係要去咨询返自己嘅医生啦，咁同埋係有医生有你个报告喺前边，亦都係已经了解过你係乜嘢人啦，咁当然医生俾你嘅建议呢才是最准确的。咁但是我亦都是很多谢 Anna， 好似 Anna 咁样嘅听众咧，就一路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然之后亦都有提好多嘅意见啦。咁样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即系我同燕兄嚟讲咧，其实都系好大嘅帮助啦，可以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听众嘅一啲即系一啲困惑喺边度啊。咁我亦都系好多谢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系好乐于分享自己嘅一啲信息啦。咁亦都系令到有啲其他嘅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或者系生活上边有呢个问题，但系未谂到会去问我哋嘅朋友咧，都有呢个机会系可以听到呢一个答案啦，或者系最起码听到我嘅一啲建议啦。咁然之后通过呢个建议再去问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哋节目嘅一个意义所在啦。
0: 冇错啦，系咁啊，好多谢 Maggie 咧，即系咁辛苦啊，日日都系咪喺呢个百忙里边咧去呢个要为咗就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即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将你啲工作咧要重新呢个编排。咁好多谢你啦，亦都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系啦，咁希望我哋嘅节目系有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受惠，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嘅。每一位人好似我哋嗰个节目名咁，健康就最紧要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5: 我是许有言，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8 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向 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 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m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软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软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睇上嚟好似旗舰机，但系又要透过视觉嘅微调，防止佢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嘅地位。可惜佢其中有一个致命嘅隐形成本，就系 S26FE 嘅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呢个就系反映出 3nm 高效能长续航嘅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涨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 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讲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到设计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
6: 深度文化。
7: 这段时间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外星人的问题，到由外星人现象讲到多维空间存在，有其他存在在多维空间来到我们这个空间显现的种种现象可能跟外星人有关，甚至都讨论到平衡宇宙的存在，即是所谓天堂啊或者灵界那些是另一种平衡宇宙呢，现在科学上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是最新的，就是2025年有关时间有三个维度的观点，或者呢是量子力学讲到呢是多宇宙并存那些的讲法。所以灵界那些现象的出没会不会是其他维度的一些存在物是肉眼见不到，但它可以在第二个维度空间进入我们空间来到产生一些我们脑里面的 holograph。Holograph 即係一種嘅激光圖像咧，而產生所以人見到靈界，例如神仙啊，或者菩薩啊，或者天使啊呢啲嘅出現。咁嗰啲係咪真係神仙菩薩或者天使咧？咁咧就有好多辦法去知道嘅。咁我以前都講過噶啦。咁但係仲有一種係即係我個人經歷過見過嘅靈界又點嘅咧？咁一種就係鬼附嘅人啦。咁呢個係有客觀現象嘅。一种咧就系你经历到一种灵界嘅骚扰，咁你系有一个直接嘅经验，但系佢又唔系客观外在可以证明嘅。咁啊，但系有啲时如果具有某种客观性咧，就系话即系灵界嘅侵扰咧，就可能系真系发生。咁但系有好多可能系心理作用，因为人嘅心理可以自己创造好多景象出嚟。咁啊，点样区分心理作用同真实嘅灵界咧？咁样吓。咁呢个今日我就想去讨论下呢个问题。咁我有一个好特殊嘅经验咧。咁啊，当我系读紧博士嗰阵时，我喺夏威夷大学。咁夏威夷大学咧，我系读咗两年啦，我就读完课程，我就第三年写博士论文，第四年我攞到博士。嗰阵时咧，嗰后面嗰两年去咗加拿大写论文啦。咁而当我系喺呢一个嘅夏威夷嘅时期咧，就由于咧我系喺夏威夷大学就系喺奥哈湖岛啊。即係所謂 Honolulu 呢個地方，咁啊，但係咧係夏威夷就有其他嘅島，咁有一個嘅 Maui 島咧都有大學喺嗰度噶嘛。咁當時由於有啲嘅留學生去到 Maui 島嗰度嘅夏威夷大學嗰度留學咧，咁啊佢哋知道我喺Oahu 島嗰、那個即係主要夏威夷大學嘅校園，咁佢揾人聯絡我咧，就希望咧我係可以咧去佢哋嗰度。讲下道，因为佢哋啲讲啊广东话嘅香港人咧，嗰度冇乜教会，亦冇乜咧中文嘅啊，即、就、系、是、一啲嘅啊属灵上嘅供应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夹啲钱咧，请我坐飞机去。咁都系嗰度好近啦，飞机就唔系好贵嘅。咁佢哋能够留学嘅，都家境背景 家人背景都有錢咧夾埋咧，就請我飛過去咧。啊，有幾次請我同佢講啊一啲基本嘅人生嘅大道理啊，靈界即係屬靈上生命啊嗰種嘅啊靈性嘅得著啊，又解答一啲嘅理性嘅問題啊，咁係咪客觀上有上帝存在啊，或者世間有咁多苦難罪惡呢類咁嘅問題啦、啊，咁啊。當我飛去講過一次，咁嗰度大概有六七個咁樣嘅香港後生仔女啦，比我後生啲咧，因為我都係讀博士，即係比佢大幾年啦咁樣，咁同佢分享啦咁。但有一次咧，當我去嗰陣時咧，佢哋話俾我聽咧，佢哋有好似受到邪靈嘅影響，咁啊有啲嘅恐懼，咁叫我去睇一睇佢哋間房嘅問題，咁有冇問題咧咁。咁啊，當時我最初嘅諗法就係可能心理作用嘅，因為好多時所謂靈界經驗不過係心理作用，未必真係有邪靈嘅咁。咁因為呢啲啊，即係後生仔女都係廿零歲，咁啊遠離故鄉嚟到咁遠嘅夏威夷，而且夏威夷嘅晚上係好漆黑嘅，因為喺呢個 Maui 島咧就唔係好繁榮嘅城市，咁啊，所以佢睇同香港即係北野城嗰啲地方好唔同啦。咁會唔會自己心理作用產生啲靈界嘅以為靈界經驗咧？咁根據佢講咧，有一個嘅女仔咧，就夜晚咧係即係佢係宿舍有兩張床啊，即係兩個都係佢哋自己都係基督徒噶啦。咁佢係住埋同一間房。誒半夜咧，佢覺得即係因為兩張床中間就係兩個書台，就俾佢做嘢嘅。咁見到好似坐喺凳度，佢感覺到有兩個靈體喺度傾緊偈喎。咁佢自己就驚啦，唔知係咪邪靈咧咁。嗱，當然呢個主觀嘅一個感覺啊。咁但係咧，佢就心裡面就點樣趕走呢啲嘢咧？咁佢又記得啲唔記得啲，佢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嗱，其實講邪靈咧，應該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吩咐邪靈離開呢個地方啊。奉主耶穌嘅名咧，係基督保佑遮蓋呢個地方咧，係邪靈唔能夠入嚟。如果有喺度嘅，奉主耶穌基督名吩咐你走咁。但係佢就唔記得點叫，因為有時都聽過以前啲人講過，而家又唔記得佢就講錯咗啊！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咁呢個祈禱完嗰陣時咧，基督徒係咁樣結束嘅，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啊。點知咧嗰啲靈體咧就擰過嚟同佢講呢個而求啊，你求乜嘢啊咁？哇！嚇到佢不得了啦！咁佢擺埋奉主耶穌名，想明點我講啦。咁終於咧，嗰啲人離開咗。咁疑幻疑真啦，咁樣係咪真咧？佢哋都唔係幾敢入嗰間房，但係佢又瞓嗰度閉咧。咁我去啦，咁啊叫我咧講完分享完我嘅信息，就去間房睇睇啦。咁最初我諗咧，如果係心理作用就好簡單啦。咁我去為佢祈禱，咁咪解決咯呢個問題咩？咁但係咧。佢哋即都幾驚啦，就叫我入佢間房睇睇咁。咁我就入佢哋嗰個宿舍間房咧。咁我諗大概都唔會有乜真嘢啩咁。咁但係我即管試下用趕鬼嘅祈禱，係喺嗰度祈禱驅逐啲邪靈離開啦咁。但係咧就當我一開始祈禱，就遇到一種好奇特嘅抵擋嘅力量。嗱，呢個抵擋力量當然都係主觀嘅，即係你冇辦法客觀見到佢噶嘛，啊，咁啊，抵擋力量好似要同我鬥咁樣，咦，真係有嘢咩咁？咁開始就更強烈嘅講鬼祈禱啦，咁咧即係初係即係試下啫，咁睇冇嘢，真係有嘢，咁嗰種嘅抵擋力量越嚟越強，好似包圍住我，咁甚至耳邊好似有啲聲音，咁我就開始知道，咦，唔簡單喎，原來係好龐大嘅。邪靈力量喺呢間房噶嘛，咁我就再次咧係更深嘅祈禱，就求主耶穌基督咧係嘅保佑遮蓋呢間房，求咧佢派下咧係天使天君咧嚟到呢個地方咧係抵抗嗰啲嘅邪靈。咁當我咁祈禱，我又覺得好奇妙，當然都係主觀嘅感覺就係、是，本來我一個人去對緊呢啲咁樣嘅邪靈啊，咁我真係好有限嘅，我係人嚟啊嘛。咁但系当我求天父三位一体嘅真神赐下系嗰啲啊天使天君咧，我忽然觉得喺房里面好似有另外一种光明啲嘅力量出现咧，系同嗰种嘢搏斗，就唔系话我一个喺度，我一个好似唔够力量，好似好多嘢喺度啊。咁咧就开始系唔系我搏斗，系 靈界自己博鬥係有好似天使嗰邊，又有好似邪靈嗰邊。咁啊嗱，當你起緊呢啲狀態之後，你行唔開嘅話，因為好似如果睇電影就啲人比較緊內功嗰陣時，你唔可以等陣去飲杯水先啊，唔得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困喺嗰個局裏面啊，唔能夠行開嘅。我要不斷咧係繼續禱告咧，要將嗰啲邪靈咧趕走。咁咧嗰個時期就我開始感覺咗奇妙嘅經驗，係我感覺到一個好似嬰孩嘅基督由天上天啊，即係如果我即係平行宇宙或者喺天堂嗰邊嘅宇宙嘅光輝嗰度臨到我哋呢間房咧，就放一個金色嘅十字架喺我嘅心口啊。咁然之後咧，那個金色十字架好似擴大咧，那個榮光咧。就突然间将成间房清除晒所有嘅力量啦，咁，咦？咁我咦得咗咯喎，咁，但我以前冇呢咁经验噶，嗰次系第一次，好似有上帝咁样嚟嘅能力，咁我自己觉得好安定啊，似乎赶走啦，咁我出去同佢讲，唔使惊啦，我赶走咗啦，咁，咁佢哋惊嗰啲女仔喺度喊，都系惊嗰啲嘢啊嘛，咁都真嘅话，咁我又经历到嘛，都系真系惊啊嘛。你估我驚唔驚？我當然都驚驚地，但你又唔可以驚得喎。你對住嗰啲嘢，你唔可以驚，驚你就實俾佢整低。所以你要係好有信心。咁但我覺得好似未完喎。我話你等等，我再入去間房睇下。咁我入到間房咧，其實間房清咗啦。咁但係窗口仲有靈體喺度，我感覺到，而且咧係有樣俾我睇到嘅咁。嗱，嗰個睇唔係眼睇啊，當然係一個。心灵里面的景象，佢嘅样子我知道大概点，咁我就唯有行去窗口度，逐只逐只奉主耶稣嘅名捆绑你嚟讲，奉主耶稣捆绑你嚟讲。咁但系有一只系好，我唔描写佢点样啦吓，系一路紧走，系好庞大嘅力量，我要去到佢前面，奉主耶稣嘅名捆绑你离开。咁我先感觉到灵界咧系有天使灵人将佢咧系捆绑离开咗，咁应该都冇事啦啩咁。咁我就叫幾個嗰幾個住喺度嘅兩個女仔，就其他同佢一齊啲基督徒入翻間房。咁啊，入間房嗰陣時咧，就佢哋後來話俾我聽咧，佢本來間房成日好似好陰寒咁嘅，但係趕咗鬼之後咧，間房好似温暖，開眼燈都光過以前嘅。佢哋話佢係咁講嘅，都係佢哋嘅感覺啊。咁啊，但係我覺得好似仲有啲嘢，好似周圍窗口都趕走埋。好似就有啲嘢喺上面落緊嚟，即係可能係靈界。咁我咪住啊，我大家再祈禱，咁咪一齊祈禱。咁喺嗰個再祈禱，佢哋望我個樣啊，佢見到我樣突然間即係好神聖咁樣啊。咁我唔知道自己有個樣會神聖啊，係嘛？啊，佢哋見到好似嗰刻即係好似聖靈喺度咧，我自己嘅經歷就係嗰種嘅光輝咧，係充滿咗呢間房。但在出面的灵界空间呢，是有一场的真战，就是天使和邪灵之间的战斗。所以我叫大家一起祈祷，一起祈祷。最后那种光辉就充满了天地，那些邪灵就那些景象就不见了，就是由头到尾都是主观的，这些是。那个景象见了呢，就突然间感觉一种很安全。好平安嘅感觉，咁佢哋见到我呢个表情好平安嘅吓，咁我知道冇事啊，真系冇事啊，咁佢哋就感觉系的确再冇一种好似突然其嚟嘅灵界打扰，间房就清理咗。其实唔止间房嘅嗰区啊，咁后来佢哋去研究呢个地方咧，由嗰度啊，据讲佢传说中系旧时系呢啲岛之间嘅战争咧，有批嘅。军队咧，即系佢军队土人军咧，被拱落悬崖就死咗。那个悬崖，据讲佢哋嘅灵体成日喺悬崖大海度行翻去山谷，又经过呢间大学个宿舍，一个宿舍打环咧系佢可以穿过嘅。咁所以话夏威夷佢哋嗰大建屋系打直咧，就等佢唔好经过，即系经过嗰时唔好入嚟。但系西人唔明佢起屋就打环咧，所以就经过。咁但系其实邪灵唔系呢啲死咗嗰啲土人。而是邪灵会扮成传说中呢啲嘅人，或者死咗变咗鬼，其实佢哋邪灵嘅。咁但系嗰阵时完咗之后，其实我发觉系有块镜喺度嗰间房咧， 就是畫有個樣子，畫了個人頭和執頭髮，但個人頭有變鬚，就沒有樣子，即是他樣子是沒有樣子，即是沒有眼耳口鼻，就是頭髮和鬚的一個面型。我忽然感覺即那個跟邪靈有關的，我要奉旨想捆綁這件事，那我就拿了塊鏡子走了，它是以前的人住在這裡留下的。咁當我出到去咧，我就打爛塊鏡就得啦。諗住喺嗰啲好大嘅垃圾桶喺美國嗰啲，咁我奉主耶穌名，我就打爛佢，點打唔爛喎？咦，打唔爛，再打嘅都唔爛。收尾我奉主耶穌名，啪啪咁佢爛，同佢就再打啪爛爛多下，咁先完結咗咧嗰種靈界嘅騷擾啊！我個根源點解塊鏡咧？我自己唔係好明嘅。咁我就自己去思考，嗰啲鏡似乎係。那個裏面的人名似乎是那時很流行的，是用唱那些搖滾音樂請邪靈來那種搖滾音樂 的一個歌星的那邊騷動的頭髮，很多人崇拜他有份感的，但那份原來有邪靈是引到邪靈來的，所以如果根據那個故事，那真的邪靈會經過這個位置來到恐嚇人，因為人有這些故事他就扮這些東西來邪靈，那呢会不会这块镜和那些相关招到来呢？咁我估大概是这样。那晚整晚我睡觉都感觉好像他们想反扑的，但我奉耶稣命赶走。那由到第二天清晨去到海边，我再祈祷昨晚是不是真的，为上帝即是刚才即是昨晚那些这么真实的经历。啊、但当时我就感觉那种荣光就在这里了。即是上帝的荣光就是说呢，其实我已经是呼唤了你，将来你要做些重要的事，基本上是去帮助中国的。那当时我就知道了那个方向，那就是说上帝说创世之前我已经预备了你，将来有些日子中国会改变的，你回去帮他，用爱去帮中国。那后来真的我们那时中国还是刚刚改革，就是很不得的事情，但那个使命在那个时期我得到呢，就我放在心那里，到将来到中国开始真的改革发展，我觉得个使命来临呢，我就去中国三十年，我就没有走一个自己的发达啊、自己的成名啊那些路，就是去中国呢默默的到我爱心，让中国在艰难困苦中呢，我们的基督徒的爱回到中国，去安慰鼓励又医治他过去的伤痕，让中国人找回他的自信呢站立起来。那这个就是嗰场赶鬼嘅经验里面咧，上帝俾我嘅使命嘅，然后一世咧，我都好明白呢个灵界经验，上帝容许我经历咧，系要呼唤我咧，未来献出我一生。
8: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喺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7: 最近这几十年人类多了很多新的病，我开始忽然间看到圣经有关未来的预言。首先是在末世的预言里面有关七个号筒的预言呢，那里面就提到就是自从第六号筒产生的世界级的大战之后呢，或者剩下来的人仍然呢没有悔改的。继续呢有凶杀、邪术、奸淫、偷窃这些的事情呢。而这种的禁足的罪中奸淫这个字呢，最特别的是用单数。单数即是说呢，不是各种不同的奸淫，而是指呢是奸淫作为一种普遍的性的罪行，即是涉及各种性的罪行。那如果他讲到凶杀、啊、邪术、啊、偷窃、啊、这些呢、是众数的，只有奸淫是单数。那这个就是指、末日大战之后的人，就其实末日大战之前这种的情况呢早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再看到呢，就是属于七碗之灾。所谓七个碗呢，最主要就是重叠呢七个号筒呢 都属于是末后的七年灾难那种灾。七年灾难呢是在圣经里面涉及大以理书里面提到最后世界的七年。咁就有人话而家已经开始㗎啦。即係有啲人话七年灾难之前呢基督徒被睇。咁但其实呢呢、这个只係一个神学观点係并冇呢圣经嘅根据。咁而且被睇嗰字係咪即係非常半空呢都仲有很多嘅争论啦。咁喺而家有啲嘅事情发生会唔会似係七年大灾难呢咁就係、是、因为呢喺启示录讲七个碗之灾呢呢度係由七碗同七号其实互相对应咁，但系七碗之灾一开始就系讲到咧，有恶而且毒嘅疮咧，生你嗰啲有神兽嘅印记、拜兽像嘅人身上咁。咁读呢段都觉得好奇，如果有一种即系好流行嘅病，而系冇兽印记嘅人就唔会有嘅，即系有咗兽嘅印记，即系跟从魔鬼嘅人咧先有嘅咁。咁而呢一个嘅圣灵印记，即系话跟从基督嘅人有圣灵印记。咁如果咧唔肯跟从基督而故意违背上帝嘅道嘅人，叫有兽嘅印记。印记呢个字咧都特别喺圣灵印记呢个字所用嗰种印记咧，嗰、那个字嘅原文咧就系、是、指咧旧时啲君王或者重要嘅人咧，佢有只戒指或者有个印，咁啊抌个印上去咧。就確定咧係來自呢個嘅即係重要人物或者君王嘅。咁之後聖靈印記，即係話咧喺基督徒嘅心靈深處咧有咗上帝留低嘅痕跡，因為咧上帝咧將人嘅生命啊係改變。咁凡接受咗基督而真係接受基督而裡面有改變嘅人咧，都具有某一種嘅印記，係啊某一種嘅生命嘅內涵。咁呢叫有圣灵嘅印记。咁但兽嘅印记指咩呢？咁喺呢个启示录讲到末世嘅兽就係指一种嘅大嘅势力国家，包括政治经济等等嘅强权势力呢係操控世界嘅。咁呢就认为呢喺呢种嘅操控世界嘅霸权势力呢係来自呢兽。兽就是来自大红龙，大红龙即是说古时的罗马帝国，它七个头十个角，七头十角呢就七个头代表七座山，就是约翰呢他想批评罗马帝国，但他不用罗马这个字，他用大红龙呢有七头十角呢，即是说他有七座山，即是他的首都有七座山呢就是罗马呢，十个角呢就是预言未来罗马的分裂呢是由十个蛮族呢所分裂呢，因为约翰用这个预言是包括用到在未来的世界，即是说罗马崩溃之后呢十个蛮族分裂了罗马呢就成为这个未来的欧洲的势力了。就欧洲势力是一个多元而结合的势力，就用十个国呢来表达，就是说十个蛮族所分裂的罗马，即是末后的日子呢就是那个兽了，就是七头十角兽了。咁起之前就是大红龙呢就是指罗马，但是罗马已经完过去了，完结了。咁跟住呢就继承罗马出来的新的帝国呢就是七头十角的兽。这个是在众水之上呢坐一个人大人妇。众水就是各国国民呢，而大淫妇呢就是指呢来自基督又背叛基督的。咁大淫妇，淫妇呢个名字基本上来自何西亚书呢就是指背叛咗神咁解。咁所以约翰用呢一个字是借用何西亚先知嘅讲法，就喺末后罗马帝国曾经控制嘅欧洲将会有多个国嘅势力嘅兴起，而多个势力原本都系信基督教嘅。后来呢就背叛了基督教了，咁呢个就叫大淫妇。咁背叛基督教嘅国家呢有兽嘅印记，即係有啲人接受咗背叛基督教嗰种嘅信念，咁嗰种人就叫有兽嘅印记。而兽嘅印记嗰、那个印记嗰个字嘅原文呢同圣灵印记嗰个字原文有唔同㗎嘛。 圣灵印记，印记就是指来自尊贵者的戒指所打下的一个印，表示呢就是说这个的封印呢，譬如一张一封信，它是个信封呢，或者卷埋它呢，它用到一些的蜡再打个印呢，表示是属于那个尊贵的人的。咁你属于尊贵的神，有圣灵的印记就是你有尊贵的神的内在的生命在里面呢，咁呢种呢就叫做圣灵的印记。咁如果呢但兽的印记呢就唔同嗰个字喎，佢係指啲奴隶的刺青。咁奴隶即係面上刻个字，或者奴隶身体上刻啲字。咁呢个呢就係表达呢佢係将自己归属咗做某一种嘢嘅奴隶。咁所以话有兽的印嘅人呢，就佢哋嘅生命呢係归属咗呢係被魔鬼所控制嘅。那种人就叫有兽的印记。咁喺末日嘅时刻，当有啲嘅大嘅疾病来临，嗱呢段圣经系好难明嘅，就系喺启示六十六章第二节咧，就系讲到有恶而且毒嘅疮生喺嗰啲有兽印记拜兽像嘅人身上咁。一兽嘅像系指乜嘢咧？咁啊，即系有啲研究就认为，例如美国或者法国都系咧，佢系以某一个嘅像代表住佢国家，咁就法国咧，佢系用自由女神像，又叫民主女神，系做咗佢国徽嘅啊咁，咁就而佢又将呢个民主自由嘅女神咧个像咧，佢系希腊嘅一个嘅神咧，就送咗俾美国，就建立咗大嘅自由女神像。咁然之后女神像咧都具有一种喺雕塑上具有一种变性嘅特质，即系半男半女嘅，因为佢系具有男人嘅雕塑嗰个特质，即系佢样，但系咧佢系女性嘅装扮咧，啊咁佢其实系一个嘅具有变性嘅特质嘅吓，啊咁啊而呢个 Liberta 呢个所谓自由女神喺罗马时代咧，咁系嗰啲嘅奴隶咧释放之后嘅女人。咁佢要揾食就做妓女，佢哋就拜呢个女神咧，就系话咧系要跟从咧，即系呢个女神就会得到性放纵嘅自由。咁啊，而呢个女神其实同古代嘅阿舍拉同阿斯塔录嗰种咧，即系喺个大庙嗰度进行即系淫乱嘅性嘅关系啊嘅喺节期上啊嗰种女神系相关嘅。咁就但系美国国徽咧就冇用呢、這个。自由女神像佢系用咗咧，呢个金字塔上面加只眼，呢、这个咧就系共济会嘅一个像。咁呢、这个呢只眼咧就系来自埃及嘅荷鲁斯嘅眼，即系埃及嗰个神啊，系即系呢个Osiris 啊，即系呢个最高嘅神嘅仔。咁佢咧同嗰啲嘅反对嘅神嘅势力打嗰时咧，就失去咗只眼。咁啊，仲会有一只眼，嗰只眼咧就变成被崇拜嘅对象。咁而喺金字塔嘅塔顶咧，塔顶嗰个尖咧都系有只眼嘅，有时候两只眼嘅啫咁样。咁咧呢啲就系所谓兽嘅像，好可能系啦，当然都系一种解释啫吓。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咁样嘅所谓拜兽嘅像咧，即系话如果你喺权威上你系相信例如荷鲁斯嗰只眼嗰种神灵。或者咧，係以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係取代，即係基督教當時法國咧用呢一個嘅神像咧，係作為國徽係取代咧基督教嘅人拜呢個女神嘅。後來到拿破崙咧，先係取消咗呢一種嘅即係異教嘅崇拜啊。咁就如果以拜啲獸像作為佢國家權力嘅特質嘅話咧，佢後面就係呢啲像所代表嘅就係性放縱。性自由啊，嗰種嘅特質啦。咁所以咧喺啟示錄第六個號到第七個號裏面咧，特別中間提到嗰啲人冇悔改咧，繼續有奸淫嗰個罪咧，就係指性放縱嘅各種罪啊。咁而如果有咩嘢嘅病咧，係真係有聖靈印記嘅人唔會有嘅咧咁。嗱，咁如果你有感冒咁，大家都會有噶啦，癌症啊，大家都會有嘅。啊，咁啊呢啲嘅新冠病啊，大家都會有嘅。咁點會有啲病係基督徒唔會有嘅咧？咁當我研究一下咧，突然間靈機一觸，花柳病或者各種嘅性病咧，應該咧 是真基督徒不会有，因为他不会搞男女的性关系嘛。咁样酗酒带嚟嘅种种病呢啊，亦唔会有，因为真基督徒啊，佢唔系唔俾饮酒，佢饮但系饮少量嘅酒啫，佢唔可以系去饮酒成瘾吓。咁啊，大麻上瘾带成嘅种种病呢，咁亦系咧基督徒唔会有噶吓。咁啊，仲有系艾滋病咧，咁基督徒唔会有啊。芬太尼弯曲病咧，啊基督徒唔会有。就变性人啊，变性之后有时产生多精神嘅抑郁，种种嘅病，或者咧。是即是由男变成女之后无法变返成男，佢不断食荷尔蒙是让自己是女，但原来佢心态仍然是男，又无法去回返转头带嚟嘅抑郁，即是而家最近都有啲咁样嘅病例。咁呢种嘅病呢，当然基督教就唔会有㗎。咁当然仲有啲就是海嘅污染啊，江河污染，呢就是大家人类都共同经历㗎。咁呢个亦系喺末后嘅日子，上帝呢是开始通过灾难来到去审判人，还有呢去让人去警醒，知道悔改，然后呢真正的新天新地基督回来的那种美善才会来临的。
8: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l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斯洛兵团。
2: 各位斯洛兵团的听众你们好，这个礼拜又和大家在空气再相遇。在上个礼拜先和大家分享过天灾人祸无日无之，在这个礼拜在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分享平台上，大家都目击在西藏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造成数以百计的人伤亡和失踪。我们会切切为到这些受伤害的人民来到祷告，愿意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些天灾人祸对我们的影响和上帝要我们学习的究竟是什么。除了祈祷之外，作为基督徒，当这些天灾发生的时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积极投入奉献，及时支援灾区陪伴受创伤的灵魂。在圣经的宏观叙事里面，天灾所代表的是世界不完美，将会走向末世的现状，但是这个不是终局，神真正的应许在未来终会实现，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启示录21:4说，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恸、呼号、痛苦，因为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愿神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健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健达，翻咗嚟香港几日啦，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咁呢首歌咧就系纪念我喺过去嘅两三个星期喺加拿大。咁最主要就系一班我哋信上帝嘅同学啊，即系以前喺大学嘅同学，都40年冇见啊，咁好难得能够可以相聚，同埋能够可以分享。我们在过去40年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无论高高低低，大家都充满了一种很内心的喜悦，很难得，很珍惜。那段时间真的现在讲起都还是起这些这样的，就是一些很感动。那也都在温哥华停留了几天啦，遇到另外一位弟兄啦，那也都有些朋友相见了。是真的很难得，因为 COVID 之前呢，我呢都 通常呢都是每两年回加拿大。自从 COVID 呢就截断了我整个行程，我从来没有回加拿大，所以我没有回到加拿大都有9年了。那有些就9年没见，有些就40年没见。今次的相聚相当珍惜。而且在我一个好朋友 Nelly， 他刚刚就有一班日本的朋友，整个 family 去探佢，咁当然我哋就同埋个日本整个 family 一齐聚啦。咁当然当中出现咗好多上帝嘅恩典嘅，但系今日咧只能够分享其中我哋最开心能够一齐同日本嘅弟兄姊妹一齐过咗几日嘅好开心嘅日子。好想将一首歌咧，就送给这班日本的朋友，所以特登就回来自己唱了，唱了日本版，当然要送给大家，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首歌，来自是诗篇119章105节，那首歌的歌名

0: 斯乐兵团德约团友重恩旋律。
1: 大家好啊，今日有我李柏荣弟兄 Ethan 分享一首重恩旋律嘅诗歌《期待耶稣》。记得第一次听到呢一首诗歌嘅时候，大约正值香港社会最混乱嘅时间。当时无论社会、教会，甚至自己内心都充满住好多纷乱同埋无力感。有啲问题好似点样都解决唔到，有啲情绪亦都唔知点样去抒发。好记得有一次预备敬拜嘅时候，我偶然喺网上第一次听到《期待耶稣》呢一首诗歌，歌词提到一同颂赞神，一齐同心等候坚守这地方，直到耶稣再来更新呢一片土地。呢首诗歌当时带俾我好大嘅鼓励，因为每当望住眼前嘅环境时候，心入面好多沮丧，但系当我哋定睛仰望神嘅时候，就能够重新得着盼望同力量去向前行。亦都系由嗰次开始，我认识咗重恩旋律。当时我同太太都计划移民加拿大，心入面曾经有一个好微小嘅感动同祷告，如果有一日去到异地，都有机会透过机构同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神，我相信都会是一幅好美丽嘅图画。不过讲真，当时前路茫茫，我连能不能够找到工，能不能够顺利攞到身份，都已经觉得好大压力，根本冇信心去想以后服侍嘅事。但当我回望移民到加拿大呢几年，越想越发现，原来神一直拖带住我哋。由当初前路茫茫，到慢慢找到工作，适应生活，安定落嚟，每一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神的恩典和供应。更加感恩的是，神不单止带领我们来到加拿大落脚，亦都一步步将当年心入面好微小的感动成就出来，让我有机会正式加入重恩旋律。最近更加有机会参与重恩旋律在西雅图的服侍。旅程入面有位姊妹问我们几个第一次出队服侍的团友有什么感受，当时因为时间有限，我都未认真去细想这个问题。但直到回到家静下来再回顾这一段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神已经将当年只是放在心里面的感动变成今日真实的经历。那一刻我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由香港到加拿大，由迷茫到安稳，由当年只是一个小小的祷告到今日真实参与众恩旋律的服侍。我深深感受到主一直拖带我，没有离弃过。期待耶稣提醒我，盼望不是因为环境变得理想，而是因为我知道主仍然掌权，只要继续跟随住祂的脚步，持守信心，终有一日我们能够牵住主的手，进入祂荣美光辉的国度里面。愿这一首诗歌《期待耶稣》都成为大家的鼓励。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别让地球再流泪》，作曲嘅系祁少伦，作词嘅系叶微心。《别让地球再流泪》呢一首歌曲系1991年叶微心对当时热衷嘅环保议题嘅回应。嗰时佢哋要做一个环岛巡回节目，鼓励大家热爱地球。叶微心认为基督徒应该对所处社会同埋当下嘅环境有更多嘅关心，而唔系只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佢话：我哋今日有媒体呢个位置，要能够为神嘅缘故，将上帝嘅价值观分享出嚟。后来佢哋又出咗一张专辑《给我换火心》。亦都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是天韵唯一一张没有提到神的专辑。当时台湾当地族群之间有很多的不和睦，专辑就是因为这样而制作的。虽然当时有一些批评，但是叶微心认为这个是上帝在那个时候给节目组的感动，他们就要忠实地记录下来。他告诫自己不能够做一只沉默的羔羊。他说，身为一个作词人，要经常敏锐关注社会的动态，这样我们笔下的文字才能够让人听了或者读了之后有共鸣。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到去欣赏由天韵合唱团所唱的《别让地球再流泪》。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言，
1: 本集触动心言的嘉宾是沙巴斯马荣章弟兄，在未来的9月12号和13号星期六和星期日，马荣章将会亲自

0: 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当未曾遇上爱沙画见证分享会，希望到时大家会出现啦。9月12日星期六举行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9月13日星期日举行地点是列治文华人播道会，时间是晚上7:30到9:00，亦都设有儿童节目。首先，请听下马荣章弟兄同我哋嘅分享先。
1: 大家好，我系马仔马荣章，嚟自香港，系一个沙画师啊，好耐咧冇喺呢一个频道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啊诗歌啦，同埋讲下自己嘅感受。我好想咧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识，安尔木唱嘅一首。安尔木咧系一个即系啊国语嘅福音歌手啦。咁佢首歌咧叫做《你没有放弃我》。咁点解咁中意呢首歌呢？其实近呢几年疫情之后咧，其实我就发现咧，我好多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啦，甚至乎咧教会嘅弟兄姊妹咧，都遇上咧情绪病。呢个情绪病咧系令到佢哋系生活唔到啊，成日咧都系会用自己打自己嘅一种咁嘅状态咧去生活。我作为佢哋同行嘅人咧，家人咧。是很心痛的，亦都咧爱莫能助，都不知道可以点样帮到他哋。他哋是活在一个咧，即系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一个嘅地步。歌词里面有一句是好深刻的，就是我在最黑的地方你仍然冇放弃我。安尔木咧，佢唱歌的风格咧系，即系以一首敬拜歌嚟讲咧，佢应该唔属于好轻快、好温柔嘅。佢一个撕裂同埋一种号叫嚣嘅一种状态。但系咧，佢系好能够表达到即系情绪病嘅信徒嘅心声。我听完首歌之后咧，我揾到好多出口，我揾到点样可以帮到一班嘅即系屋企人同行嘅人。咁就系咧，就系继续陪住佢哋，继续咧唔好问太多点解，唔好太多解决嘅方法，反而就喺度同佢哋一齐去等候上帝，同埋俾佢哋有更多嘅安全感。呢首歌系的确系能够带我去理解佢哋嘅心态究竟系点样嘅状态。希望有机会咧，同大家一齐再分享更多诗歌上边嘅一啲嘅心路历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求主带领我哋行呢段人生嘅道路。亲爱嘅主啊，虽然现今世代好多事情难以想象都会发生，但求主带领我哋，让我哋所行嘅路合神你主心意，亦都系神你愿意带我哋所行嘅路。你咁样讲过，你向我哋所要嘅系乜嘢呢？就系只要我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我哋嘅神同行。亲爱嘅主啊，我哋甚愿意与你同行天路，如同以诺与你同行一样，直到见主你嘅面。但系我哋却时常信心软弱，失去盼望，离弃咗起初嘅爱心，以致放纵私欲，贪爱世俗，渐渐远离你嘅面，落入恶者引诱同埋试探嘅里面。亲爱嘅阿爸父啊，渴望你嘅儿女能够跟随你，而你亦都眷顾你嘅儿女，光照我哋，警醒我哋。你嘅膀臂护卫住我哋，你嘅恩手扶持住我哋，用慈性爱索牵引我哋，使我哋向你回转，喺你面前自卑，一生顺服你嘅话语，遵行你嘅旨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为你打美好嘅仗，跑当跑嘅路，守住所信嘅道，预备自己喺天上领受你公义嘅冠冕。亲爱嘅主啊，你吩咐我哋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嗰个门系宽嘅，路是大的，入去的人很多，引到永生那条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都很少。我们在你面前蒙主你施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愿意将自己一生的年日向你全然交托，求你带领我们行这条小路，进这个窄门，向着标杆直跑，免得我们偏行己路，随流失去。施恩帮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渴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亲爱的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警醒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眼目，反转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的意念，使我们悔改归正，攻克己身，学习敬畏你，单单爱慕你，谦卑顺服你，耐性等候你，在这个世俗潮流中靠住你站立得稳，立定心志走小路，进窄门，在基督里凡事长进，征战得胜，活出见证，直到在天上见你面的日子。没有恩典慈爱的主啊，当我们交账的时候，巴不得你称我们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 and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虚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